0: 当家的，你这破面羊里到底有啥呀？
1: 你看看是啥。

0: 二丫，别去打仗了，你在家里好好听你娘的话啊。
1: 有三儿，你给我活着回来。
0: 大丫，我告诉你，从我耿殿军参加抗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早晚就是个死，因为我知道我这条命不属于我自己。你说谁不想活着呢？啊，谁又不想跟自己的老婆孩子在一个热炕头上呢？可是小鬼子一天不打垮，咱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带着二丫先回到山里。啊，对了，我这有封信，你把它转交给李军长，告诉他得改变打法，我看有问题。
1: 我不走，活咱一起活，死咱也一起死。
0: 废话，咱俩都死了，谁管孩子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但要活着，你还要把我耿殿军的闺女养大成人，有出息。我耿殿军不是圣人，我也有小舅舅，我不怕死，咋死都成。我不能让我的老婆孩子也搭进去，我的耿家不能没有后代。
1: 我不管，反正你给我活着回来。人家都说女人脚踏采夫郎，我可不想落这个臭名声。
0: 谁说你脚踏啊？我看你的脚一点都不大，整颗好吗？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要不是这双脚，咱俩走不到一块。
0: 那可不，我跟你说，大杨，你这双脚哪值老鼻子钱了？你知道为啥？啊，他是咱俩的媒人。来，坐下，让我再看一眼咱俩的媒人。坐下。坐下，哎呀，你坐下。

0: 多好看的一双脚啊！谁说你脚大？这不一点也不大吗？哭啥？没出息！
1: 你不能死，葛三儿，是你告诉我的，你的命是钱王的，是我的，你的命是我的，谁也拿不走。
0: 好，好，好，我谢你的。告诉你，我耿三的命谁都拿不走。

0: 你坐下，好了吧？别哭了，啊？谁哭了？
1: 你的鼻梁泡都快吹出来了，来，这个，
2: 耿三儿，我也是能投豆子的人。
1: 大丫，人家都说。 英雄难过美人关，我看你这美人咋一点也不美呢？你不也就是个柳子？哎呀，留下柴担，米半斗，半截寒窑，度春秋。 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守得住来，你。

半截寒鸦渡春秋，守得住来你见红绍，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

0: 1941年4月11日，抗联三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军为了掩护十三省的战友突围，浴血奋战，英勇牺牲。
1: 白玉为了给十三省兄弟报仇，

十三姓，十三个战士，十三个土匪，十三个共产党员，十三个反满抗日的英雄，十三把插入敌人心脏神秘而又闪亮的军刀，十位牺牲，三位幸存，无一叛变。据史料记载，1937年，耿殿军率领他的12位战友秘密潜入关东军的心脏哈尔滨三兆地区，以报号十三省的土匪形式迷惑和周旋于日伪汉奸之间。耿殿军的身份掩护和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不可避免地使群众对十三省产生误解和反感。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十三省一直被说成是一伙恶名昭著的土匪。1955年，耿殿军的女儿张桂芳，也就是本剧中的小二丫，为还其父英名，沿着当年十三省战斗过的足迹访查追索，历尽千辛万苦，耗时45个春秋，终于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2000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耿殿军、耿殿臣等人为革命烈士。仅以此篇献给坚持反满抗日14年的先烈以及他们的后代。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

0: 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又

0: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

0: 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是不是头又疼了？
1: 我右手磨花了。
0: 头疼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想。
1: 我要想，脑袋里边除了一个锈蛋头还有点别的。
0: 我去店里了。
1: 我今天没什么事情，除了上课。
0: 我会给你留饭。
1: 四方同志，除了留饭还能不能留点工作？
0: 最近姑娘来了两个特务，是从重庆来的，是冲你来的。
1: 你能帮我见到你们在当地的领导，你能帮我见到老唐，
0: 他不会见你的。还有你的建议被再次否决了。
2: 那我就再一次的申请，请你们放我离开姑宁。
1: 特务的子弹没有判我死刑，但是你们姑宁的同志判了我软禁。日本人已经占了半个中国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整整三年。
0: 我会告诉老唐的。
1: 我麻烦你告诉他们那个大新闻，国共已经合作了，别让我再在这儿浪费生命好吗？
0: 可你的名字从来也没从通缉令上被拿掉过啊。

0: 一个大队，一个精锐大队，500号人。鬼子想干什么？龙文章，你说说，鬼子到底想干什么？
1: 司令，我们也就是这样留部队。鬼子作案捏软柿子。

0: 是吗？
1: 十九路军就是二流部队。
2: 我坦白点讲，我们最多算支九流部队，比严谨路径好一点点。
1: 乌鸦嘴，
3: 本来就是个乌鸦嘴。

0: 北面战事之焦灼，立即。走走走，你们俩跟我去北郊阵地。
1: 司令，有伤风来人。
0: 传令下去，枪上膛，马上安。
2: 娘的，一队援军都没有，比老子做文天强啊！
1: 司令，司令，我有要事。
2: 是鬼子的事吗？
1: 什么鬼子？
0: 都从南京轰到重庆了，你问我什么鬼子？你真成了神了你！
3: 备马，
4: 司令，哎，司令，
3: 司令。

被你洗走。

0: 早。
1: 早。
0: 现在早。
2: 现在早。
0: 早。
1: 早。

越是不说话就越是有话要讲啊。我一进门就闻到了有一种气味，叫做要求，让我这个没睡醒的也被你们给吓醒了。我来猜猜看，你们不想上课，想去游行。这几个字你们开蒙就已经认识了吧？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应该为日本人耽误太多的时间。

0: 是外来的，从哪儿来？
1: 长沙。
0: 长沙哪里？
1: 烂泥中。
0: 那里是个农村，
1: 农村人没有路，寒窗十年只拼了一个教书匠。
2: 我想查白鹤楼的丑闻。
3: 你莫错我了，白鹤楼至少打了八折。
2: 干嘛回这么快？
3: 因为有道理。
2: 怎么现在说话有一口北方腔？
3: 我教的是国语。
2: 是人都从北往南逃，偏你从南搬到北。
3: 三年前我来的姑宁，谁知道三年后姑宁会兵临城下呢？
2: 下一个。

0: 走吧。
1: 曹丽云，
2: 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吧？一个被我们通缉了11年的赤匪。
3: 把头发撸起来看看。
4: 还要干什么？就一次说了吧。
3: 我们要找的人从上海来，头上中过枪，除非头砍掉，伤疤是消不掉的。右边。
5: 欧阳先生，欧阳先生，闹起来了，学生们闹起来了。
1: 都闹起来了！
6: 叔叔，开枪了！打开！打开！打开！
7: 开门呀！开门呀！
8: 国难当头，岂能做事？你真让我生气！欧阳先生都被人抓了，他不是对你挺不错的吗？
6: 你把门打开呀！
7: 开呀！
6: 你把门打开呀！
7: 开呀！
4: 高新同学，我就服了你了。你为了逃一堂课搞得如此的惊天动地啊。
9: 年轻人的事情自有年轻人管，您就回您的安乐窝去吧。等我们打出一片天下来，一定会还给您一张安静的书桌。
4: 拜二位香主，我现在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1: 你给我听着，毛队，毛队，给我听着，开门放行者抓，离校闹事者抓，聚众生事者抓。
6: 我们宣传抗日，你凭什么抓我们呢？
10: 你凭什么？
11: 看，有什么好看的？女人啊，你要女人啊？没什么长得太标致的，简直唧唧歪歪的。
12: 司大方，司大方，司大方！
11: 呀，大小姐啊！哎呀，这今天真的是很拉风啊！
12: 帮我把门打开。
11: 你爸会整死我的。
12: 你会怕我爸？
11: 但我光棍一条，我会怕有家有业的吗？可我身后这几十个苦哈哈还指着有钱人过活呢。
12: 你要是不帮我把门打开，我就把你的小名喊得满城都知道。
11: 大大，听说金头苍蝇要剁我的脑袋当夜壶呢哈，咱们赶紧去。
12: 杀！
11: 闭嘴！
12: 把门打开。
11: 你跟门说去。
12: 杀狗！
11: 打不开啊，
12: 钥匙在他身上。
1: 你给我站住！你敢擅自开门，我马上抓你！
11: 吓死我了！
13: 哎呀！放下我！
14: 放下我！
1: 抓车子！你想干什么？
11: 这招叫风卷残云，聚众生事。
12: 今天有空教我啊！
1: 抓你个头！啊！
3: 你说算那个？
1: 缩一下。
15: 哥，要不去吧？

你也知道，再交不了差，我只好陪你在这微城待着。

0: 你别太冲动了，我总有一天被你害死的。这是姑娘，
1: 姑娘怎么了？小地方吗？你知道刚才那小子是谁吗？你知道姑娘这地方水有多深吗？小地方。
0: 满贯石头扔水里叫陈毛，猴头上捕一刀叫放弃，你这样不知深浅，早就被陈毛放弃好几回了，明白吗？我明白了，
2: 大哥您是怕打草惊蛇，
1: 我怕个屁打草惊蛇，我怕的是把他们惹急了，咱们做了孤宁河的无名尸。
3: 记住，先摸地头。
0: 哎。
2: 我是四道风，四海为家寺，不讲道理的道，狂风大作的风，金头苍蝇，找爷啊！
4: 车行按五抽一的过路费交给我，
2: 这是打自有车就有的规矩，你们行凭什么不给？我刚才没说过呀，我是不讲道理的道，
4: 那爷我就是不讲道理的祖宗。
2: 好嘞。
5: 我是三道猴，叫古硕，打招呼了吧？

0: 专诸此聊。
1: 仔细吹箫。
0: 同志，
1: 你真想走啊？
0: 首先我得为这3年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照顾，我早就成了国统局的失踪人口了。然后为今天的事情表示抱歉，我在这儿永远都是这样，牵扯着同志们的精力还要掩护我，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1: 读书人真会说话，就连走也说得那么绕弯。
0: 我本来就是一个早就该死的人，不值得大家这样费心。
1: 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吗？
0: 什么？
1: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生里死里滚出来的，为什么说在这儿没用呢？
0: 我到这儿已经3年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直都是风平浪静。我也希望他一直风平浪静下去。
1: 现在不一样了，日本人要来了。
0: 您能说得再明白点吗？
2: 我们的人在姑娘以北斗村一带发现日军大约有500-600人。
0: 然后呢？
1: 赵不见了。
0: 不见了。
3: 最初の計画は順調に遂行できました。正面から軍人へ進行できます。
4: いや、軍人は別の形で攻め落とすんだ。
1: 这么说，你一定要走了？
0: 是，但我走也得经过您的同意啊，老唐。
1: 个人同意你走。我知道这不是个小事，我要和老唐商量商量，等有了结果呢，我会通知你。那我姓赵，姑娘真的没有什么能让你放在心上的？
0: 什么？

0: 48、49、51、53、54、57、58、42。
1: 哎不，大哥，59了。59。
0: 是吗？
1: 是是是。
0: 真的？我数错了吗？
1: 错了错了。
2: 绝对没错。
1: 不不不，错了大哥，错了。
0: 35。25。26。
3: 老四。差不多就算了，
1: 算了算了。
0: 你要是不挡了他的威风，他扑腾起来第一个就咬你。
1: 不不不，不咬不咬不咬，真不咬了。
0: 不着，
1: 不着。
0: 1、2、3、4、5、6、7。
4: 哎，你也真是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结婚3年了。本来呀，第2年就该抱孩子，

0: 你都知道啊？
1: 什么？
0: 所有的。今天来找我的客人，我刚刚见的人，还有一支突然失踪的日本军队。
1: 知道。
0: 为什么从来不是你告诉我呢？
1: 我刚知道。
0: 借口。我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被你们这么保护，让我非常的
1: 恼火。
0: 不，是不自在。
1: 你只是个吃过太多苦的人。
0: 也许脑袋里边藏着炸弹，所以我更想在能喘气的时候还做点什么。
1: 是老唐的意思。
0: 没关系，我想我要走。被你们这样无私的对待，我觉得浪费了你们宝贵的精力。这种时候说真的，就连那两个来缉拿我的家伙，我都痛惜他们白耗的精力。
1: 是吗？
0: 是，我跟他说得很清楚。
1: 那就好。
0: 还好。
1: 喝吧，是鱼汤，听说治头疼。

0: 你太有理了，三哥！哎，请你门户了，
1: 来了，
0: 上！走你，
2: 走你，
0: 走你！啊！

0: 名起文章浊，观音老病休。
1: 飘飘何所似？
0: 天地一沙鸥。
1: 杜甫的这一首《驴》

0: 人间之所以有诗有乐，就是为了说出那些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东西。人似烧，转兮江湖。
1: 哦，高兴告假了，和他爸去慰劳那些保卫孤尼的铁血将士。
2: 哎，老张，你要把孤尼下大营吗？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子，他是鬼 我听你话。
1: 你姓王？
0: 啊。
1: 那你应该多带一条换洗裤子。
0: 我带换洗裤子干啥？我

0: 又有声音，鬼子来了。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鬼子来了。

0: 起来劳军的。
1: 快走快走。
2: 高会长来得勤呐，弟兄们都说鬼子来了好啊，天天祭五脏庙啊。
3: 全福，哎，
4: 李丹，肉四片，羊两只，
3: 不唱了，免了啊，抬过去吧。
5: 啊，好的。
6: 啊，对，来，跟我走。
3: 司令啊，这鬼子什么时候？
2: 我要是知道，早打上埋伏了，还用在这儿耗？
3: 听说屠了窦孙。
2: 会长，劳军是一，听风是二吧？
3: 做生意和打仗一样，要眼观八方。
2: 啊，会长，耳朵过来，我写个天机。

0: 蒋某这些年没少得会长好处，缺衣少粮的每每还要靠商会接纳，所以才有这实打实的一个字逃。
1: 全福，
2: 哎，来了，
1: 两千大洋不成敬意，司令身先士卒，断作安家费吧。
0: 会长是怕我不护着顾宁，先拿钱压着吧。
3: 哎，弟兄们听好了，高会长捐大洋两千，打赏三军。

0: 先生，您今天课上说的神似沙鸥转西江湖的意思是不是？
1: 改天再说，唐真同学。
2: 啊，
3: 刘翔。

0: 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转移一下。
0: 是啊，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这里很安全，那两个只是想抓你邀功的散兵游勇，他们总部远在重庆。姑娘的姜武堂对反共从来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在这里找不到援助。
0: 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什么也没有，只是转移一下。
0: 我是说我可以帮什么忙。
1: 先吃药。

0: 川北的乡间发现了日本鬼子的部队。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杀了一村子的人，豆村没有一个活着的，连尸体都烧光了。设备团已经去了，今早才证实。
1: 然后呢？
0: 然后鬼子又失踪了。现在不管是守备团还是我们，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1: 不合道理啊！长途跋涉不会只为了屠个村子？
0: 不知道。

0: 是这样，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战争就没停过。
1: 那是你，他离胡林军没有这么近过。
0: 是。
1: 谁知道？

0: 心眼儿。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出去。
0: 不是说好了今儿有客人不出门吗？
1: 我不想见他。
0: 心儿，
2: 猜猜我是谁？

0: 在他们最好的季节剪下来，专门送给你。你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季节对于花来说吗？
1: 这么家常不清，你怎么念成博士的？大博士。
0: 和莫修，莫修 ，Head of Methuen， 什么都可以，什么称谓都无所谓，就是别把头衔当作对一个人的称谓。
1: 小何，
0: 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一生听到的对我个人最好的称谓。从今天开始，我就叫小何。
1: 嗯，爸，小何大博士来了。
0: 花儿，不是那样拿的，是想如果有一天你也被人抓在手上，拎来拎去。
1: 这样好了吧
0: ？No。啊 ，No。哦，阳光。空气、水分，你需要的一切他也需要。
1: 我头疼。
0: 如果你能看到他的美丽，你也高安口早。
2: 何先生，
0: 高安口早，叫我小何就好，他就是这样叫我的。坐。
3: 高鑫，
0: 没有关系的，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他的魅力所在。
4: 咱们两家是世交，我对你这样的年轻人也很欣赏，我们早就该聚一聚了。高鑫啊，一直没时间。
0: 是他在读书，我知道的，你也坐。
4: 好好，
0: 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相信，你们老辈人说的那个，指腹为婚，我一直把它当作一种是legend or joke. So I think like, sorry, 就是传说或者是玩笑。我爸爸妈妈终于决定定居美国了，所以这次约定好是我去欧洲和他们团聚。但是我忽然想，为什么我不到自己出生过的地方去看一看？
4: 好，
0: 是
4: 好，
0: 对不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朝圣。
4: 我这次请你来是有要事相托。我想让你带小心去美国，我这儿还有些事儿，我回头就去。何先知，是不是有什么不妥？
0: 很妥，这是我的梦想。你，这是我想了很多天的梦想。您相信命运吗？在这块，我不是这一，就是整个的姑娘，我离开了20年的这个地方，我竟然找到了我的梦想。
4: 好，
0: 其实，哦 ，sorry，

0: 其实，您可能会嘲笑我，因为我说的话有一点难为情。前两天我第一次见到小新的时候，我就心为之怦然的一动，怦然一动。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次想到他，就会想到一首曲子。今天早上我又想到他，我就想到了一首交响乐。是这样的。当啦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啦滴当叮叮叮叮，哒当啦当当啦当当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当。
1: 这就好。你知道吗？我最担心的就是心儿，我最不担心的就是把心儿交给你。
0: 那么他的观点呢？
1: 他的观点。
0: 当然不能漠视他的观点。
1: 哎呀，还没来得及问。
0: 那我现在就去问。
1: 不不不不。实不相瞒，他压根儿本不想去。啊。
0: 曲子想错了。可能悲怆会好一点。But why？ 就是为什么？而且，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想念、想法去生活，何况是他，每一个人。
1: 每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0: 我就是愿意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一种可能，我可以去说服他。
1: 怎么说服？
0: 用两年的时间我来说服他，没有说服不成功的。
1: 两年？
0: Sorry， 其实这是两年太短。难以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那么这样，两隔两年，
1: 太长了，
0: 太长，两年很短，就是，弹指，那么一挥，
1: 我给你个弹指一挥，两天，
0: 太短了，绝对不可能。我要维护他，就是维护了我自己。
1: 是谁的早晨？

0: 又过了一天了。
1: 该吃药了。老唐已经安排你转移的事儿，可现在兵荒马乱，各地方都有点断线。
0: 自打知道日寇就在城外，一走了之就有点儿。
1: 你是会在乎有点儿的人吗？而且你也已经暴露了。
0: 改天我应该问问老唐，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哎，你说那两个特务怕是不会公开抓我吧？怎么说都是全民抗战呀。
1: 他们只是机会没到，机会一到，绑架都行。

0: 以后你要是万一想起我，你肯定会想那个脾气很坏的家伙。
1: 说这个干嘛？快睡吧，明天怎样还不知道呢。
0: 我看书，等上路以后，看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0: もう数日が経ちました。いつ行動を起こしますか？
1: 待つんだ。軍人の守備隊が油断した時に攻撃を開始する。

0: 青龙的小子，你开小差，关禁闭。真飞呀、啊！
1: 道法差一点啦，
0: 捡起来。头哎哎哎哎哎哎！吃点亏不行啊！
2: 上来啊！
1: 上来上来，踢我一下。你以为这一碗一碗蹲的腿很舒服啊？
2: 腿都快断了。

0: 来了，
1: 哼，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2: 鬼子来了！
1: 你现在就是把鬼子放我面前，我都不信。哼，
3: 这一脚踢出去之后，这金头苍蝇就再也没飞起来过。
4: 哎呦，这么厉害呀、啊！
3: 还有，咱们伙计在外边拉车，那五曲一那抽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5: 真是太美了！
6: 太棒了！
3: 摊子，
6: 太棒了！
3: 摊子，哎，那话怎么说的？
7: 和气点说，我是四道风的兄弟；不和气了说，老子是疯子头的。哎
4: 呀，这怎么叫混大了？
8: 老子以后也要跟别人说老子的时候。
4: 对呀、啊，
9: 省去那五曲一的抽头，我们不就跟神仙一样了吗？
8: 是、啊，
4: 神脚步没站好，
8: 是啊，
10: 迈的功夫不让人。
4: 哎，四哥！哎，四哥！哎，四哥！四哥！四哥！
7: 我不跟女流说话，
11: 我也不跟男流斗嘴，我要包车。
7: 笑话了，车行都是你们家的，你包什么车呀？哎，对了，你不是在街上拦车说不让拉人那个什么不什么什么的吗？
11: 不公平现象。
7: 反正就是砸我们兄弟饭碗，是不是？
12: 是啊。
11: 我包车又不是我自己坐，我拉东西，
7: 拉你那满街乱扔的纸片片去啊？那你去找拉车板子去。我兄弟那都是有身份的人，那只拉人，是不是？
13: 对呀、啊。
7: 嘿，别碰车啊！
14: 哎，这是
15: ，sorry。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们，社会。低效若此 ，why？why？

0: Sorry，OK， 因为你们把如此原始的力量竟然放到了如此原始的机械上，我当然我也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1: 他什么东西啊？
2: 你看呢？
1: 我觉得他皮肉发紧，你知道吗？
0: No，
3: 这是他男人。
1: 谁呀？你男人啊？这是天打雷劈的绝配啊！衣服给我，
4: 冲车。

0: 看他们的小腿。
1: 我为什么要看他们的小腿？
2: Oh my god，
3: 我慢了火力，像你太太的发动机。
4: 你的故乡充满了活力。哎，
3: 对，都火力，都满了，都火力了。哦，你的小腿也充满了活力。

0: 司令，他娘的，失踪了！带兵打仗这么多年，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吗？就这仨字儿，失踪了。
1: 鬼子也是孤军深入，是不是已经被友军吃掉了？
0: 狗屁！一个大队，谁吃了还不颠颠的报总裁那儿去？中正舰还不得他个十七八八的？
2: 司令，阵地上的弟兄都不行了，能不能松一松懈？
3: 蒋司令，不是说日本人要来吗？这都好几天了，连个日本人的毛也没见呢。
1: 司令海涵，还是那事儿，我们通缉了11年的要犯就在姑宁，
3: 只要区区50人弹药。
1: 区50人，这时候我给你区区一个人剿共，醒醒吧你！搞死姑娘还轮不上共党，是鬼子！
3: 此地共党为祸甚患，我几日前被共党挟持，公然止血，明摆着是破坏统一战线。
1: 止血？此地的沙门会知道吧？有种你去查，200多人，你能抄出400多条枪来！我现在。
3: 巴不得姑娘人人都有枪。我迫不得已，我们已把司令近日行为上报，重庆方面也很不满意，责成。
1: 你知道我这个司令带多少兵吗？
3: 这个军方事务我不便过问。<笑>
1: 给你个实打实数，300。
4: 一个上校带连长的数，重庆方面不满意。你问问他对谁不满意？是当年站错队进了冷宫的讲武堂，还是在恭宁占山养老的讲武堂？嘘嘘，杀出去！轰出去！是。司令，走！司令，走！司令，走！司令，你太过分了！我们会被……报告司令，
5: 查！
6: 是高老板的人。
4: 司令。
5: 我们老爷明天在满福楼，为大伙儿设个宴请功，请司令和各位将士务必光临呐。
1: 这庆的什么功啊？
5: 打走了鬼子，这是奇功啊！
1: 骂人嘛！鬼子来了吗？
5: 我们老爷说，如果没有将士们整个带弹，姑宁早就沦陷了。哎呦，
1: 这可老高啊！怎么，你放这儿？
5: 老爷说务必光临。

0: 这个是我们孤宁的头等大事啊！
1: 守备团的弟兄们，承蒙厚爱了。啊，好。嗯，
0: 司令，阵地上的弟兄，
1: 传令撤防，休整两天再上。
2: 对，
1: 告诉他们是休整，别休得魂游太虚。

0: 房了。
1: 我知道。
0: 他们真的就以为日本人不会来？
1: 他们要过日子。
0: 城破家亡的日子。这里有港口可以运送兵力啊，从这里给中国人歇一把刀子，北方焦灼的战士就会一溃千里。是我们一溃千里。谁都知道，可就是心存侥幸，各忙各的，一盘散沙。你们不至于觉得交通站还能继续开下去吧？
1: 不会，明天转移，
0: 全城欢庆，
1: 正好掩护你去沽名。
2: 这种药很少有人吃的。
1: 那都要。
0: 这些书都是随身带着的。
1: 等一下，把药带上。

0: 真的要走了，反而也就觉得轻松了。
1: 是啊。说真的，我很替你高兴的。
0: 谢谢。
1: 我是说，大家都觉得你做得对，你不用觉得抱歉。
0: 谢谢大家。要是没有大家，我前两天早就被捕了。其实我应该说谢谢你。
1: 不用谢，你也是为了大家。
0: 谢谢来，谢谢。

0: 麻烦来麻烦去，真的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了。
1: 习惯了。
0: 你怎么办？
1: 我好办，换个地方，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0: 怕是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1: 怕是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
0: 应该是。
1: 可不。
0: 老板娘，你不叫司风的时候叫什么？
1: 你不叫欧阳山川的时候叫什么？
0: 不说就算了。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我那上一口子。别误会啊，和你一样的妻子，好同志，信仰忠贞，意志坚定。
1: 这不是对妻子的评价，
0: 是不是？是档案上的评价。
1: 这都不是特点。
0: 是不算特点。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八个字。
1: 你爱他吗？
0: 谁会爱这八个字呢？
1: 我们也就剩这八个字了。
0: 不是这样的。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到哪都是一样的。谢谢。我是说，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1: 不会的，三年都这么过去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

0: 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

0: 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这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 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爸爸，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候，我真觉得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不是说有人要杀你，要抓你，要关你，把你送到牢房里，或者押到刑场上去，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是说，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相互还得守着不知道是什么的秘密，到最后还得互相忘得一干二净，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1: 别孩子气了，尤其是这个时候。
0: 可是我是孩子的时候就没孩子气过，那个时候我以为宣言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0: 扶摇。外面干净了，出门朝斜角巷，我们把人引出道上去了。
1: 你们不是也要走吗？每次我都被人送，这次我也送了一次。我是说，我就躺在这儿，目送，心送。

0: 只要对身体不好，少吃。要保重。
1: 我们都要保重。

0: 生。
1: 時は熟しました。地元招待をすぐに戻させましょう。

0: 要车？
1: 不要。
0: 偷我东西啊？
1: 李江，谢谢。
0: 大大，这会儿你了。嘿，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跟个婆娘似的放上来呀。
1: 不麻烦了，我想你应该再醒醒。
0: 这人说话阴坏。怎么样，是不是很稳？
2: 嗯，真的是很稳。
0: 那就上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又快又稳。
2: 不了，谢了。真的。
0: 你不上车，你把老子吵醒了，好玩吗？
1: 不如接着去睡。
3: 你想去那边睡吗？
1: 你阁下想要干什么？
0: 我就想拉这趟活。算你实数，我不欺负人，但别让我下不来台。
1: 受教了，咱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3: 你很急吗？
1: 倒也不是很急，你说了算。
0: 跟我这么说话的人不多，人人往往这时候都跟吃了枪药似的。
1: 肯定是他们不对。
0: 那倒也不是，天下不太平嘛，会有下床气。你要去哪儿？
1: 北郊。
0: 北郊那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劲啊？我带你去南城。
1: 别，北郊，拜托。
0: 去北郊的是王八蛋。不过我好说话。
4: 我没喝多。不过喝过酒的人都知道的，隔夜酒会
1: 吐。

0: 先生，先生早。
1: 先生好。
2: 唐真同学早。
1: 先生您要出远门啊？
2: 嗯，就几天，反正现在也不能上课了。
1: 我想趁这几天把先生的讲义抄下来。
2: 那可真是太多了。
1: 因为我们的课总也不能守时，抄一抄也是好的。先生不也说了吗，可以解忧的。
2: 不用抄了，那讲义我送给你。
1: 那怎么可以啊？
2: 听着，唐真同学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都是一种至宝，如果先生再像样子一点，应该对你帮助更多一些。但是现在你拿着就可以了。
1: 抄一遍有好处的，先生您不也说了吗，好脑子比不上烂笔头。
2: 是，只是不要那么抓紧，爱惜身体。

0: 你还不错啊，一直等着。
1: 怎么拉车的？

0: 走了，喝多了。
1: 跑得可真快呀，
0: 我还得再拉一趟。今儿城里游行，人多跑不开了。上来，我再拉你一趟。
1: 不了不了，我到地方了。
0: 我不要你钱，
1: 好意心领，多谢。
0: 没气，少喝点酒啊。

0: 就这么离开。他们在清宫，
1: 都干活吧。
0: 该把欧阳先生留下的，如果说打的话，他比我们更适合姑娘。

0: 你头疼的时候怎么办？
1: 以后不操心了，不操心就不头疼了。以后我要养家糊口，我要做一个过日子的居家男人。你就是一个过路的，欧阳山川，你太可笑了。
2: 比可笑还要可笑。

0: 是不是给冯导哥做标签的鼓励去了？
1: 他说你又喝多了。
2: 他说啥？这是我可不是喝多了吗？我听见他跟我说话了。
3: 接起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4: 这个上面写的都是真理，你要不要看？哎，你要不要拿一张？回去之后你按照上面的去做。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3: 看看。100张都发完了，再给他500张。
2: 我没钱给你治病，拿去吃顿饱饭吧。我要是你，家人而灭了，心里也不舒畅。
5: 刘琦，

0: 你来晚了，
1: 我舍不得我们的钟表店，
0: 老板娘都没说舍不得。
2: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3: 哦，一个难民，他病得快要死了。
2: 是那个？
3: 我有啥好心了？
4: 他在看表，他那块表抵我们店里四五块。
3: 富人也是要出来逃难的吧？嗯，穿的破衣烂衫点儿，总是安全些。
2: 一个连家都没的人，还这么看重时间？那两位没这么大能耐。
5: 让开！让开！听不懂话是不是？让！
6: 三，三，别上去！我
7: 左右各一队，绕去。
5: 左右各一队，绕行，
8: 起步，走。
9: 停车。
0: 如果他们敢来拆房子，我会让他们知道这房子有主人。
2: 得留一个。
0: 那留我。
2: 不，你带着电台从后院先走，快，
0: 大家跟我走。
6: 他们要走了。

0: 失去的我们后路了，有这么多后路的吗？把大门留给我们，如果我们撤进巷子里，就是再来十倍的人也堵不住我们。他们撤房了，他们真的就以为日本人不会来？整个的日军为什么会凭空消失？难道我们真的就忘了道村的尸体，说屠夫已经达到回府了？
1: 是他们来了。
0: 谁？
1: 是屠杀了道村的日军。

0: 高高露，你说话呀，你搬运工程呢啊？大大屁股墩儿。
1: 八哥。

0: 你手太重了，你把人舌头摔咬上了。
1: 放开！两人啊！
2: 实在对不起，他是个疯子，我马上离开这里。
0: 没事儿，路本来就是人走的嘛。
1: 啊，老三！

0: 他们说话口音真怪啊。
1: 嗨，
0: 管他呢，现在逃难哪儿没有啊。
2: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3: 不知道他又搞什么噱头。
4: 强将手下无弱兵，
2: 在什么地方有一发子弹等着我。日本造，但是在那之前，我的中正步枪足足有1000发子弹等着侵略者。
4: 是。

你们吃吧，我马上就要回家了。吃吧，别客气，我们见过，在路上见过，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和你说一遍，警告一下也好啊。今天孤宁人全在街上，听到枪声，他们就会扑向敌人吗？我想想，心都发冷。我们从来没有把整套电台都放在一起，如果被抓，就是整个交通网被连锅端，那是真正的沦陷。孤宁还不错，这儿的人很好客，跟我一样。 而且话很多，看来我今天话是有点多。你们都走累了，其实我也很累。

0: 乡亲们，你们想不想看我们龙山卫的枪法？
1: 想。
0: 这是什么？
1: 平安。

0: 开枪！老唐，我知道我今天幼稚了，可是总得做点什么。上面还有更滚的绝活要不要砸？砸什么？
1: 你们都是聋子吗？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군도 고르스로만 구조사. 헤이! 헤이!

0: 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1: 小孩子玩意儿，

0: よだ、手は切ろうとしてる。いや、先に足を切る。全部蹴った足全部切ってやる。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要格分得清清楚楚。
3: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98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

0: 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3年前，我接手了这里的交通站。3年前，我遇到了欧阳。他刚来的时候，已经快死了。你想说什么？你们都可以独当一面了。我求你了，上来吧。你说。
1: 你要是不想干什么，放我想出很多理由。
0: 说的那都是气话。其实我想了很多理由，为的是不那么做。开船吧。
2: 老唐，
0: 左老师
3: 开一枪，我也是孤女。
0: 老唐，你不说开枪没有用吗？他开枪，
2: 他们耳朵聋了，我当他们耳边去开。
1: 我们怎么办？
0: 老唐只是一个代号。 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就可以做你们的老唐，我只是一个离开丈夫的女人，我已经不再清醒了。
1: 老唐，
4: 好了，来吧。
1: 说什么？没事了，就走吧。哎，别杀！他穿着我大舅的衣服，
4: 应该先问他几句。

0: 桂香，
1: 六品，到六品。
0: 道玄，我想我大概明白了，谢了。
1: 你快死了，你在干嘛？
0: 不会死的，我在给姑娘报信。
2: 姑娘很大的，他们敢去？
0: 是很大，是的，一个很大的，我防着上。
1: 你快流血流死了。
0: 不会的，皮外伤。
1: 跟你除了皮就只剩骨头了，
0: 跟你一比好像是。妈的，北门至少应该可以听见吧。

0: 还来？
1: 我才砍了6个，就不够数。斗村是274口。
0: 那这就是你的故事了。
1: 啊？
0: 我说，你别去凑那个数了。往南走，你是难民，应该去找个地方安家。往城里走，没有你的路。
1: 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干嘛又要进城去？
0: 我丢了一样东西在城里，3年的时间，

0: 军爷，都是姑娘人。军爷，城外有鬼子。我没看见。你们瞎了？刚才还想枪。军爷，军爷。姑宁商行陈老板捐大洋3000。
1: 司令有什么不快？怎么会？
2: 我是在想，顾宁老高这些天给守备团开的钱，居然超过了历年来上报给的军饷了。
1: 小事一桩，司令可曾听见一声巨响？
2: 我这耳朵啊，都让你这炮仗给震聋了。
1: 另一种声音，那是高某心里放下的石头。

時間だ。なくてもいい。鈴木を使え。そしてやれ。

0: 你多大的报酬啊？他们到底是？
1: 当然是鬼子。
2: 子瑜啊，俺的孩子有大喜临门，你万万苦苦的。

0: 让让。
1: 娜娜，小风小浪都过去了，
0: 别吓我，娜娜。

来的。

0: 時間はもう過ぎました。上杉から合図がありません。
1: 橋本の正体はやられた。
0: てっきりあなたが

看守这里了。

0: 曹丽云在哪里？曹丽云到底在哪儿？快讲！曹丽云在哪儿？
1: 你回来了。
2: 我根本就没走过。
1: 我们去哪儿？
3: 为什么不举报司令啊？
4: 天赋有责，天赋有责。

0: 你拿着枪，我不会用，用它顺手。
1: 会数数吗？
0: 十个。
1: 好，看好了。弯一下这个，然后扣一下这个，没法瞄准了。

0: 八
1: 九
2: 九。不用山川，你还不老。

去。九。

pra caralho!

六品，走啊！快！

0: 听得见我说话吗？
1: 啊！
0: 太近了。
2: 几个也是鬼子吗？那跑什么？

0: 懂了吗？
1: 啊！
0: 你这要是听不懂，我就没法带你走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报告司令，农长官叫我们来支援您。
1: 报告司令，这里还有活口。

0: 你们的口号不是见爸爸杀爸爸，见祖宗剁祖宗吗？
1: 五年前就制定了固定的作战计划，从那时起他就不属于你了。固定的守备军司令蒋武当先生，你恨我们吧？

0: 交给自己人，
1: 。
2: 打架的时候，你们死哪儿去了？
3: 去买输给你的酒和肉。
2: 我他妈问你，
0: 打架的时候你死哪儿去了？啊！我滚！啊！
4: 知道打得这样，我能走吗？

0: 龙关。
1: 哎，龙关，
2: 龙关，
1: 司令，
3: 城里都经过了？
1: 经过了，爷爷进了。现在姑娘是没得出，没得进。
3: 什么冤枉账？
1: 往好处想一想吧。刺客的姑娘人和我们同心同德，敌忾同仇。
3: 你真以为凭三百秋八，我就敢说守姑娘？
1: 是气，司令。
4: 干活！在这厂待着干什么？怕死不了吗？
5: 怎么回事？
6: 司令，有两个人要见你。
4: 把那两个弄过来。
3: 正想找个欠骂的孙子。
7: 司令，辛苦了。
3: 新的哪门子苦啊？
7: 戎马辛苦啊。
3: 我看你也蛮辛苦啊。
7: 小风小雨，小辛小苦。
3: 看来不是一般的辛苦吧？
1: 是躲的辛苦啊。
7: 躲倒不敢当，我二人一直在观望事态。
3: 二位都配了枪吧？想必还强过蒋某的破枪，拿出来让我看看。我今天丢了把杰克，正心疼呢。
7: 司令，在下也是伤痕累累，也是战到弹尽粮绝。
3: 哼，他们倒还真是挺辛苦啊。
7: 甚是，司令今日总也看到孤宁共党为祸之列。
4: 滚滚滚滚滚滚！
3: 你就死了拿我当枪使的心吧。
4: 走
7: 走，慢，别插，在下生的有腿。就说共党今儿也没闲着，可司令最头疼的就是找不着，甭管是共党还是鬼子，咱就说敌寇的踪迹吧。
4: 回来，
7: 司令有何贵事？
3: 龙副官
1: 在。
3: 大敌当前，我毙掉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不为过吧？
7: 司令，
1: 绝不为过。
7: 共党在今日袭击中颇有先知先觉之嫌，凭在下的经验，他们也总是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退一步来讲，就算共党与今日惨祸无关，可他们知道的内情，堂堂守卫军没理由不知道吧？
3: 你们知道什么？
7: 孤宁共党头目

0: 看什么看？没你伤得重。
1: 上！上！说话！
2: 四哥，
3: 四哥，怎么不吱声啊？
2: 这时候可能吓死人呢。
4: 吴宁交给你们，真是瞎了眼。
5: 你是不是不想去啊？
6: 我也不想让你去。
4: 不想去你回去。
5: 有老婆有孩子就是没得救。
6: 我儿子刚出生，咱能不趟这浑水吗？
5: 我不趟浑水，我趟血水。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

0: 和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你。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西微路，国国君主踏着雨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环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从、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环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惟玉永恒。

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月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这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

锦屏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秦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清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频道和广东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直击台风红霞直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播创凯。鉴于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昨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广东省防总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黄坤明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惠州、汕尾、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风情、雨情、汛情实时情况和各项防御工作最新进展，向奋战在防台风一线的干部群众致以问候。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快速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障碍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

0: 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胡进军、王胜参加视频调度。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在惠州登陆，目前强度快速减弱，省防总已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全省应急单位从响应提速、应转进转、力量前置三方面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我们来连线记者岳阳，介绍全省应急保障的最新情况。岳阳，时间交给你。
2: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我现在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监测预警中心。省防总在过去24小时将防风的响应连升三级，就在刚才的11点又从一级响应科学的调整了二级，它的响应的节奏与台风的强度是精准匹配的。我身后有两块屏幕，我们先来看这块屏幕，是台风的实时路径图，它是每一小时更新一次，现在呢迎来了12点多刚刚最新的路径。现在的红霞还在惠州境内，它的路径是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我省的海上防风情况跟大家介绍，我们镜头可以向下摇，我们来到珠海中山这一片区。珠海市包括以东的海域，所有的渔船都已经回港，相关的人员也已经撤离上岸，滨海的景区都已经关闭。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省的转移情况，我们省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过了80万人，而惠州是转移了超过20万人，旁边的汕尾转移超过了19万人。我们再来看这边的屏幕，是广东水利各个监控的实时点位，我特别调取的是惠州以及汕尾，大家可能受关注度更高的一些地方。从目前的监控画面来看，现场的情况是比较稳定的。第三，我省的应急方面，据我跟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了解，我们的相关的有8架直升机已经布控在了珠三角以及粤东跟粤北的地区，而我们的专业救援队伍也携带的专业的救援设备已经提前前置到了预计可能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另外，交通、消防、通信、电力的相关的抢险单位也已经提前去到了相关的点，随时等待着这个抢险跟救援。那目前来说，台风虽然说登陆，但是它的风险和危险并不一定是解除的，而应急的部门包括天气、水利等相关部门还会发布最新的情况。我台的电视端的新闻，包括我们台的网端的粤 TV 都会持续发布最新的情况，请大家关注。我在这边的情况大概这样，现在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岳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潘锦成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惠州市惠东县的双月湾沿海区，那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一处沙滩，平常这里的游客还是非常多的。那目前随着台风红霞的登陆呢，给现场能够我们看到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海水的颜色变得更深了，同时呢浪潮也变得非常的大。那平常100多米的沙滩啊，现在也只剩下10多米的距离就可以从水位线走到我们的堤坝处。那镜头往回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近处有一个类似于秋千的一个这个装置，但在昨天呢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完善非常完好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现场能够看到的是，除了有这样的秋千装置被吹飞了以外，还有很多在沙滩现场的一些游乐装置也是被风吹走了，足以想见在昨天晚上这个风力是有多大的。那么随着目前台风红霞呢是已经在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是已经登陆了，但是我们在现场呢依旧能够感受到非常强劲的这个短时的风力。那同时我们的体感呢还是非常冷的，大概是有20度左右的一个体感。那刚刚记者在原地站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忍不住的打寒战了。那特别要提醒您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除了要关注风力以外，还要关注的就是降雨量了。那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 里面呢，广东大部地区会迎来一波比较大的强降雨，那强降雨必然会引发土壤水分的一个增加，那我们也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次生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的这种次生灾害可能出现的这种概率。那同时呢，记者

0: 刚刚在双月湾的正街当中走了一圈，除了有两棵比较大的树木倒伏之外呢，其他的餐饮商户因为提前做了非常充足的这个防御措施、防台风的措施，所以目前的防台风的工作呢，以及这个成效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台风过境的整一个期间，要持续的关注和留意我们的官方发布。
1: 据初步统计，目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出现停电，受影响约10.23万户，已恢复供电5.02万户，道路阻断7处，树木倒伏3000余棵，部分房屋倒塌，辖内多处房屋有受浸内涝情况。沿洲岛受风暴潮海水倒灌影响，部分村民房受浸。
2: 台风红霞登陆之后继续向北偏西移动，我省多地强降水持续，提醒公众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如需外出请谨慎高空坠物。粤北山区需要重点防御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的滑坡坍塌等灾害。来看广东气象记者马俊在汕尾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汕尾市的红海湾。那昨晚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是进入了台风红霞13级风圈半径内。那今天呢，这个风雨呢是有所减弱，但是降雨是一直在持续，从昨天中午一直下到现在。那这会儿呢，雨又大了起来。那今天早晨汕尾多地也是将暴雨的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那除了暴雨之外，现在海上的浪也非常大。我也查了一下资料，那在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当地最大的风暴中水有6.1米。那部分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也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那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并不代表着危险的解除。那今天强降水还在持续，我们提醒广大的公众，今天非必要不外出，而且如果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多向上看，因为我们在过来采访踩点的路上发现，有很多广告牌，包括一些空调室外机都出现了松动的情况，要谨防高空坠物的风险。同时，随着台风的不断深入内陆，在粤北地区呢，很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强降水及崩塌滑坡等灾害。那当地的民众一定要注意防御，确保安全。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惠州登陆，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从原本预测的直面粤东到登陆惠州，红霞的登陆地持续变化。我们来看一看粤东汕头此刻的海面情况。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粤东汕头东海岸新津河的入海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降雨的强度相比昨晚是有所减弱，但是海边的风浪还是非常的大的。目前的海水情况也比较浑浊，巨大的海浪拍打在我身后的这个新津大桥的桥墩上，还是非常壮观的。这种台风登陆后所带来的间歇性的降雨尤其需要小心。目前汕头的各大滨海景区景点以及南澳大桥等重点的路桥区域仍然处于封闭管控阶段。截至昨天，汕头全市也已经转移了人员1.6万多人，全市开放了50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以及各类抢险救援人员10000多人，目前仍处于全面备战状态。台风红霞从生成到登陆仅仅只用了2天时间，强度和路径的变化极大。从原本预测的直击粤东到如今的改道偏西，网友戏称潮汕老爷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实际上，这也从事实层面说明了台风路径和强度的变数极大。即使现在已经登陆，汕头的风后雨也将持续至29日前后。我们还是要全面的防御短时强降雨以及各类的次生灾害。
2: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呢，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5: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6: 我们现在惠东县任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

0: 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然后前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有个路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已经被刮垂掉在了半空中，正在这个摇晃。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把这个台风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清晰的展示。
1: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0: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台风前转移来的村民进行登记，并提供必要服务。
2: 啊，等一下你要下一楼都会洗漱一下，换一下衣服也可以哈，那边都有卫生间，好不好？嗯，阿叔。他们是我们道转过来的，
3: 嗯，
2: 一共是1、3、6、7个人，
3: 你们七个人都到了没有？
2: 1、2、3、4、5、6，
3: 欠一个，还有一个呢，等一下叫他回来，因为风越来越大了，好不好？等一下，要是我等一下上来他没回来的话，你就叫我打个电话给他，叫他尽快回来哈，因为你们是七个人是一起的哈。
0: 现在你们登记入住在这儿的庇护中心的有多少人？
3: 目前是一共是44人。
0: 哦，44人，我们都给他提供什么服务？
3: 我们有给他们提供简单的水、泡面，还有八宝粥、面包一些简单的基础物资，因为确实也是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能准备的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东西。
0: 嗯，为什么要把它登记得这么清楚？
2: 因为我们就是从台风前跟台风后要确保一个每一个入住到庇护中心的人的一个安全。

0: 抗击台风红霞，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抗击台风红霞，广东全省上下正众志成城，严防死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写在防风一线。昨天，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会强调全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要严格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任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晚11点，广东省防总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强调引导大家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台风就是命令，安全重于泰山。在全省视频调度会上，特别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截至7月26号零时，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这两天，惠州、汕尾等多地实施五停，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坚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什么比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大战大考更能检验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灾害面前，全省上下已经紧急行动起来。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抓好各项防御措施落实，有力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就一定能打赢打好抗击。

0: 台风红霞这场硬仗。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省的台风。我们的记者叶可欣目前正在广东省气象台，一起来看一看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
2: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东省气象台。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凌晨3:50，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平海镇登陆。登陆时的中心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也就是45米每秒。那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呢，台风红霞也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巨大的影响。那台风红霞登陆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又会给广东省的哪些地区带来较大影响？气象台对于市民群众的防灾减灾建议又是如何的？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广东省气象台的副首席预报员韩首席为我们解答疑问。
3: 那么台风红霞呢，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它就出现了一个近海的一个加强。那么一般的台风在近岸时，由于陆地的摩擦，它会出现减弱。昨天呢，那么台风红霞一路从强热带风暴级一路加强到了强台风级，并以最强的风速在今天的一个早晨在惠州的一个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的风力达到了一个14级。那么受此影响的话，目前粤东市县普遍出现了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一个特大暴雨。那么深汕合作区录得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平均风14级，那么最大的一个瞬时大风16级。台风红霞登陆之后，它将会逐渐的一个北上，那么穿越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么受此影响，那么主要是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市县，还会普遍出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一个特大暴雨。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那么就是今天到明天的一个上午。那么明天白天之后，那么整体的一个风雨的影响将会逐渐的一个减弱。那么一个现在正值这个暑假这个出游的一个高峰，要特别留意这个沿海包括海岛旅游的一个风雨的一个影响，密切留意景区的一个告示。另外一个的话此次这个红霞的一个降水的一个范围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山区旅游或户外出行时要特别的留意这个中小河流洪水或者是城乡内涝等灾害的一个出现。另外的话今天白天的风力阵风也会比较大，特别留意一些户外的广告牌的一些风险，包括树木的一个倒伏。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目前正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给广东中东部海域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海上交通管制，陆上公共交通调整正在同步进行。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陈礼贤来到了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监控室，了解最新情况，马上联系他。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的监控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块大屏是实时显示着全省海域的传播动态、辖区避风水域的传播分布以及重点航道的风力海况数据。
5: 台风登陆后对我省的水上交通安全影响逐渐减弱，我们将继续做好远程的巡航和现场的巡查，核实锚地航道的通航条件。我们按照先外后里、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的总原则，做好疏港准备和交通组织，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施工、港口码头复产。
6: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继续保持24小时应急值守。客渡运方面，珠海以东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已停运。
1: 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在广东省登陆的台风。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将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起，广东南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

0: 暴雨，市民出行需要警惕台风过境之后所带来的风雨影响。
1: 今天上午10:30，记者在惠州市惠东县黄埠镇，昨晚台风红霞过境，当地受灾较为严重。
2: 昨天夜里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附近的黄埠镇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广告牌已经被风吹落，砸落在地上，那旁边的好几辆车的玻璃也被砸碎，地上散布着很多零碎的玻璃碎片。那我们看到停车场的停车栏杆现在已经被风折弯，目前呢当地的雨势和风势依然很大，地面的积水大概有10到20公分。
1: 目前惠东县暂无接报人员伤亡信息，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受影响约10.23万户，已恢复供电5.02万户。再次提醒群众，非必要不外出，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截至昨天下午4点，大亚湾区鹰转群众19,117人已经全部转移到位。在惠州大亚湾霞冲第一小学临时安置点，这里空调开放，饮用水和方便面等物资配备齐全。霞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组组长于耀忠正逐一对安置群众进行健康巡查。
3: 我们的急救药品、外伤的药品、心电图机、一些抢救设备我们都是有的。
1: 在安置点里，记者见到了从贵州来大亚湾务工的罗大哥和石大姐，他们租住的房子存在安全隐患，昨天被社区人员转移到了霞冲小学。
4: 有吃有喝，什么都有，
5: 空调、风扇什么都有，条件很好。
6: 有海鲜，反正有可乐啊，啥都有，水啊，啥还有放了被子啊，什么之类都有，就感觉对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就很关心嘛。就是我们感觉他们对我们就是像自家人一样。
7: 我们目前这个小学里面安置点的话，安置了有84人。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分成两班倒，一个班都是12个小时的话，如果有紧急的情况，我们也是会有应急预案的，就是。

0: 受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零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昨晚11点，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广东省水利厅高度重视台风红霞防御工作，加强风险提醒，向珠江口以东的10个市以一市一单的形式下发风险清单，共1485个风险点，滚动分析受影响地区水库纳雨能力，下发72宗纳雨能力小于200毫米大中型水库清单，以及东江、北江、韩江流域水工程防洪调度建议。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
2: 结合最新预报，东江、北江、韩江等重点流域都会迎来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依托水安全四域平台，通过平台持续算。防汛人员全程盯滚动研判河道、水库、超警和风险发展趋势，一旦预判存在风险，立即上报，为后续会商研判和调度决策争取时间。比如在平台，我们可以看到重点工程过去3天实况降雨，未来3天预报流域降雨数据，水库来水趋势一目了然，快速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库工程，为精准防御提供数据依据，把风险想在前，措施落在前。
0: 今天早上7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风球，红霞登陆后给香港带来狂风急雨，香港海陆空交通已大范围调整，深圳湾口岸自今天凌晨1点起临时暂停通关，港铁露天路段减速限行，加强安全排查，跨境高铁港澳渡轮全面停航，香港国际机场大量航班延误取消，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全员24小时值守，不间断清理倒伏树木，排查边坡与低洼积水隐患。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到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

像今天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线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九点，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至今天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川先生，
1: 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2: 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
1: 我们怀疑刺绣掉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0: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

0: 你无权抓人，那你说了可不算。
1: ，
2: 谁也不能被带走。
3: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虹口捕房江海洋。原来是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2: 过奖了。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否则。
3: 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再租借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2: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3: 哎，跟处长没关系。 我个人的意思，那你就是找死，是吗？<笑>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 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
0: 我没有，你这是污蔑。
3: 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2: 暂时没有，不过
3: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江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1: 哦，
0: 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杜大哥，你醒了，
1: 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2: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0: 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3: 金福，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1: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2: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2: 啊，我去给你个猫猫。
4: 总算醒了，
3: 再不行我们都急死了。
4: 我这不也没事儿吗？还有，巡捕房，
5: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哎，秋叶没死，不过。
4: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5: 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4: 算他命大，大齐，这次行动咱们折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
3: 三哥，西藏阿斌赵凯
4: 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齐，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挣点值点钱，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2: 哎，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6: 说什么呢？
2: 抱着。
7: 站长。
8: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个事儿。
7: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8: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7: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意思。
8: 就这么定了。

0: 真是对不住啊，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来，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1: 不薄，不薄。
0: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2: 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0: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2: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0: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
3: 头
4: 来，阿威坐。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2: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4: 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5: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高南儿你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5: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2: 是吗？
4: 喂，接着说。
5: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5: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0: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3: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汉

0: 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0: 马车荣，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1: 团长，我……
0: 哦，阿伟，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2: 妥，
3: 放心，妥了。我已经以巡捕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马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1: 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0: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0: 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好，既然于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在上海有一家高价烟行，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
1: 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0: 那这个我就收了。
1: 当然了。
0: 哎，对了，探长，
1: 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该处理了？
2: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3: 哎，阿伟，
1: 忍点儿。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
3: 是于探长吧？
1: 哎。

0: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2: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是我不能远迎了。
3: 邱爷先生客气了。
0: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3: 上次邱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0: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北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
3: 哎，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尤美小姐，再见。

0: 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飞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兴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到秋野先生的外甥女由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
0: 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1: 我于志兴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0: 秘。
1: ともみ、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つら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亦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探长，
0: 好，
1: 干杯！
0: 干杯！

0: 那、啊、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前たちは皆ともみだ。ともみ、言ってみろ。どうしてあの優柔心にどいたついたんだ。なぜだ。なぜだ。なぜか言ってみろ。

0: 龍之心、絶対お前の顔を剥いでやる。酒だ、飲むぞ。
1: 北川！

天皇陛下のため、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こんな傷が何だというのだ。北川、お前には失望した。自分を見てみるんだな。

0: 探长找我的事儿。
1: 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
2: 探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
1: 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把巨网让他们赶紧转移。

0: 拽哥，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七啊，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好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

么傻话，你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0: 我带你看医生。夏冰去看医生，
1: 夏冰他走了。
0: 你胡说，夏冰他没走。你看他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他看医生去，好吗？
2: 醒醒！
3: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

0: 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睡一会儿，你听着，我带你看医生。
1: 。
0: 夏冰去看医生，
1: 夏冰他走了。
0: 你胡说，夏冰他没走。你看他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带他看医生去，好吗？

0: 杨出事了，夏培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守将队出了叛徒？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
0: 以后行事小心点。
1: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家银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身体还没好利落，怎么就起来了？
1: 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事说。
1: 坐下。
0: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手枪队，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
2: 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手枪队？我飞一枪崩了他。
0: 老三，坐下。
2: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3: 坐下。坐下。

0: 海洋，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违章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哥，就这儿了。
1: 这儿啊！
0: 不错呀，不错呀。这儿挺好的。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
2: 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哎呀，
3: 那挺值的，值。
2: 不错，进去看看。
0: 好，走，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2: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今晚咱住一屋吧。
3: 好，
2: 嘿，
3: 真漂亮。
2: 还行啊，
3: 挺宽敞的。
2: 对。
3: 弄啊，全是
0: 这有点脏，
3: 没事，
0: 收拾收拾。你看怎么样？
3: 还行，
0: 哎，挺好的，挺好的。收拾一下，哎，挺好的，挺好的。
3: 金宝，
0: 嗯，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2: 啊，
0: 好，
2: 好，
0: 我先出去。
2: 谢谢
0: 了，哥。

0: 高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我杜凌云都没有二话。
1: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但我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
0: 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
1: 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
2: 先生、優柔不断の同胞通りに貢献省に行き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小チャンドへ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
3: 何のことだ。
2: 優柔不断は誤報だ。これは偽情報です。先生、やはり優柔不断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4: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啊！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能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5: 于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4: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6: 你啊，好了，都少说两句吧。二位请坐。于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
7: 那是那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6: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7: 没有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尤美小姐，玉探长，哎，我中午想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1: 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是的，舅舅。哎。
2: 那就多谢邱宇先生，告辞，
0: 请。刘小姐，请。

0: 于小姐，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静香，给您打造的戒指，喜欢吗？
1: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0: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2: 先生，咏梅，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咏梅，咏，李世，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你等着！
0: 大丈夫か？
1: 大丈夫よ。

0: 个王八蛋先生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姓于的，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着。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1: 于队长，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手枪队的卧底？
1: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啊？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

0: 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1: 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
0: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
2: 老伯爷，我得去医院去了。
3: 省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而且我还是从于志新口中得到了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
4: 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3: 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
4: 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仔细想一想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3: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坐，海洋，丁慧慧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哎，
1: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遇见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传荣背叛了手枪队。
2: 什么？不会吧？
0: 这是怀疑，所以要查。
3: 需要我怎么做？想办法调到虹口捕房，帮我盯着他。好，正好最近惠斯捕房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捕房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好，事关守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2: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守枪队的一员。
3: 等你消息。
0: 嗯。
3: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 说我们办事不力，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这小日本人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怕得罪日本董事，这事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盘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人，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啊，
3: 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4: 对，以后我们罩着你。
3: 好，好，好。哎。
2: 走。

0: 江海洋。
1: 冯叶盛。
0: 是。
2: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3: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
2: 恭喜恭喜。这我这出来红口补房，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4: 冯大哥。

0: 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冯大哥怎么也来补方了？
1: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0: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2: 行，好，慢走。哎，
0: 马兄弟啊，
2: 你是不知道啊，128师这种，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师友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哎，放那干嘛呢？

0: 杜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3: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啊。
3: 二哥。
4: 好的。
5: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4: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
1: 金凤。嗯，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3: 没问题。哎，
5: 辛苦啊。
3: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5: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嗯，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啊。
5: 是啊，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5: 走。
6: 警備隊の方はどうだ？
7: ほとんど完了です。くまなく上海のゴロツキに当たりましたが、こいつらは金さえあれば奴らは何でもやります。ちょうど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6: うん、学生が密かに連絡している。反日集会のためだ。奴らの注意を怠るな。
7: 今日の夜の行動、機密事項だ。絶対に外には漏らすなよ。それと名簿にある重要な奴らは全て逮捕だ。
6: はい。
7: 名簿の一番上、孫世珍。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こいつはかなりの反日分子だけでなく、おそらく

0: こいつは中京地下党で大学責任者だ。いいか、今回の捕獲作戦は必ず成功させるぞ。
1: はい。
2: 同学们，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救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泛起的泥沙和尘埃，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层，终将被历史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荡涤淘汰。
3: 不好了，日本特务与护卫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地方估计很快就会被发现。
2: 同学们，赶紧分散离开这里，快！
4: 走走走。

0: 被抓进来了，哎，倒背吧，走，快点！
1: 石青，叫什么名字？你们是什么人？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
2: 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随你们的便吧。
3: 报告江团长，我有事情汇报。说吧。
2: 最近霍玉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还有其他事吗？
3: 马春荣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4: 吴处长好，
3: 请江团长指示。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5: 是。
6: 处长，冯叶盛，对，冯叶盛，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3: 是的。
6: 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3: 谢处长，那我先忙去了。
6: 嗯，
3: 江大人。

0: 手枪队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日。
0: 这事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刚才冯医生汇报过了。
0: 你怎么看？
1: 听处长的。
0: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1: 明白您的意思。
0: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1: 您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大老板得忙着挣钱。
2: 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1: 那是什么地位啊？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
2: 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

0: 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
1: 说。
0: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1: 他儿子叫什么？
0: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
1: 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
0: 嗯。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
1: 谢谢。
0: 正事说完了，请。
1: 嗯，吃饭才是正事，来。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9: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1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

0: 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哟，马兄弟，想什么呢？
1: 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有事儿。
0: 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府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
1: 哦，住几天啊？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
0: 也就两三天吧。
1: 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0: 够意思。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1: 好。
0: 行，那你先忙。
1: 好，哎。

0: 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没什么，做了个梦。
1: 那睡吧。

0: 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1: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0: 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1: 睡吧。
2: 这两天有没有
1: 李太长来了？
2: 冯叶生啊，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我要在。
0: 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1: 对，哼，
3: 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1: 对，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3: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1: 好，
3: 休息吧。啊，
1: 李探长慢走。哎，我送你。
0: 探长慢走。

0: 且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啊？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那睡吧。

0: 대단히.
1: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先生，您慢用。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儿，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2: 应该不会吧？
1: 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我也只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什么马脚。最近守枪队有什么动静吗？不知道。自从上次银行被抄以后，守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布防，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团长。
0: 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
3: 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着守枪队混到什么了？
0: 以身伤，然后在石刻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
1: 可是我……
0: 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1: 行，那我再试试看。
0: 哎，这就对了。哦，不好意思，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1: 好。
0: 好，兄弟，账我结过了。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有事儿。
3: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叶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3: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倾向手枪队？
3: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3: 不要，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3: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着解救。
2: 孙世兴？
3: 嗯，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3: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咱们拼死拼活地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1: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0: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1: 你别说了，我就是扭过那个劲儿。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吗？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
2: 张大器，
0: 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队长这个位置是吧？
1: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
2: 哎，
0: 你怎么来了呀？
3: 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了，什么时候动手？
3: 晚上。
1: 好，你把大气也带上吧。
3: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你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1: 二位，我还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0: 借火？滚！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1: 别出声，我的枪子可不长眼睛。
2: 里边有多少人？
0: 十几个。
2: 真轻点。
0: 13个。
2: 学生在哪儿？
0: 在地下室。
2: 让他开门。
0: 敢问几位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1: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0: 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0: 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放
3: 开我！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2: 汉奸！
3: 你根本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2: 流氓！
1: 你还是个姑娘呗，
2: 想干什么？
1: 你们下去。

0: 赶紧歇着吧啊！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
1: 来，大哥，
0: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你什么人？
1: 手枪队。
0: 谁让你进来？出去！
2: 出去！你个姥姥！

0: 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1: 老二没出来，
0: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1: 不用，我想龙先生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
0: 走，但愿二哥没事。
2: 听着，咱们人多，先在这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3: 小心啊！
4: 是啊。
5: 怎么这么久啊？

0: 老赵，怎么样？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哎呀，手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找不到他们。 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
2: 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1: 那怎么办？

0: 有人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下边这几个跟我走。哎呀，真的很累啊！
1: 是啊，坐下来歇会儿。哎呦我操！哎呦，
2: 你没说这小将队到底在哪儿呢？
1: 没动手，
3: 滚！
1: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

0: 就是看你的了，放心吧。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闯过去。怎么了？害怕？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1: 谁智商，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给我追！
1: 是。

0: 别再叫，
1: 放下，给我追。
2: 二哥，
3: 李峰子，
2: 哎哎，峰哥来了，
1: 二哥。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5: 谢谢，
6: 不用客气，肖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7: 就是，肖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4: 那我们先走了，
6: 注意安全了。
7: 再见，
8: 那再见，
9: 再见，
2: 再见，
1: 注意安全啊，你们，
7: 再见，
2: 快点。

0: 刚才安慰我。
1: 我说当初就应该让我去，让我去早都回来了。
2: 大哥，大哥，他回来了。
1: 啊啊，回来了
2: 啊！
1: 哟，
2: 哎，哥，三哥，哎，
1: 二哥，
3: 大哥，
4: 大哥，哎，
5: 没事吧？
4: 没事。
6: 你们都没事吧？
2: 没事，
7: 没事，没事，没事。
6: 好，回去休息。
2: 哎，好，好，说，
3: 没事，
2: 哥，走了啊。
6: 坐，
1: 还顺利吧，二哥？
5: 顺利，倒口水。

0: 这照片不错啊，二哥。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二哥。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寻我开心了好不好？
2: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
1: 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不会吧？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吧，哎，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2: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
1: 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
0: 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巡捕房面子了？
1: 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
0: 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1: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

0: 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呢，啊！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
1: 那是。

1: 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怨大家呢？
0: 那就好，我把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手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你要定监狱之心。 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1: 是，那我先走了。
2: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5: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2: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广东卫视
8: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 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

0: 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等等。
6: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进来。
4: 李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
5: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4: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5: 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
4: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5: 盯着你。
4: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5: 什么办法？
4: 你愿意听我的吗？
5: 于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
3: 谁？
6: 我。
3: 进来。什么事？
4: 他要见我，
7: 那就去看看呗。
4: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8: 于探长，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手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
4: 秋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呢。
8: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
4: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
8: 索卡，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4: 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
8: 哦，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4: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0: 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
1: 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0: 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干杯。
2: 这回
3: 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
2: 谢处长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0: 我明白。
2: 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
3: 您的意思是？
2: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0: 谢谢梁姐。
2: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0: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2: 哎呀，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4: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5: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4: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5: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张叔，
1: 哎，
5: 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1: 好嘞，我这就去。优美小姐，
6: 张叔，刘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5: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呢？
6: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得那么亲热，
5: 你再瞎说我打你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
5: 好，来。
7: 孙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劉夢池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8: リオモンチーは今日ジャンハイア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
7: ジャンハイアンを誘う？なぜだ？
8: 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リオモンチー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7: 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
8: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
7: いい子だ。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
9: 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
7: 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トモミ、引き続き劉夢池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余重心に任せるぞ。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5: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0: 就为这个？
5: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0: 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5: 那当然了。
0: 我来。来。
5: 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江队的人。
10: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5: 怎么神神秘秘的？
10: 怎么，如果我是守江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5: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10: 会有那么一天的。
5: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10: 梦琪，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5: 比如呢？
10: 比如龙先生。
5: 我们不提他了吧？
10: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
11: 好，不提了。来，喝酒。
5: 我敬你。
10: 吃东西。
5: 哎，小心啊，江大哥。
10: 没事没事。
5: 来，
10: 我来。
5: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王大哥，王大哥，

0: 好。
1: 大王一出来，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2: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0: 确定？
2: 确定。临走的时候我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王医生要小心为好。
2: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2: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2: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2: 什么？坐下。
1: 别害怕，我详细的计划是这样。

0: 把那个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
1: 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0: 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
1: 是，滚。
0: 什么情况？没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2: 看清楚了？
0: 清楚。
3: 妈的，吓死我了！
2: 怎么这么巧？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0: 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也不爱守相队，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
0: 好。

0: 具体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出现点小状况，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
1: 啊，见笑了。
0: 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宋大哥。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哎，
1: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2: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3: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3: 龙先生，如果是您，你会怎么办？
2: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3: 明白了。
4: 龙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2: 你真的想好了？
4: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2: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4: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2: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啊。
4: 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2: 海洋，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4: 好，那我先走。
2: 哎，海洋，把这个转交给杜凌峰。
4: 谁给的信？
2: 猜猜看。
4: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
2: 对，就是她。
3: 凌峰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他呢。
2: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她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4: 缘分。
2: 海洋，我想问一下，孟琪现在怎么样？
4: 他很好。
2: 唉，孟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4: 一定。
3: 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
5: 没想到真的是他。
3: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了。
5: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
3: 那都不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

0: 真的想和盛夏那些仇？
1: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啊？
0: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1: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我还有个事儿，
0: 别说了。
1: 严浩不是被查封了吗？志远也回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
0: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谢谢，于探长，您这样，永远没办法将茶放下了。啊，
1: 于探长，
2: 秋野先生，
1: 哦，您请坐。
3: 野山先生，
1: 于探长，你这一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
2: 这次来就是要跟秋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1: 于探长，请讲。
2: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1: 是谁？
2: 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备作战。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哪里。哦，对了，尤美小姐，
2: 于探长。
0: 李川，尤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先生，那我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再见。

0: 気は済んだのか。
1: 先生、
0: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2: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2: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跑，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5: 日本人，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辉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6: 于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4: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6: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4: 好。
7: 长官好，长官。
8: 江老弟，
4: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1: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4: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1: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4: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你先睡吧。

0: 我已经加快了对守将队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1: 嗯，好，干得好，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0: 谢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
0: 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
1: 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2: 有多近？
0: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永美。我怕。
2: 有话直说。
0: 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
1: 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儿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

0: 处长也嫌我打小报告就行。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啊？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
1: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儿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
0: 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1: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好，
3: 处长，属下跟秋野接触是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0: 行了。
3: 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得留点余地。
2: 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3: 另外，守枪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
4: 属下明白，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正在受伤的是孤雁城，行，
5: 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
0: 晒太阳的。
1: 哎，金凤，
0: 哎，
1: 你这是买菜去啊？
0: 是啊，
2: 我陪你去。
0: 哎，行，
2: 走。
3: 哎，等等等等，
4: 那个。我也去，
3: 不用了吧，我帮他拿就行了
0: 啊。你这人就够了。
4: 不是，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3: 你小子，行，等一会儿去。
0: 好，
4: 走，
0: 就这些啊。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9: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6: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

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

0: 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多少钱一斤？
8: 3块钱。
7: 这个多少钱一斤？
8: 这个4块。
7: 挺便宜啊。
9: 行。
7: 哎，你没事吧你？
8: 哎呀，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主去买菜吧。
7: 啊，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8: 啊，好。
7: 去了。拉不拉早点回来啊？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具体在哪儿？

0: 哎，先生，先生，您的茶。
1: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你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价钱挺贵的。
0: 一个得心想。
1: 行，
2: 满意了啊。哎，满意了。
3: 我还以为你叫茅坑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行了，去休息吧。哎，
4: 好，走，走。
6: 三哥，
7: 三哥回来了。
8: 你们这是？
4: 三哥。
9: 三七，把门关上。
8: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5: 不告诉你件事儿，你得沉住气。哎
7: 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这还神神秘秘的。
5: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7: 谁呀？
5: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7: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5: 马春荣。
1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
11: 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9: 来，华叔。
12: 不错，这马春荣不愧是手相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3: 大威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就到手了。哎，
12: 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叔，换别人没戏。
14: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嗯，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2: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4: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12: 大哥，姜还是老的了，拿着，
14: 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12: 谢大哥，
14: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
15: 北側に上げなさい。
9: 感謝します。
14: 秋野先生。
16: 哦，你看着。
14: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优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17: 那多谢于探长了。
14: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18: 于探长，请坐。
14: 谢谢。
18: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

0: 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啊，
1: 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0: 秋野先生在怀疑，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1: 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2: 余探长，请。
1: 哎，幽美小姐，老地方见。<笑>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1: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0: 当然，我得到过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2: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那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点罢了。
0: 洗耳恭听，
1: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0: 是吗？
2: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1: 那我得替手枪队。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2: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啊。
1: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2: 好，快去吧。好。

0: 何叔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啊？
2: 给叔叔好吧？
3: 唐叔叔，
2: 唐叔叔，大哥。

0: 大哥，为什么抓我？三哥，你的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
1: 三哥，三哥，往下边踢！三哥，
2: 冷静一下。三哥，大哥，我冤枉！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3: 小瑞马上来了，等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来，永木小姐，为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2: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1: 这喝酒就要尽兴嘛。永木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2: 是。
1: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2: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1: 这就对了。来，干了。
2: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1: 尽管说。
2: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1: 永木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由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纵了火，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2: 于先生说笑了，
1: 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2: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1: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2: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1: 请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

0: 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0: 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バカ！伊豆神のやつめ！バカ！
1: 先生、伊豆神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喂，你好，有没有小姐啊？哦，探长不在。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好，好，再见。
1: 大哥，他说要请你吃饭。
2: 一定是秋野让他打的。

0: 行了，我知道了。是，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对，路上小心点儿。好。
1: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兄弟，客气了。还有，春生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 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嚼于探长的蛇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啊。春龙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下平报仇，报仇你也不能在这个地方。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押下去，在林子里边等我们。

0: 兄弟，我有点肚子疼，再歇会儿吧。
1: 少废话，赶紧走。
2: 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得歇会儿了。我
1: 闭嘴吧，谁跟你兄弟啊？叛徒！
0: 哎，不行了，
1: 疼，用一会儿，
0: 用一会儿。
1: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话老实点啊。
0: 就一会儿。

车和大壮，快跟上！

0: 小心点！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庆，你干什么呀？
2: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0: 马春荣了，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2: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2: 快去吧。

0: 是海洋。马春荣逃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二哥，马村人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好嘞，
2: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都有错，马春荣是守将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片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
1: 我知道，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你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0: 如果太危险的话。
1: 不要单独行动。好，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0: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1: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0: 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将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 于志新还是动不了。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武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1: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 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2: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个交代。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据说
2: 好啊，
3: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4: 連れてけ。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精奥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精奥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どうだ、まだ喋られんか。
8: はい。
7: 拷問を続けろ、喋るまで続けろ。
8: はい。必要ない、私とマサンで話をする。マサンの名は解け。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マヤの先祖。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2: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为什么？
2: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1: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2: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的，我可没说。
1: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2: 你卑鄙！
1: 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2: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3: 可以。
1: 金钱和美女。
2: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
4: 不够，
1: 你还需要什么？
2: 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不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
1: 大丈夫的，我答应你。
5: 啊，马先生，请坐。
1: 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
6: 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
1: 请。
6: 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作他的私人金库。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2: 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
1: 还有吗？
6: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
1: 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必定前程远大。来人，
5: 带马先生下去。

1: 这事儿你不说，
2: 王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查管间。
2: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1: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2: 哎，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
1: 真真的。
0: 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是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
0: 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
1: 为啥？
0: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1: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我的
0: 不用，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鬼。

0: 这是干嘛？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见的就是他。别，不关我的事。
2: 阿刚。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我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传荣真不是个东西。
2: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
3: 海洋，
4: 哎，
3: 罗先生来了，
4: 找我有急事啊！
3: 坐下说。
4: 好，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
3: 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春荣。 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得除掉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2: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
5: 还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2: 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
5: 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2: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5: 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2: 好的。
6: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
7: 不吃。
6: 我想吃馄饨了。
7: 吃面。
6: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7: 不吃。
6: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7: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8: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就这样。嗯，
7: 进去看看去。走，
8: 还行啊。老板，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9: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

0: 龙哥，大事儿！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守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什么事？
1: 有个叫龙儿的找您有事儿。
2: 龙儿，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这个龙儿，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1: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2: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
1: 让他进来。
3: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
1: 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1: 你说说。
0: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疆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疆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2: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3: 好。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
3: 顾先生请坐。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1: 我得到了守疆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野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
0: 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
1: 那立下字据了吗？
0: 那倒没有。
1: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
0: 可是，
1: 如果我肯出10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
0: 10倍？真的10倍？那行，
1: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斧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了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叔，你帮我把这个给那个人吧，他肠胃不好。
1: 哪个人啊？哦，你是说老爷吧？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常叔，
1: 哎，
0: 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
1: 老爷，哎，老爷，
2: 嗯，老常
1: 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2: 哎呀，老常啊，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
1: 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
2: 哎哎哎哎，老常，老常啊，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1: 哎呀，老爷啊，您说你们俩这是何苦呢？
2: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
1: 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胡说，可她心里啊有你。

0: 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嗯，我明白。哎，尤美，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
0: 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1: 我知道。
0: 尤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

0: 怎么了？没事，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
1: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0: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
1: 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0: 我没事，

0: 是感慨一下吧。对了，梦姬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哦，
1: 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刘敏小姐，你怀孕了。

0: 代の人ができること祈ります。
1: 貴様、
0: 貴様は私を死んだ母のように見てらっしゃる。もう無理強い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私はすまなかった。

0: 好，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1: 什么花姑娘？
0: 那个优美小姐。
1: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2: 是。
1: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0: 我懂。优美小姐，里面请。
1: 哎呦，优美，你怎么来了？
3: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1: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3: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是血了什么？莫非凤舞丹？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
1: 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0: 好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
1: 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当我于世清是三嘴毛孩

0: どうしてトナミ？
1: 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子。どうか私に優柔心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心には指一歩触れてはならん。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

0: 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

0: 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

0: 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妈妈，你回来了。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爸爸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友人心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为什么？有本事就告诉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之心，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北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于之心，你对姚美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余団長、受苦了。誰か。団長の縄を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はい。

0: 我把他杀掉，笑话，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秋野先生，没想到。
1: 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尤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0: 成交。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请。

0: 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呀，我帮你吧，
0: 哎。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呦，哪儿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嗯，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2: 哟，大哥。
1: 嘿，虎子。
2: 哎。
3: 哎。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0: 你少找找错。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没有什么。
1: 没事。
2: 出发。哎。
3: 嫂子。
4: 江副探长，有人找，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请。
6: 张先生，海洋，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7: 好，我这就去。

0: 四，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
2: 不行了，
3: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3: 啥啊？
0: 快想想去哪儿了。
4: 哦，大哥好像说去同开银行了。
3: 哎，对对对，
0: 快带我去。
3: 走走走走，
4: 快快快快快快！
5: 馄饨。
6: 哎，虎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7: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6: 哦，行，来给。怎么了？
7: 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呗。
6: 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儿啊，多吃点哈，难得出来。大哥真是的。
0: 大哥。

0: 胡子，回来！胡子，
1: 大哥，你快走！
0: 要走一起走。

0: 要见面。
1: 好像守山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
2: 尸体我想带走。
1: 不，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2: 带兄弟吃点好的。
1: 不是，这
2: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1: 哎，行。
3: 走，后街。

0: 怎么样？怎么样？胡子的走法？
1: 大哥呢？
0: 大哥应该被抓了。
2: 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胡子的尸体接回家。

0: 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走，
1: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2: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
1: 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2: 秋野，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儿耗到底。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
2: 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好美。
3: 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4: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家まだ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0: 方法とは。
1: 承知アンドエ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道林園を餌にして承知アンドエ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亲自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都灵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叫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鲁豫之心。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一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都灵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守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守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0: 手枪对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1: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0: 啊？救他？
1: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啊。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数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
2: 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了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3: 女探长用心了，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徐国芳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林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手枪队有没有孬种？
1: 没有。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2: 走。
3: 大哥，
4: 大哥，大哥，
3: 去哪儿啊？
0: 救大哥去。
5: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0: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1: 是是是，同归于尽。
5: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6: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庆，你是要把丁守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0: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

0: 你说咋办，二哥？
1: 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2: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2: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3: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江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2: 那么吴宗道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呀？
4: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
3: 我最担心的就是于之心了，他最近不对劲。
2: 怎么回事？
3: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1: 这个人不得不防了。
2: 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3: 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1: 不行，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2: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
1: 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
5: 你看啊。
6: 什么？绑架由美？
0: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3: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0: 要不咱直接把秋野绑了不就完了吗？
3: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由美就不一样了。我想秋野一定也想不到，守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0: 这让人听了都丢人。
7: 哎，丢人就丢人嘛，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军友，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跟等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由美离开商行。
3: 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5: 啊，你去自己合适吗？你去，
4: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你们只需要把由美引出来就行，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面盯着点。
0: 好嘞。
2: 那孟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0: 你们不会是想绑架他？你是不是为难了？说实话，江大哥，由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 我再想办法。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由美吗？
1: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她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他的安全。
0: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女子来交换你。
1: 老赵，
2: 哎，
1: 怎么样？
2: 成功了，北川押着杜凌云出门了。
1: 太好了，准备下一步行动了。哎，
3: 哎呀，你看啊，这里是交易地点，这里呢是交易必经之路，我们在中途设想埋伏，先把北川的人放过去。一旦秋远知道情况，派了远兵，我们中途堵截他们。你们抓紧时间，经救出杜凌堂，千万不要恋战。
1: 放心吧，陆先生，我心里有数。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6: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1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强台风红霞今晨在惠州登陆，全省上下齐心，全力打赢防御战。狂风暴雨引发多处警情，我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力量通宵抢险。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严密防御台风红霞次生灾害。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3时50分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省的台风。广东各地各部门迅速进入临战状态，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
2: 今天凌晨3点左右，强台风红霞台风眼前沿到达惠州惠东双月湾附近，狂风暴雨突然停歇，户外变得异常安静。
3: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卫星云图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现在的12级风圈呢已经是来到了双月湾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啊是非常的风平浪静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就在台风眼附近的一个地方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安全，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是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暴的，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车都是被吹倒了，在这个风眼过去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台风加强。
2: 随后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卷着暴雨横扫街区，有大树被大风刮倒。今天清晨在台风红霞登陆点惠东县平海镇，多处树木倒伏，沿街广告牌被大风损毁掉落，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清障排涝作业。
4: 主城区里面的所有的道路我们会巡查一遍，然后保证这个道路上的通畅，行车的安全跟路人尽一切可能去消除安全隐患。
2: 记者在惠东港口看到沿途大量树木路灯杆被狂风拦腰折断倒伏路面，海岸沿线部分临海建筑受损。
3: 距离台风登陆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一个惠东县的双月湾景区，这附近的风力依然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个小卖部，还有旁边的一个食肆呢，它是整个呢是被风被掀了起来的。
2: 风雨稍微减弱，当地立即投入清理路面、恢复电力等工作，并加强对沙滩的管控，防止游客进入沙滩游玩。
5: 通行的主干道。的一些倒塌树木、广告牌，还有一些其他物品进行清理。然后第二个是做好村里面低洼地方是否进水的巡查。第三个，对沙滩的岸线继续管控，防止滞留在我们这边的游客下海玩水戏水。
2: 记者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看到，40多名村民、游客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被安置于此，平安度过了风雨之夜。据了解，受台风登陆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受影响约10.23万户，已恢复供电5.02万户，道路阻断33处，树木倒伏5000余棵，受尽房屋417间，房屋倒塌2间，内涝50处。在台风登陆前，惠东县累计转移撤离群众超9万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汕尾陆丰市8万镇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村庄遭遇水浸。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逐户排查并火速转移群众，所有人员均被妥善安置，无一人伤亡。
6: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陆丰市8万镇的下湖村，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凌晨5时许，村旁的河水暴涨，水位迅速漫过河堤，村民的房屋受浸。当地村干部火速行动，组织转移村民。
7: 我们这个桥也慢了，下面我们水口片那边，还有我们东片这里，很多住户都房子都进水了。
2: 险情发生后，党员干部逐户排查，动员村民转移。
7: 每个干部开着一部摩托车，拉上警报，又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让他们转移。
2: 约用时20分钟，150位村民均被转移到安全位置。
7: 全镇呢整个是750多户，总人数呢是1118人。有的呢是群众呢是投亲靠友的，全镇呢是有12个安置点，我们物资各方面的都已经全部到位了。
2: 今天记者在八万镇看到，当地交通、应急等部门已紧急出动，正对倒伏树木和滑坡路段进行切割清运和淤泥铲除，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当前广东省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省减灾委员会已于7月26号实施将省三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8: 多架直升机已布控在珠三角、粤东以及粤北地区，确保一旦发生灾情，航空的救援力量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支援。多个专业的救援队伍已经携带排涝装备和冲锋舟，已经提前赶到了预计可能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市。消防、交通、电力等应急的单位也已全部就位，随时投入支援。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0: 今天凌晨3时50分，强台风红霞登陆惠州惠东，深汕特别合作区全域受台风环流影响，沿海片区局部进入12级风圈，狂风暴雨引发道路堵塞、城区内涝等多重险情。我台记者跟随深圳消防救援力量连夜驰援。
9: 现在是凌晨的3点29分，记者跟随这个深圳消防来到了鹅湖镇的位置。
2: 凌晨4点，深汕消防创文路站救下一位老人及另外3名群众，并送至深汕西会展中心避险。罗湖大队同步救援，25名滞留群众全部转移安置。暴雨导致东望村委会积水发生内涝，消防再次出动，救出2名被困村民。救援人员通宵奋战，一夜无眠，所幸无人员伤亡。
10: 26日0时至今天上午9点30分，深圳消防共接警处置深汕特别合作区警情41起，成功转移群众97人，未有人员伤亡。
2: 今天白天台风影响稍微减弱，消防救援人员再度忙碌起来。面对台风肆虐过后路面一片狼藉，他们立即投入到清障工作中，切割倒伏树木，清理各类路面障碍物，全力抢通道路。
11: 我现在位置是来到了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那么眼前这个大型的金属钢架，原本是工地的集装箱以及工地的大门门头，狂风是直接把它掀翻，重重的砸在了马路中央。在台风过境之后呢，相关的一些处置工作仍没有结束，深圳消防、排水、交通等多部门仍然是坚守在一线，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
2: 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1: 深汕特别合作区受台风红霞正面袭击，海边道路的观海护栏受损严重，海浪拍岸，树木倒伏，影响道路的通行。那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蒋红叶带来的最新报道。
10: 好的，我现在位置是来到了深圳市深圳特别合作区的蓝海大道。那么尽管当前台风红霞已经过境，而深圳特别合作区也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逐步解除雾停，但在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风力还是不弱的，整个海平面上呢依然是波涛汹涌啊，层层的巨浪拍打的海岸。那么这次台风红霞的这个破坏力到底有多强呢？我脚下的这个蓝海大道海堤就是最直观的见证了。可以看到整个海堤受损严重，多处损毁，原本连片的这个沙滩啊，如今是堆满了碎石、泥沙和各类海上的杂物，而沿线的这个护栏也是大面积的损毁断裂。那不少的海堤的石块呢，也被巨浪呢直接打到了这个市政道路上面。那么为此呢，当前呢，当相关部门也是调来了这个机械车辆，对路面进行持续的清理。那具体的现场的这个处置工作是如何进行呢？我在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咱们后门街道的 城建办的乔主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乔主任您好。
12: 您好，
10: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处置情况吗？
12: 昨天晚上台风红霞过境后呢，我们这个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后门办事处，那么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力量，那么在南海大道呢，首先是架设安全围挡，确保这个交通疏导以及行人的安全。那么呢，我们请了挖机、勾臂车、夹臂车等机械设备，那么首先对南海大道附近的残破设施以及倒伏树木进行清理，确保行人的安全。那么同步我们会清理道路的沙石、树枝等一些杂物，那么呢陆续恢复南海大道的交通。那么今天晚些时候呢，我们会对南海大道进行陆续的开放。
10: 好的好的，谢谢您辛苦了这几天。那实际上呢，这两天记者追风下来可以感受到啊，尽管这一次台风的过境是相当的迅猛，但实际上当地政府部门转移群众抢险救灾的速度也是不成多让的。我相信在这股深圳速度的加持之下，这个深圳特别合作区的灾后修复工作也将有序进行。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得到的情况，下面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记者发回的报道。台风红霞登陆点附近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新村受到台风的破坏，今早满地狼藉。经过当地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村貌在下午已经基本修缮。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看看那里的情况。夕阳，把时间交给你。
1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在惠东县的港口新村这里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呢，已经又是开始下起了一个大雨的。那自从这个台风过境了惠东这个双月湾之后呢，那这边的天气呢，也是开始的非常的多变的。其实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登陆的一个中心点的位置来的。那在昨天晚上啊，在新村这里呢，也是有这一个断电的一个停电的一个情况出现的。那村民呢也是在这一个黑灯中去度过的。那来到了今天呢，这个电力呢已经恢复了差不多95%以上了。那我现在呢在现场的报道就这么多，下面呢将时间交回给演播厅。
0: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目前正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给我省中东部海域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重点留意低洼地区，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
2: 记者从省水文部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14时，全省有11条河流、13个水文站超警，生效洪水预警36个，其中洪水红色预警2个。7月26号10时，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为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后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
14: 快速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库工程，为精准防御提供数据依据，把风险想在前，措施落在前。
2: 梅州五华防汛形势严峻，其中龙村镇雨势尤为猛烈，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记者第一时间赶赴洞口村实地探访。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杨洞片区。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洪水已经是漫过了进村的小道。现在呢，在进村的路口是已经拉起了防洪的界限。截至早上8时许，这个片区的51位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2: 截至今天上午8时，受威胁的51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实现应转尽转。降雨持续，村内隐患风险仍处高位，部分村民因牵挂家中财物想私自返回，应急队员和村干部耐心劝导，讲解滑坡、塌方等安全隐患，村民均主动配合安置。
1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全部的人员都已经转移了。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加强排查，就是怕一些群众呢回去呢喂鸡喂鸭这些之类的， 防止这个骗局呢，任何人一个进去的。我们每个关口也有政村干部去把守的。
17: 做好多饭，做好多菜，鸭都是，鸭都都很新鲜，鸭都干部那头啊，上级干部那头都很大美食的，鸭鱼都不好提水，自家鱼都不好提水，不怕啊，自家鱼都啊，你放心啦，鸭鱼都干部大鱼。
2: 五华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已于26号12时20分发布暴雨一级预警，县三防指挥部于26号13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三防指挥部定于7月26号13时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五停措施。根据气象部门观测，26号午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将继续减弱，并在27号凌晨前后中心离开广东。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
18: 受到台风红霞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的一个上午，在粤东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一个特大暴雨。另外在广东的一个中东部沿海仍然会有这个8到10级左右的一个大风。那么明天白天开始，那么整体的一个风雨的影响将会逐步的一个减弱。那么考虑28到30日广东的一个南部沿海市县，那么自东向西仍然会有一次新一轮的明显降水过程。
2: 虽然台风远离，陆地阵风仍然可以达到最高8至10级，次生灾害的防范不容忽视。
19: 但在这里呢，还是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啊，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出门，要远离野景点和地质灾害点以及低洼易涝点，尤其是滨海旅游景区呢，现在的这个海边的这个防倒灌的这样的一个警戒还没有完全的解除，那高层的住户呢，还要及时的收纳阳台花盆和杂物，严防高空坠物所带来的风险。
2: 省市公安机关自25号起，连日启动防台风专项联勤指挥部，统筹台风防御各项工作措施。25号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8.1万警力，应急车辆6500余台次，累计接报处置

0: 通管制、路上公共交通调整正在同步进行。
1: 我们将继续做好远程的巡航和现场的巡查，核实锚地航道的通航条件。我们按照先外后里、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的总原则，做好疏港准备和交通组织，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施工、港口码头复产。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今天16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境内。广州市气象台16时10分发布，过去24小时，广州市普遍出现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从化区吕田镇录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171.6毫米。那当地实时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刚发回的报道。
3: 好的，那我现在是位于广州从化区吕田镇的吕田社区这边。那从今天中午开始，由于台风红霞的中心点是横穿从化区，那因此呢，这边在中午时分一度是出现了有一个暴雨大风的情况。那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吕田社区这边呢，那由于是靠着这个大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河水呢直到现在呢都还是比较的湍急。那据当地的一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呢，那今天为了应对今天的这个雨情呢，他们也是紧急把这个挡坝的两边的闸口呢都是同时打开，方便泄洪。那并且呢在城区当中，他们也是有对一些老旧房屋居住的一些人员呢来到进行一个紧急的撤离。那虽然台风是已经登陆，但强度呢是仍然在，那所以呢大家这几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实时的天气，如果实在风大或者雨大，就还是不要出门了。好的，以上是我在现场这边的报道。
4: 好的，谢谢记者的报道。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今年最强台风红霞登陆后还得高度警惕什么？
5: 今年以来最强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惠州惠东登陆，此后随着强度减弱，今天上午11时，广东已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但与此同时，广东把救灾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这意味着台风登陆后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了。事实上，登陆只是台风影响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台风登陆后我们还需要高度警惕台风正在或即将带来的强降雨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极端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以及城市内涝等险情发生。今天上午10时，广东省水文局就发布了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红霞登陆后发布的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昨晚的视频调度会上，省委书记黄坤明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截至7月26号早上7时，广东全省已累计转移人员超80万人。这两天，惠州、汕尾等多地实施五停，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坚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作为沿海省份，广东在抗击台风的实战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防御经验，也建立了有效的应对体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抓好各项防御措施落实，有力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就一定能打赢打好抗击台风红霞这场硬仗。
4: 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广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一大批本土 AI 企业为产业拓客、经营增效开出智能化解决方案。
6: 请问您这边有做面膜这一块吗？哦，好的，谢谢，打扰了。
2: 曾经这家无纺布生产企业主要依赖黄页海量电话开拓市场，业务员每天打几百通电话，八成以上均为无效客户，获客成本高，拓展效率低。为解决这一痛点，广州这家科技企业深挖销售全链路场景，基于3.5亿市场主体数据库和超20万亿商品数据，打造出面向 B 端市场开拓的销售

0: 智能体。
1: 我们企业要找的是门当户对的客户，没有 AI 加大数据之前是属于叫做盲选的阶段。今天我们是通过 AI 把整个数据链条不断的 AI 分析。
0: 销售智能体落地应用后，企业的营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业务员只需输入主营产品，系统就会自动完成客户搜索、线索筛选、内容生成到触达与跟进的完整销售链路，精准化解传统人工模式的营销痛点。
2: 接通率，也提高了50%，因为 AI 筛选过了，大部分它都不用去做这个无用功了啊。再就是转化率。转化率呢也提升了20%，线索量呢增加了将近6倍，业绩呢也是增加了将近3倍。
0: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企业自研的 AI 基座和数据云底座作为支撑，打通了内部割裂的业务系统，破除数据孤岛，让 AI 真正融入核心流程，让海量实时的多维度商业数据持续为智能体提供运算支撑。据测算，智能体从线索发现到联系方式验证的全流程准确率超95%。
3: 我们沉淀了非常多的行业数据，第二是我们把非常多的 know how 输入给大模型，以及多个行业的产业链知识图谱。过往他们要把70%的时间花在线索的筛选、意向的评估等等，而现在这一部分时间可能只占到10%了。
0: 依托广东巨大的制造业市场拓客需求，十年来，该企业已累计服务超50000家企业，覆盖30多个行业。以碳记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是广东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前，依托完善的产业基础与活跃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广东正持续引导 AI 技术下沉产业一线，用智能体、大模型破解拓客、生产管理等各类痛点，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内生动力，不断推动全省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根基。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凌晨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在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前后惠州港口风电平台录得海上最大阵风15级，汕尾海丰县后门镇录得陆地最大阵风16级。由于台风东侧不断有季风水气汇入，加上地形抬升助推，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3点多地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其中普宁大坪镇的累计雨量是接近了490毫米。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后部尾流叠加季风影响，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局部有特大暴雨。后天越冬仍然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越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累计雨量大，大家务必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大到暴雨转小雨，24到30摄氏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中山暴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莞大暴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4到31度。珠海大暴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韶关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河源暴雨转大雨，24到29度。梅州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惠州大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汕尾暴雨转大雨，26到27度。

0: 揭阳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汕头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潮州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清远中雨，24到30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云浮大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阳江中雨，27到34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湛江阴天，26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美军已经越过38线，
4: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5: 你要用生命警钟。
4: 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5: 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6: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3: 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7: 江北人在我身后，敌人在我眼前。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7月26日晚8:30播出。
8: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9: 就是荔枝核，
10: 就是桑叶。
8: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11: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

0: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天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 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0: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9: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12: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3: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4: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4: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

0: 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 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6: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 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两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

0: 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十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上播出。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李博一个交代。
1: 千里，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许密宇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通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3: 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普荣。

0: 我去香港吧。
1: 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
0: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2: 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跟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
3: 可现在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进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接力打猎。
0: 没错，给魏思源添把火。
2: 怎么想约你过来？
3: 齐南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蜜雨，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3: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3: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我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你听听看。
4: 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5: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宽你说够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3: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3: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蜜雨，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6: 谢总说，
7: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2: 一会儿再给你。
3: 季总，
2: 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
3: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2: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3: 现在知道后悔了，
2: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2: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马克斯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3: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u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

0: 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提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
1: 哎
0: 哎，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
1: 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
0: 啊？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
1: 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0: 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1: 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
0: 哎，行行行，哎呀，行了，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人办事吧没办好，搞了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但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珍珍吧？
0: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迅、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这手下实在没人了呀。
1: 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0: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办不成，也有她替我们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1: 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0: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2: 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1: 什么？
0: 就在你的电脑里。
3: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4: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2: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4: 请魏总出去吧。
2: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浦荣饭店的总经理。
5: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6: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是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5: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6: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

0: 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不准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1: 我以为你会悔改的。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2: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1: 声音不是很够。
3: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隆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隆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恭喜。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都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0: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普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1: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普荣饭店的，
2: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普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啊，合作愉快。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3: 欢迎光临。
4: 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5: 对的。
4: 请问九楼可以吗？
5: 可以。

0: 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1: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0: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您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2: 你可以看看这边，像我们这个好像卖的挺好。

0: 自己。
1: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啊，对，就是这个。
1: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2: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1: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
2: 有缘总会见到的。不愿意，不愿意想起。

0: 咪姐，
1: 怎么那么着急呀？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
0: 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所以我这不就是借了罗清平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1: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1: 好，快去吧。
0: 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段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司机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
1: 反正我就爱吃这样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
1: 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
0: 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就可以肆意地伤害别人。

0: 佳佳，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应该睡你的。
0: 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1: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住了。这么晚了，
2: 怎么样？
1: 啊，没事儿，我马上来啊。
0: 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我，你算什么嘛？你要不让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

倒是你跑两岁了，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我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们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你想像以前一样？ 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

认真，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有你自己的家，谁也赶不走你。

0: 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凑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我们现在的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
2: 哎，导游是吧？
3: 哎，是啊，
2: 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
3: 哎，好的，谢谢您。
2: 当心脚下有点滑。
3: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快做完了吗？
1: 快了。
0: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1: 好，妈妈。
2: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3: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2: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哎呀，
3: 我就说嘛，这许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2: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3: 我之前想离开芙蓉，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2: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芙蓉饭店。
3: 无心安处是吾乡。

0: 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蒲蓉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蒲蓉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

0: 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1: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0: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1: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啊。
0: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哎，上菜。哇哦！
1: 干杯，下一场再见。
2: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1: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2: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0: 拿了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狗子上啊！
0: 啊！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力架。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爸，爸，
9: 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1: 宝贝，
6: 阿尔卑斯六星更新，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1: 宝贝，
6: 阿尔卑斯六星更新。
12: 来呀，追你小爷我啊！
13: 你还会跳舞，你家？你谁家孩子呀？
12: 老五家。
13: 这鱼多大？这上吧。
14: 那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5: 你的东西，
14: 枪，跟你有商有量呢，别蹬鼻子上脸。
13: 快点上上啊！
14: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13: 狗子上。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1: 宝贝，
6: 阿尔卑斯六星更新，
0: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快跟上了！
0: 啊，
7: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爸爸，你回来了。
9: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

叫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0: 好了，喝粥吧。
1: 听戏呢？哎，
2: 是这吧？人呢？
0: 嗯，
2: 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2: 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0: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树的棍子了。
2: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3: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都想好了。
4: 顾万里，你这个小瘪三，用头到我家全是干什么？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
2: 嗯，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2: 老哥，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了。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

0: 张波，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
1: 老哥，这事儿好办呐、啊！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啊。跟你讲，老骄傲了。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啊，对不对、啊？
0: 好好好，好啊，好啊。呀，谁呀、啊？啊，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2: 都是好东西啊！啊！
3: 哎，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
4: 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3: 小爷就耍几把静静气，没事儿啊。
5: 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
0: 快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4: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6: 你给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给我站住！站住！把西服给我脱了！你小子给我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4: 哎！嘿！妹子！
6: 是！
7: 你压岁钱呢？
8: 还收呢？
6: 不是，我没有。你干什么？你
8: 我！
6: 哎呀，你个臭小子！
9: 回来！

0: 万丽，你睡着了吗？
1: 没呢。
0: 那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那俩10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

0: 听见了，而且快回来了。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吧？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 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脾气。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你别瞎说，我爹哪儿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等我什么呀？不知道，就等着你。 快点懂点事儿，
1: 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好。
2: 踏踏实实回家，新剧照员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报就怎么报。
3: 不是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报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报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2: 我乐意。
3: 你呢？啊？
2: 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不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哦，哎呀，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3: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出来呀？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
2: 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3: 那是特批，一身伤。
2: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3: 跟你说过，
2: 10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 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着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 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3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4: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
2: 大多都只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能数得过来。哎，来了来了，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以后好好说？
4: 我稀得跟他吵。
2: 雷电，我等你呢。
5: 看我那是包
2: 怎么来了？哪弄的这是？
5: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4: 给咱老连长包上。

0: 百里游的资格。追上来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啊！
0: 追上来了，
2: 等等我们，指导员，
3: 安全，安全。

0: 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跌打滚。
1: 就去跌打滚，
2: 我也没耽误训练。
1: 陈林，跟我去劝，我们你往前看。
3: 那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哪儿错了？
3: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的是我送你吗？把东西给我送的。
1: 谁让你不认识路啊？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3: 去。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1: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是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3: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1: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3: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1: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3: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吧？七连，应该是你想的，想回来随时回来，明白吗？
4: 明白。
3: 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相信我们解放军战士老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请相信我们解放军。

0: 翟老三来了！哎，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
2: 哎，你看，又欺负人的，
3: 太坏了呀！
1: 让你不躲开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跟你们一块说，
4: 翟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欺人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5: 哦，上！刚马上！
6: 换脸！
7: 我打换脸！
2: 那翟老三来了。

0: 别管了，看好戏吧。
1: 船家，不靠岸吗？
2: 同志，有戏看了。

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
1: 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得毛都不剩！
0: 你再骂我去试试！
1: 老子骂的就是你！
0: 你再骂一个试试！
1: 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就反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哎呀！哎，老三，
0: 雷子，哎，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哎。
2: 第二会儿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
3: 小心点。
4: 走走走，来来，老张，那个当兵手里有枪。
0: 枪，小山子，
5: 哎哥，
0: 把鱼拿过来。来，
5: 当兵不行啊，太小。
6: 对对对，太
5: 够大了吧？
7: 娃淘，带心眼儿。不坏，
0: 撤！
5: 哎哎，走走走走，
8: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站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了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你上啊，
3: 上哪去？
2: 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兔子上！
0: 放手！放手！放手！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1: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4: 来人！
2: 当兵的打人了！
0: 站住！
1: 我想手也没那么重。
0: 站住！
4: 来人呐！站住！来人呐！
0: 来人呐！有没有事儿？
5: 啊啊！走了！
0: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2: 小兔崽子！
6: 五万里！
2: 五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谁啊？二哥，
2: 臭小子！
0: 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1: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2: 没死千里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1: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3: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1: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3: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绝活亮出来我看看。
4: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
1: 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5: 你先坐会
0: 儿。好。
5: 给你拿的药。
0: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5: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我爹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啊，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2: 赶紧吃、啊、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2: 来了、啊、
3: 我要吃了你姑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玲玲拿药。

0: 年年啊，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1: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2: 叔，是我让你那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0: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2: 不用说好了，
0: 坐下。
2: 整好了。
0: 坐坐坐。
2: 哎，
3: 哎呀，
0: 你和我闺女，
3: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儿。说，
0: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哎呀。
4: 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5: 谁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你把他抱回来了，啊！你把他抱回来了，啊！出去的时候是浩浩一条汉子，啊！

0: 圆圆盼，羊也想，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怀里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我的爱啊！我的亲儿啊，你可吓死娘了！啊，白里，
1: 爹，娘，我没照顾好白里。
0: 哈哈哈哈哈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用酸中毒昏迷的。
0: 就是荔枝核，
3: 就是桑叶。
2: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4: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样，是不是病况有点大呀？来，
1: 哎，慢点，
0: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1: 好。妮妮睡得可香了。
0: 对，
1: 来
0: 来，小心啊。
2: 那妮妮最乖了，
0: 护着她的鸡。

0: 我们一定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想妈妈。可是她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对我已经很陌生。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她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
1: 总算把你搬回家了，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你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1: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0: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1: 都听你的。
0: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
0: 一个，滚！
1: 让我摸摸呗。

0: 哥，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啊！哎，哥，整天解放了，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啊？
1: 咋了？想咱娘做的鱼了？
0: 也行，院里这小女孩也不知道长多高了。

0: 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
0: 抽呗，还欠四个，滚！
2: 愚人贼地五十里，谢屈大人赐饭。
0: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股。

0: 瞧啥瞧？你娘比老子还拿样，三绿大夫吃口饭吃的就谢恩，不次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嗯，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嗯，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晓得当年魏模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老婆，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0: 好善，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2: 你强多了。
3: 活脱一个鼠王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黄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在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仗也打了上百场了。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懂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3: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1: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3: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白给，
1: 白给，
3: 全有，
1: 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硬仗。

0: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咱们是
1: 德家、
2: 爹，
0: 船民，
2: 爹，揍他！
0: 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要白给地，哎呀，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
2: 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您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0: 哎，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

我把在遇到受伤的人救带了酒精和纱布。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抛一个艾草。 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青丘，
1: 水还有点热。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0: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0: 哎呀，醒了！
1: 娘，哎呦，儿子啊，说起来这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外面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外面馒头，行不？
0: 哎，对了，咱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2: 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两网，这会儿去换米去了。
2: 这衣服谁叠的？
0: 叠的好吧，方方正正的，万里叠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0: 小泥猴呢？
1: 蛤呀，嗯，
2: 在哪儿？
1: 看，看见了不？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1: 头样。
3: 喂，抬头。
4: 嗯，好，抬头。
3: 挺胸。
4: 嗯。
3: 你的肚子。
4: 哎。
2: 收起来，实着点。
3: 这么多话，不许说。
4: 哎，醒了，醒了，你二哥醒了。哎，
3: 别给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
4: 好
1: 啊，喂，你去哪儿？
3: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5: 当兵去啊？
2: 你说没摸着枪没有啊？
3: 那能没摸着？
2: 哦，哎，
5: 哥，
2: 多沉，
5: 这是。
4: 对，
5: 啊，哦，来来来。
3: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沉一破玩意儿。
4: 那多沉呐！
5: 那枪子儿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
3: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
6: 那确实没见过。
3: 那枪都是炸子儿，那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
1: 哎呦，大哥这
6: 不想当兵，
1: 对，
6: 咱大哥不愿意当兵，
1: 对。
6: 不
1: 当兵，不
3: 当兵。你们想啊，
1: 啊，
3: 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
1: 啊！对，
7: 也别学生的最好了。
1: 我在大

0: 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1: 起吧起吧起吧起吧，
0: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
2: 嗯，可以，
0: 行吗？
3: 大哥，大哥，太仗义了，太行了，
2: 这才是大哥。
4: 大哥，
0: 没上船呢。哥，哎，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5: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6: 哥，你得老讲点当兵的钱了，也这么练呢啊？
7: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
8: 陈登不浩啊，是个阴谋啊！
9: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10: 二排的，
11: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8: 那少爷别反光迷了，你也歇会儿吧。
11: 歇会儿就歇会儿。
12: 让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
13: 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会儿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
12: 我再来一圈。
13: 不是啊，沮丧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14: 莫伤排长，这儿伤。
0: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13: 没伤啊，
0: 真不伤。
15: 哎，没事，排长，排长，排长，走走走，走走，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
13: 呀，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0: 他这都不是纸伤，他这是纸造伤呢，跟着。哎呀，
13: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啊。
0: 治治治，
13: 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0: 贴膏药嘛。哎呀，
16: 胡人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14: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铁大管了？哎呀，
8: 你以为呢？他真拿铁大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就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哎，
11: 等等等等等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8: 可不嘛！
11: 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13: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14: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啊，再说了，人家宁毅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铁打管，你家铁打。
11: 好，咱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8: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捎了信儿给我，
17: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13: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你哎，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0: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铁达宽转，看看人运气，见一面少一面。
13: 你快点给我闭嘴，瞎说什么呀，
18: 排长？嗯，
0: 咋了？
18: 雷爹回来了。
11: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能小心着点啊！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14: 散了，散了。
19: 行行
8: 啊，有特务，特务。
18: 行，走，那边过去。

0: 百里啊，回家了。
1: 儿啊，逆水过桥，一门莫进。

山，你答应，呵呵，你大声。

0: 是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爸，三亩地有多大？
2: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里，只有这湖可以。
3: 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
2: 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3: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2: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3: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2: 你见了个大哥，长什么样子？
1: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3: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2: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0: 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一铁片片
1: 啊？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0: 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嘛。
2: 干嘛呢？
3: 下
4: 肖排长，
3: 肖排长，
0: 肖排长，
4: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呀？里面看得清楚。
3: 快！
0: 走，停！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连？
5: 大林子，
6: 咱俩都是玩尖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1: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4: 大壮，大林子，
1: 队长。
4: 哟，肖排长。哎呦，武连长也来了。
7: 怎么跟罚站似的？
4: 干嘛呢？啊？
3: 这不嘛，我们训练呢。
4: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7: 是吗？
3: 是啊。
7: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1: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7: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3: 哎，你看看人家，
7: 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4: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哎，
7: 回去拍。哎，
3: 说点正事，五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7: 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3: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8: 这是我能管的吗？
3: 嘿，
7: 行，归队。
0: 是。
7: 走吧。
4: 哎，来玩啊！
9: 到，够了。
4: 走，走，走，
6: 我跟你一块儿。
10: 走！还有我！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11: 说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12: 对，
6: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12: 有你什么事儿啊？
9: 就是。哎呀，
12: 看
9: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按呗。哎呀
12: 呀，按着手腕也疼，
3: 你给帮帮忙。
9: 都疼，不行，我疼。
10: 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跟我练练这个。
9: 我不清楚。
10: 好了。让开！哦，头晕。
4: 慢走，说。
13: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12: 哎，你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嘛。
4: 帮忙的。
13: 任命阁。
12: 哎，娘，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吧，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13: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14: 美国人了，东北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家不逃命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了。
15: 这位同志， 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
11: 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
16: 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5: 你跟他说什么？最后一句。
16: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
15: 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哎，齐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了，
17: 不坐船，坐火车。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

0: 电和雷击。
1: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5: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6: 你要用生命进攻。
5: 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6: 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5: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4: 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7: 加油！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马强浩回来了，
10: 咋个办啊？
9: 躲，快！
11: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2: 胡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1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5: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8: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9: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这样？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9: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6: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奶奶可热闹了，有八个村的农特产展示，还有八八长桌宴，关键是我跟月亮还得唱歌呢。
1: 好啊。
0: 奶奶，你是穿自己的嫁衣，还是改良的盛装，或者是我们新式服装，只要你开口，我跟月亮一准儿给你准备好。
2: 你这个丫头啊，
0: 答应了？
2: 我可没答应。我呀还没老到让你们给我做衣服的地步。
0: 不是奶奶。
2: 好了好了，好久啊没到奶奶这儿吃饭了。奶奶给你做小时候最爱吃的蛋炒饭。
0: 好，
2: 我只谈工作，给你加个鸡蛋。哎，
0: 奶奶你偏心。
3: 你们今天是为奶羊跑到月亮这边来拍，而且还是菖蒲在拍啊。
4: 别提了，这不想着锻炼锻炼他，然后起个菖蒲哥哥的号，以后跟着咱们一块儿拍视频。我
3: 矩阵思维是吧？
4: 哎呦你可以啊你啊。
3: 大哥你别忘了玩短视频你得叫我老师。
4: 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你先说说看，
4: 你能不能好好锻炼锻炼他，跟个榆木脑袋一样，怎么背那个词也背不过，我服了简直。
5: 我说过了我不能干这个，面对镜头我紧张，就你那个教我的那个词儿，我都背了三天了还没背会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带我了，别带我
4: 废物。你回去种高粱吧，你就只能种高粱。
3: 哎，你现在的重心都放在电商这一块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的号改成乌蒙三颗草，然后呢青蒿哥哥、艾草哥哥、菖蒲哥哥给你做矩阵。
4: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号给你啊？
4: 真的假的？
3: 你要不要吧？
4: 啊，青蒿你知道我啊。我想要好长时间了，我没张出来这个嘴。你知道你那个号本身粉丝量，它粉丝量基础就够的，你那个号可以直接垂直到文旅下面。你那个号反正还得再养一养好不好，再养一养，养完了之后你那个可以直接挂到特色农产品，然后我再重新起一个号，就专门播我潇洒的日常，帅气的养牛，乌蒙三颗草盘活了，完美。
3: 行，完美就行。
6: 欢打针给酒

来自远方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悬崖村，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村绣正式启动，这将成为我们市里一张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每次村绣中绣出自我，绣出我们的文化。下面村绣正式开场，现在就让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送给大家一曲苗岭

0: 怎么样？好听吧？好听吧？
1: 行，我想上就上，你管得着吗？

0: 现在下来了，下来了，队要到后场了。
1: 月亮，来来打个招呼。
2: 怎么样？我们中华漂亮吧？
3: 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4: 秋秋啊，想不想学芦笙啊？
5: 想。
4: 想啊，以后爷爷把吹芦笙这绝活交给你，怎么样？

0: 就祝各位生活像糖一样甜甜蜜蜜。朋友们，我们地处乌江上游以西，自古得名水西。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著名的彝族歌手奥吉阿格，和我们悬崖村的彝族百灵鸟龙凤碧一起合唱一首水西谣，有请。
1: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上场了，上场了，上场了。

0: 谢谢奥杰阿格，谢谢凤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悬崖村第一支走秀的队伍，我们的苗绣社团小绣娘们。
1: 好了，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她们是现代苗绣事业的主力军，她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下面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娘娘模特队，他们穿着自己年轻时的嫁衣，走在这大大的 T 台上。有句话说得好，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四十

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四十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无论我们多少岁，请永远记住，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我太美了。

下面登场的是悬崖村的改良设计服饰，并且是情侣款。欢迎我们的情侣

0: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这位乌蒙秀娘五十余载坚守村里，以针线为梭，将苗族千年迁徙史诗化作布帛上的图腾密码。从青丝到白发，他一直保持着对苗绣的激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在用指尖记录着民族根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登场的超级模特苗绣非遗的璀璨光芒，年逾七旬的悬崖村瑰宝吴恩云奶奶。
1: 大家还要就大美

下来呢，另外八个村的绣娘们闪亮登场，绣出他们不一样的民族服饰，展现我们民族之乡的魅力，展现我们大美乌蒙市的民族风情。有请。

感谢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关怀，感谢乡里的乡亲父老们，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悬崖村热闹非凡。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祝愿我们的乡村如诗韵，如画美，一年更比一年强。

0: 这还有我最新设计的华服系列。哎呦，月亮啊，你看你这回的设计，天哪，就像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大型走秀的衣服，真的，大高个模特把我们苗绣的衣服一穿，T台上一走，太有范儿了。咱们小小山村的苗绣跟国际都要接轨了。哎呀，
1: 到时候啊，第一套就按你的尺码做。
0: 哎呦，不行，哎，不行，不行，
1: 哪个不行嘛？
0: 不行，我一穿把这么好看衣服毁了。哎呀，
2: 哪有，哪样毁了嘛？哎呦，
0: 你看看，你快来看看，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啦。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那不就毁了吗？
2: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0: 是吧？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穿上才毁了呢。
1: 哪有？你现在多美。
0: 就是，冯斌，记住，一个女人快要当妈妈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3: 目前游客的休息区、更衣间还有淋浴室，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干净整洁还有舒适。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饮食方面呢，由于我们是刚开业，我想着先跟做特色小吃的村民合作，然后在规范的区域放置小吃和饮品，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完之后能更好地及时补充能量。值班排表呢，我也已经在排了，我会确保每一个时间段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给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和帮助。
4: 接下来还要再细化一下各项事务的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展。
5: 对，安全是核心，宣传要到位，服务要贴心嘛，争取把咱们的菲拉达项目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
0: 到城里来工作？嗯。
1: 你家里人同意你留在悬崖村啊？
2: 你们家那么大的产业，不是需要你回去继承吗？
6: 我家里很开明的，

0: 向云老师，这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答应了可不许反悔啊。
1: 我早就想清楚了，在家里是跟服装打交道，在村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并且我们现在的村秀越办越热闹，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刺绣，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2: 不只是喜欢苗绣吧？啊，
3: 懂，小蝶你懂吗？
4: 聪明姐，你看看你懂了是不是？
5: 开业仪式这份资料，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意见吗？
6: 孙哥还是很专业啊，这份开业仪式的流程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就很热闹。
7: 但是开业的热闹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村子里，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6: 九霄也怕巷子深，确实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才行。
5: 对，那个宣传方案我也已经在弄了。
7: 你尽快做一个预算出来，再找一个专业的影视团队帮我们拍摄一下宣传视频。
5: 行。
6: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艾草过来帮我们拍啊。
7: 艾草，他行吗？
6: 艾草现在挺厉害的，那无人机玩得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约经费。
7: 行，那你这样让艾草没事帮我们多拍一拍，作为日常的宣传资料，我们来支付费用吧。
5: 那就太好了呀，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官方账号矩阵，他要能是经常拍，那我们在各个平台进行日常推广的时候，那可就有素材了呀。
6: 而且啊，如果是艾草来负责拍摄的话，我可以出面跟他谈，让他免费送我们机场直播嘛。
5: 送，你可真行，送直播。
6: 还是那句话嘛，节约经费很重要的。
1: 我家现在对我服装方面的融合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赞同了，并且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这也算是给家里出了份力嘛。
8: 更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来支教这么久了，家里一直不也是很支持吗？
2: 支教和彻底留下来工作可是两码事儿哦。
0: 是啊，
1: 月亮老师、凤碧姐、麻姑，只要你们现在同意我留下来，我就好跟家里谈了。
0: 哎呦，同意同意同意，我们求之不得。就是小蝶，你同意吗？
4: 我同意。
0: 害羞的样子。
9: 哎，鸡汤，喝点鸡汤。补身体呀、啊，叔昨天炖了一宿啊，啊，营养全出来了，多喝点儿，哎，补一补。你看看你这小身板儿，
2: 哎，谢谢叔，哎
6: 哎哎哎，差不多行了，真吃不下了啊，
9: 慢慢吃啊。还有，
6: 不是你是多少钱没下厨，搁这给我厨瘾呢？
2: 快尝一尝，哎哎，嗯。好喝好喝，
0: 都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
2: 您也吃啊？
0: 哎，你吃你吃，你吃多了就行了啊。嗯，快点，你吃。哎呀，你别废话，你喝呀，你喝，你喝啊。

0: 来，喜欢吃多吃点儿。谢谢奶奶。来，小心别烫。
1: 你坐下自己吃。哎，好。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呢？没有啊。那好。
2: 那我看这罗小玲经常这家买鸡那家买鸭的，这吃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妈，您关心月亮，我们晓得，月亮自己也晓得，你就放心吧。
0: 是啊，妈，月亮不是小孩了，心里有数了。哎，你们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多说说他？
3: 我老说他，他都烦我。
4: 行，说，我也说，你说，你说。来，
3: 妈，喝一口，喝一口。笑，不是，
4: 你接着笑。
3: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妈这个样子。
4: 你接着笑，别停啊。
3: 吃撑了，噎到了。
4: 那个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里啊，你别多想。我没多想。
3: 她就是太羡慕你们家了，所以就想着赶紧抱孙子。我们俩都忙，等忙完了再说吧。
4: 确实，菲拉达马上也要开业了，我想一想，我脑子都大。
3: 我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还要配合村秀的工作。
4: 还好今天轩宇老师跟我们说，他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苗绣，这样的话，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了强援。
3: 那他们家不会不同意吗？看他的意思，他应该可以说服他家里吧。这也挺有意思的啊，富家少爷变成了男绣娘，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4: 你少来，人家轩宇老师从来都没有少爷的架子。嗯。再说了，现在学刺绣的男生越来越多了，不叫男绣娘。
3: 那叫啥？叫绣郎。
4: 还挺好听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飞郎？啊，
3: 明郎、素郎？
4: 你是笨郎、呆郎、话多郎。
3: 行，我都行，反正只要是你的郎，我屎壳郎都行。
4: 你才是牛粪呢！
3: 我牛粪怎么了？我牛粪有营养啊，我用营养滋润你这朵花，对吧？让你开得更持久、更茂盛、更美丽。
4: 茂盛，
3: 对不对？
5: 多好呀！来，主席这边，这就是我们的绣坊，姑娘们正在刺绣呢。姑娘们，我们的副联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你们好，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工作啊！
6: 欢迎来指导工作。
4: 你好，你好，
5: 这是我们的马厂长。
4: 主席，马厂长，
6: 是我看过好多关于你们厂的资料和报道，确实是名不虚传。哎呦，
4: 看得太漂亮，
6: 不敢当。您过奖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
4: 不要谦虚，你们在妇联的锦绣计划上，那也都是榜上有名啊。
6: 你们的锦绣计划太好了，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绣娘的困难。
4: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谢谢，真的感谢。
4: 来参观一下，
6: 好好好，看看。 我们自从有了这个新厂房和新设备，现在我们大家接的单子吧越接越多，越接越大，大伙儿都充满了干劲。
4: 是，
6: 主席，这刺绣厂的订单越多，那在外务工返回的妇女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样呢，村里的孩子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远离妈妈了，
4: 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庭。哎呀，
6: 说的太好了。<笑>
5: 我们的好日子啊，确实是靠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嗯，
6: 主席，今年我们市啊要建设成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市，接下来市里呢想把刺绣厂打造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呢。
5: 太好了，我们省的这个锦绣计划呀，可是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可是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巾帼风采。
7: 太厉害了，这都上联合国了。
8: 这里边有你们的一份。
0: 贡献。
1: 哎，那个月亮，哎，宋碧，哎，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帮齐塔跟秀娘提高水平，嗯，啊，让他们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啊，创造出更多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产品，嗯，成为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2: 一定，
3: 主席。接下来呢，在外地打工回来的绣娘们就要接受这个培训了。那我们那个计划呢？
1: 你这个计划我看了，这个培训费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我出了。
3: 那太好了，谢谢主席的大力支持。
0: 齐总，你慢慢的啊，小心点。
4: 确实是厉害，你看看他，跟山猴子似的。你看我干嘛？你拍呀、啊，
5: 拍着呢，拍着。你站看，你站
4: 拍好一点。我跟你说，这我们回头当宣传片呢。
5: 谁都好好拍着，你看，这行吗？慢慢动，
4: 行。
5: 我这手臂的线条，哇，

0: 对，徐总，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1: 不得不说，像你这样身体力行的行者，我真是感到敬佩。是吧，孙总？
0: 对，哪有总经理亲自攀岩？

0: 艾草，你现在可以啊，拍得越来越好了，出师了。
1: 对，艾草，你这不就专业的吗？
0: 那肯定专业了，他现在都草大导演了，那能不专业吗？你说是吧，曹导？
2: 行，别在这一左右一唱一和在这奉承我了。我知道，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拍视频吗？我可以免费。
0: 哎，我的是跟你聊的感情，你聊钱多庸俗啊！
2: 在钱面前不要跟我谈感情，太费钱了，好吧？
1: 哎，行了，你别逗艾草了。徐总说的，有钱。啊？
0: 啊？对，有钱。
2: 要不孙哥，那个你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怕有人在中间动个手脚什么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事成之后把我撇到一边了是吧？
2: 万一你在哪点提成雁过拔毛呢？
0: 那我现在拔你两根，
2: 你就给我薅秃了，我也得给你要钱。
1: 哎，走开，艾草，
2: 别急，不，就差点撞上了。
3: 这都是我们村绣的视频，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做刺绣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的苗绣文化。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5: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6: 是，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5: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啊？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4: 月亮，
5: 我们
4: 敢，
5: 厉害！
7: 你给我吧，哎呦，不用你拿呀。
1: 哎，小王，
7: 这也没事。
8: 飞福哥，都收拾完了？哎，
7: 收拾完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哎，
8: 你再检查检查啊，别落了，
9: 没落吧？
10: 没有。
9: 哦，没落。哎，
2: 这咋回事啊？怎么还收拾东西了？是不是欺负贵妇哥了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你？
7: 别胡说八道，
9: 你闭嘴吧！人贵妇哥是要去菲拉达报道了，先收拾一下东西。
2: 你是这么误会了吗？恭喜贵妇哥高升！
7: 你这个别开我玩笑了。
2: 这我怎么能是开您玩笑呢？你看看，你就困在这个民宿里边，那从保安队长到保安队员，那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干活。那你去了菲拉达，那甭管怎么说，手底下十好几个队员，明明白白这不是高升了吗？
11: 你们是不晓得啊，这两天晚上已经在家，开始操练他自己的动作，
2: 都已经举办。
7: 什么事也藏不住。哎，说实话呀，在这待时间久了，这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
1: 呀，有啥舍不得的？
8: 贵妇哥，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再说了，那菲拉达的工资可比这儿高多了。我实话告诉你啊，要不是这小子把我套路在这儿，我都想跳槽去菲拉达。
0: 哎，就你，人徐白云看中的是贵妇哥以前当过兵，让他把整个公园的安保工作全都揽下来，这活你能干吗？
2: 就是，
7: 秦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11: 哎，我说几句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们家贵妇，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
9: 应该的，应该的，
2: 还应该的，应该的。嫂子，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他们应该感谢你们，感谢贵妇哥。
9: 是，
2: 人村里人都说了，贵妇哥在民宿干的那是太好了吧，民宿打理的那叫一个棒，上到保安队长，下到保洁队长，中间杂七杂八的活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这老板等于是花了一份钱请了好几个工人。
8: 小鲁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9: 哎，没事，贵妇哥在呢，没事，贵妇哥在呢，
2: 全是
0: 这个。还有前台那俩小孩也是天天张口闭口就贵妇哥，那贵妇哥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不是，我这么一想，我是不是有点黑心老板的意思啊？
2: 你快看看，你看吓出汗来了，都给自己说出汗来了。
5: 比起单纯的卖产品呢，我更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当中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的民族刺绣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多位非遗传承人将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升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1: 嗯，一定，您放心。
2: 好的，主席，那接下来我们就协调绣娘们广泛联络和沟通，然后抓紧创作新服饰啊。
3: 我们呢也会全力以赴啊，支持你们的。
2: 好，谢谢主席。
4: 谢谢主席。
5: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
6: 鸿门宴。
5: 那必然是鸿门宴啊。那到时候你妈肯定会跟我说，哎呀，青蒿，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最近肯定很忙吧？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想要结婚的事情了。
6: 反正你听话一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
5: 那是对我妈。
6: 你对我也这样啊？
5: 血口喷人啊，我对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6: 那我上上上句话说的是什么？
5: 鸿门宴啊。
6: 行，反正总之呢，一会儿到我们家你忍忍的。
5: 忍我肯定会忍，但他要真问了，我是回答我急啊还是不急啊？
6: 见招拆招吧。
5: 只能这样。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给你弄得头疼坏了？
6: 是啊，这可和之前的村秀不一样，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大联欢。
7: 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让我想一想头皮都发麻。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试一下。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试一架。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5: 满满的胜利。
16: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

0: 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1: 就是荔枝核，
2: 就是桑叶。
0: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3: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哇，
6: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哇，
6: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2: 满满的胜利。
13: 成绩怎么样了？

0: 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换我想一想都头皮发麻。
1: 你别光麻了，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还是之前那个老办法，让所有人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一个好主意呢。
1: 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大家回家都在想呢。
0: 哎，那薰玉老师不是要留在村里吗？
2: 嗯，
0: 他们家开服装厂了，你让他去问一问，说不定有相关的经验呢。
1: 小蝶已经跟他说了，你这脑壳能不能帮我想想别的主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要不这样，你去帮我问问你们徐总，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
0: 我们徐总？
1: 啊，
0: 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莫名的醋意？
1: 你倒是想。
0: 你想一想，想一想也不犯法。其实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1: 什么意思？
0: 生怕自己的东西老外不买账，生怕自己的东西给老祖宗丢人，对吧？
1: 嗯。
0: 觉得做好你们自与就是跟老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老外从来没有见过的，苗秀里的故事也是老外从来没有听过的，只要你把苗秀里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那就够了呀。
1: 你说的对，就像上次我们的刺绣展示会，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没见过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稀奇。
0: 对啊，那你们穿着盛装的时候，那跟着排队要跟你们合照的人人山人海的那是。所以我们的习以为常就是人家的绝对新鲜感。
1: 对，只要我们好好设计，好好制作，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了。不焦虑，不焦虑。
0: 月亮总监，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自信一点。那要不然妇联主席为什么邀请你去法国？我想去沾光我都没机会呢。
1: 你也可以去啊。
0: 啊？
1: 你自己修套衣服。
0: 那不也得你帮我修吗？
1: 我哪有空给你修啊？
0: 那婚服怎么办呀？啊？我只接中式不接西式的，我跟你说。
1: 答应你了。
0: 为什么我一提到结婚的问题，你就在迟疑？你在迟疑着什么呢？

0: 哎，你拿酒干嘛去啊？
1: 找老滚喝去。
0: 他叫你去的？
1: 不是啊，我自己主动去的。你去混饭吃啊？什么叫混饭吃？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主要是想打听一下叶梅的真实想法。你真是这个意思？那啥意思啊？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老爷们喝酒，你在旁边看啥？
0: 你打探，我听吧。走啊！
1: 你听他们两口子还能说实话吗？
0: 我就跟你一块儿去。
1: 那我不去了，你去吧。
2: 赶紧吃，咱俩喝一个吧。
3: 哎，
2: 嗯。
4: 看我高南呀，爸让你喝你就喝嘛。
3: 为什么？
1: 是
5: 吧？挺好。最近挺忙的
3: 啊，
4: 忙，他们那个菲拉达要开业了，
5: 嗯，
4: 多吃两个。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青蒿和这个辫子姑娘比较忙呢？青蒿，你和辫子姑娘都忙些什么？你给我说说。
3: 不是你赶紧先吃，哪有这么文化的？
4: 哎呦，随便问。
6: 叔，我再敬你。
3: 那来来来。
4: 哎。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回答了再喝。
7: 哎妈，别听别人乱说。
4: 不是乱说，那都村里人都这么说。那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7: 哎呀，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没有的事儿，你快
4: 说话，你别大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青蒿，还是你说。
6: 我，
1: 老鬼，
3: 你爸来了。
8: 爸，
4: 干嘛呀？别管。

0: 这双鞋外婆结婚穿了一次，妈结婚穿了一次，我结婚穿了一次，本来这次有机会去法国再穿一次的。
1: 没事，媳妇儿，这样，等你生完宝宝了，我陪着你去法国。到时候，哎，你生完宝宝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时候你想穿多少次穿多少次，咱穿够它。
2: 呀，好嘞好嘞。
3: 吃菜啊，
2: 来吧，
4: 来，月亮，
2: 喝一口。
4: 你看看呀，最近呢，姐工作太忙了，多吃点肉。嗯，来，加点肉啊。
3: 月亮再忙，那也没有青浩和那个辫子姑娘忙。
4: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村里面有下属。哎呀，
3: 等他们俩忙完了，有空了，咱们再聊月亮和青浩的事儿啊。
4: 哎，他俩现在不忙啊，不忙。这孩子事儿啊，赶紧去。
3: 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都举杯。来啊，
2: 对对，来来，喝一个。哎，
3: 来。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啊，我呢就把话说明了。青蒿和月亮的事儿啊，不着急。心急吃不了热汤圆，对吧？
4: 叶梅，这当初你急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吗？哎呦，
3: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现在？是啊，我们当然着急了。你心里边现在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有孙子有孙女，
5: 我们没有啊，是不是？我当然着急呀！啊，
3: 哎呦，你急哪样嘛？我告诉你，你们迟早能抱上孙子的，是不，老妈？
5: 你说什么呢？你这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着急，现在就希望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嘛。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哪个意思嘛？你说说，是吗？
3: 其实没用。
6: 那个这件事情吧，我跟月亮，我们俩心里有数啊。嗯，
3: 对，妈。我和秦昊心里有数，你心里有数，那我没数啊。
5: 你怎么会心里没数啊？
3: 我现在真的没数。
5: 可是你姑娘
7: 老滚，你有数没有？
2: 有数，来喝酒，
8: 来来来
2: 来来来，
8: 喝酒喝酒
2: 喝酒，来来来，啊，快喝酒，
3: 来来，罗医生，
8: 先喝酒，你看月亮都进
3: 来，别着急，来来喝喝酒，先喝酒，
8: 喝酒，先喝酒，
3: 不用那么急，喝了，
6: 来来来。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1: 哎，可不是完成啊，这只是刚开始。
2: 局长说的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是是是，是我太激动了，说错了。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秦昊，这回啊你可更有的忙了啊。
0: 这有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忙得过来。
1: 那就行。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2: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以后还要争取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攀岩基地，邀请全国的攀岩高手都来开辟路线做邀请赛，把影响力推出去。
0: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嗯，好。哎，说到走向全国，绿远集团跟你们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正在沟通行程。
1: 好，
0: 绿远集团
3: 就是我们在上海见过的韩总。
0: 哦，啊，他要来我们村吗？
1: 是啊，人家呀要代表集团来你们村考察，之前一直没定下时间，这不准备来你们村看看吗？
3: 我们正在紧密。

0: 你沟通，尽快把韩总过来考察的时间确定下来。
1: 好，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就有非常大的功劳？
2: 有有有，有你的功劳，当然还有月亮的功劳。
3: 听到了吗？
1: 哎，你的功劳比我大这么几
2: 点。好啊，黑拉达开业了，开业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大家一起加油，
4: 加油！加油

0: 直播间的家人们、亲朋好友们、铁铁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1: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的视力怎么样啊，能不能看到我们后面的山上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0: 太厉害了大哥。好，这样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所有关注我们啊乌蒙三棵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只要你们来到了我们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只要亮出自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得到门票20元的优惠。这样别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悬崖村欢迎你们，
2: 欢迎
0: 欢迎大家，我带你们再去看一看什么叫做300米的攀岩高度啊，悬崖上的芭蕾，走，我们一起去给大家跳个芭蕾，快快快快快，走吧，快点啊！哎，徐总，徐总，
3: 哎，咱们到这儿就行了，接下来看艾草表演就好了。
4: 行行行，让他折腾辫子姑娘去了。
5: 这些高定服饰一针一线都透着精美，
6: 其实咱们苗绣的传统图案一点都不比它差。其实也很美，就是。你看这些图案背后它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那老外能看得懂吗？但我们又不能说给每个人都去讲一遍。
7: 那如果说我们简化一下图案融入到我们的服装款式里呢？
8: 那不行，苗绣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如果把图案简化了它还叫啥苗绣吗？我觉得呀，应该是在保留原有的图案基础上把色彩搭配得更大胆一点。
7: 有道理，你说的色彩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苗绣的色彩本来就非常丰富。那咱们可不可以尝试更加现代的色彩组合呢？这样显得我们的设计更加的有活力。
8: 满绣，不满绣，适当留白。小蝶，小蝶，你咋个了？
9: 轩宇回杭州了。啊？
10: 哎，你的徐峥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11: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0: 我说你俩真够可以的啊！我跟辫子转头说了几句话，一回事，你们俩怎么没了？不是说好了一块上悬崖上芭蕾吗？啊，人呢？衣服也不给一件，就这么回来了。
10: 我们在回矩阵号粉丝的信息，也是在协助你的工作吗？
0: 少来吧你！
11: 再说了，你什么铁粉们、家人们、亲亲们，这我们实在是学不会，说不出来呀、
0: 怎么学不出来？你这不挺好？
11: 大哥，别学了，行了，
0: 再比划比划。
11: 求你了，我求你了，
0: 别闹了。哎，怎么来了？
12: 李金宝吗？
13: 三棵树都在呢，三棵草。哎，说小了，在我心里你们是大树，参天的。
12: 你怎么来了？
0: 郭宝哥怎么过来了？
13: 你还打我？请你们吃糖来了，打我？
0: 对不起啊。
13: 没关系。我这个意思。
0: 不是这啥意思啊？
11: 喜糖啊？
13: 你的
0: 大喜的日子啊？
13: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12: 啊？喜酒？跟谁啊？啊，
13: 跟你。
14: 有人，我。
13: 谁呀？谁呀？
14: 你明知故问呐？
0: 啊？哎，这你叫过来的？
13: 不是啊，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0: 那是你认识
11: 我？我叫啥叫？
13: 那谁叫来的？
15: 我哪个把糖都发了，也不等我停好车一起。

0: 我错了，什么情况啊？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啊，惊喜吧？
1: 惊喜，太惊喜了！
0: 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们俩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太熟了，我们怎么会好在一起呢？但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忽然间发现，最好的、最理想的，就在我身边。行，挺好。
2: 你早干嘛去了？
0: 现在也不晚呀。啊！之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诗、什么远、什么什么的远，
3: 追寻的诗和远方，
0: 远方，我要守着它走下去。
3: 你之前求婚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句吗？是坏人。轩逸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就是说服家里才能回来。那他能说服不？他都跟他妈吵过好多次了，他妈说来村里支教都由他了，想留在这儿绝对不行。哎，小蝶。 要不然你这样，你去一趟杭州，你跟轩宇老师一起去跟蔡家里人说一说。我想过的，但是轩宇说了，怕我去了，他妈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我肯定接受不了。他还是心疼你。月亮姐，封闭姐，那我现在该咋个办呀？你先别着急。 轩宇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嘛。相信轩宇老师，给他点时间。嗯，
0: 老婆，不用随礼啊，我们没有礼账，
4: 好，
0: 人到就行，红包都不用准备啊。
4: 你的，恭喜恭喜啊！
0: 这个你帮我给月亮啊，我一定带到，到时候我带着他一起去。到时候啊，好酒好菜可给大家备好了，我们吃好喝好，
4: 不醉不归。
0: 好，你呢？我什么？你跟月亮咋样了？
4: 快了，
0: 那这样。
4: 我把这收回，婚礼宴席咱们俩一起啊！也没有那么着急，那个我们是快了，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0: 那得快啊，得着急啊，得展示啊！啊，你看，
4: 是要展示，
0: 幸福啊！
4: 对，
0: 这感觉你不知道，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4: 是挺好，展示。哼，
5: 哎呀，真好看呢。
0: 嗯。
6: 喜糖甜不？太甜了，喜糖肯定甜啊！嗯，哪有甜甜啊？我都闻见了你嘴里。
7: 老关，
6: 嗯，
7: 你在叶梅面前替我说的好话说没说呀？
6: 说你这话问的，我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我是天天说呀。
7: 他啥态度啊？
6: 人不吱声啊！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7: 不着急。哎呀，这叶梅啊，就不着急，最麻烦。是啊，软刀的捅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呀。那天我在你家下棋呀，我就感觉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不知什么时候，嗖，就过了一枚暗器。
6: 那你是想多了，你应该这么想。 多么蓝的天呐！你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应该大胆坚决地往前走。我们家又不是屠宰场，做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你说你怕什么吗？
7: 别瞎扯了，拍武打片啊！
6: 那不是，
7: 你让我怎么说？
6: 辫子姑娘的事儿就别纠结了。 人家月亮都说了没哪样，
7: 人家叶梅说了，说老妈要是天天跟个女的在一块儿，小林会怎么干？
6: 席老板是秦蒿的老板，是公。

0: 工作关系就跟那百合书记似的，那旁边不还是带着一帮老爷们干活吗？
1: 女人的心呐、啊，
0: 海底的针呐、啊，
1: 猜不透。
2: 怎么了？你们两个咋说着说着，哎，还绕了圈儿说我和叶梅了？
0: 飞香。
3: 你怎么飞到我家里来了？
0: 该我走，
3: 该我走，
0: 该我走，该我走，
3: 该我走吗？
0: 该我走，
4: 我走。

0: 哎呦，顶顶顶顶顶！看咱俩谁顶过谁啊，就跟小时候一样啊！你们肯定顶不过我，
1: 使劲使劲吧！
2: 使劲！
0: 你使劲吧！
2: 使劲！
3: 小蝶说：“玄韵老师已经把她爷爷奶奶都搬出来了。这人世间呐，一个情字，说不清，理还乱。
1: 是，
3: 这家人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关。”
0: 就像我妈，一开始吧，还跟罗婶一起说服我爸和麻叔，现在他俩这关过去了，我妈又突然反过来一直顶罗婶，把我都弄糊涂了。你妈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唯独对你这儿，就像老鹰捉小鸡。母鸡啊，再温顺，遇到老鹰，它也拼命的去护着那个小鸡仔，不是吗？世间呐。
3: 对你最无私的只有父母，只有过了这一关，你们的考验才算真正有了正果。
1: 我晓得，我妈也是为我好，可是总觉得怪怪的。现在青浩在我妈面前啊，就像老鼠见了猫。<笑>
0: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妈收拾收拾他也好。<笑>
1: 可是这收拾的吧，把我和我爸都弄得摸不着头脑。
0: 你妈刁难青浩，那是怕他日后让你受委屈。青浩和玄宇啊，都得过了妈这个坎儿。青浩呢，他得面对未来的丈母娘；玄宇呢，他得得到他亲妈的同意，真金不怕火炼。他们俩啊，都在妈的考验下证明自己，这份感情才能守得稳稳当当的。
3: 可能当妈的都这样吧。
0: 当妈的心呢，一半是疼，一半是刀子。这些折腾啊，就是当妈的给感情上了锁。
1: 这锁上的，我都替他们捏把汗。
0: 布料越结实啊，越经得起针尖嘛。青浩啊，要是能过了你妈妈这一关，那你们今后的日子，妈就不用担心了。
3: 那玄宇老师呢？
0: 玄宇嘛，他家条件好。 他妈肯定明白，他是一时冲动呢，还是可以为这姑娘奋不顾身。可要是，轩辕老师家一直觉得小蝶是山里的姑娘咋办？
3: 山里咋的了？山里笋子能破石。轩宇要死心塌地地对待小蝶，那就应该学笋子，根扎透，石头也能破。其实这事儿啊，对小蝶是有好处的。是。
4: 黄八、黄椒、黄牛，这是我们村子里的三黄，新鲜的肯定比真空包装要更好吃啊！哎呦，对不起，朋友们，那个我们支书可能找我有点事儿，我得先下了，我们下午再见，下午再见。支书，
5: 哎，
4: 你找我有事儿？
5: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4: 不耽误。
5: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
5: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4: 是啥意思？
5: 啥意思？没听懂啊？
4: 没有。
5: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4: 啊？
5: 来来来。 给你看看，来，文件看看吧。怎么了？
4: 真的？
5: 有件事儿。

0: 要和你们两个商量，羊驼小镇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体旅综合发展的产业链，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游客，而且有更多的投资者来关注我们。
1: 好啊，那徐总真是不说这，一说全是大项目，那你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规划，得从长期。
0: 我就是考虑过了才跟你们两个提出来的。
2: 那能不能再说的仔细一点，就是我们具体要拓展哪一些方面呢？
0: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咱们可以先从悬崖村的特色美食入手，再优化一下园区的道路，最好再有一些巴士专线等等。
1: 我真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你再花大气力四处筹钱来升级，我觉得这个资金压力太大了。
2: 我觉得孙哥说的有道理，就是资金确实，
0: 你们两个就是想问钱从哪儿来吗？是不是？
1: 哦，
0: 咱们公园在村子里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如果现在你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扩大规模让他们入股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
2: 徐总，我说一句啊，就算从村里集资的话，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0: 那这样，你先找村委会，让他们帮我们组一个村民大会，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入股也是可以的。总之，入股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2: 哪怕这个集资弄成了，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呢，这窟窿怎么填呀？
0: 我看了咱们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数据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咱们找银行的话，应该会给我们不错的政策。
1: 对，银行会给好政策，但是那也贷不了那么多。
2: 徐总啊，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用小马去拉大车。
0: 我又不是小马。前段时间其实我都找我那个攀岩界的朋友们都聊过了，他们都非常赞同把这里打造成攀岩综合体，要不然浪费大好资源啊。
2: 那我听明白了，从你朋友下手是吧？那行，你朋友确实非常厉害，这是一条出路。
1: 徐总，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赞同是赞同，投资是投资，人家万一要不投呢？
0: 所以说现在要让他们过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咱们这儿到底值不值得搏，如果要搏，跟什么样的投资人一起搏。
2: 那就搏一搏吧，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1: 那就搏呗，我找银行沟通去。
2: 我去找百合之说。那等会儿，那我再说一点啊，一定得先朋友后村子，先大头再小头。
3: 好，小蝶最近啊老是魂不守舍的，看着可怜巴巴。
4: 你告诉他，这布啊刚织出来都是硬邦邦的，必须经过一遍遍的浆洗和晾晒，做出来的衣服才又舒服啊又耐穿。玄宇呀，要是块好料子，他就不会怕晾晒，
3: 而且来之不易才更懂得珍惜。
4: 你看这布啊都是一道道工序出来的硬壳，能和外面买的一样吗？当妈的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女好啊，就像这浆糊看着黏糊糊的，干透了才晓得它是几层布粘在一起紧紧的。
3: 我觉得你这话也在说青蒿吗？
4: 不管是青蒿还是鲜鱼，都应该像这布料一样经得起折腾才配贴身穿，晓得啦。
5: 主要是因为呢，你之前呢参加过专门组织的学习，而且你的账号粉丝超过了30万，所以你是最符合扶持的人选。
6: 谢谢支书，谢谢领导们，我不瞒你说，支书，我真的是我做梦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直播间，但投入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下手。
5: 行，那就祝贺你即将美梦成真。
6: 谢谢，那我接下来我
5: 你接下来呢就给我列一份这个设备的清单，我好及早报上去申请。
6: 行，我现在列。
5: 你不用着急。对，那个栈道凉亭的旁边给你搭个直播间。
6: 栈道的观光亭旁边？
5: 对啊，
6: 那是咱村最好的视野，那太好了呀。
5: 行，
6: 哎呦，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真谢谢支持，我谢谢领导，我太高兴了。谢谢
5: 艾草。不用谢，感谢你自己的辛勤付出啊，只要我们当红主播满意就行。

0: 不能这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谢谢支书，谢谢谢谢。
1: 哎，我还给你那个再重复一句啊，是让你列这个清单啊，但是在保证直播质量的情况下，你给我尽量节省。
0: 支书，这就不用说了吧，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吧？
1: 了解，抠嘛，
0: 没必要说出来了吧，支书。我赶紧去列单子。
1: 哎，好。
2: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3: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哎呀，冯斌，你别着急。哎呀，人家这么说呢，肯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吧？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是吧，百合？
5: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2: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6: 我看啊，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4: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2: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6: 看看这
3: 天宇老师啊，

0: 其实跟民宿误入股差不多，先把权益给列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磋商，再逐步签订合同。
1: 这合同这种东西，它能靠谱保险吗？
0: 你放心吧，村委会会帮我们把关的。而且合同里面明确写着每年什么时候分红，怎么分红啊？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大家会一起商量的。
2: 那就跟民宿一样吧，你每个月把账目都亮出来，明明白白。
0: 大差不差，就是规模和占比不同而已。
1: 哎，秦昊，我问个问题哈，就是菲拉达这个规模一旦扩建了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股东们投入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收益什么？毕竟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你要出来是空荷包，那不好看啊。嗯，
0: 菲拉达现在每天能接收的客人是300多个，扩建之后应该能扩充到2倍以上。再说了，还有其他进项啊，像在餐饮、住宿、纪念品，这都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的收入啊。而且人流量多了以后，就不怕没钱挣，那到时候分红肯定会越来越多啊。你突然问这么多干嘛？嗯，你要入股啊？
1: 嗯，不是，我随便问一问。
3: 我已经和家里谈好了，不走了。
4: 不走了？哎呀，太好了。
3: 所以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这个秀郎了。
5: 太好了，大家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呢。
6: 是啊，我们正好商量这个咋个重新设计呢，你快帮帮我们，快帮帮我们。
7: 对对对，轩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愁死了。
4: 你看看，
5: 你们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嘛，是不是？
6: 对
5: 麻姑啊，那你还不赶紧给小蝶放个假？
4: 对呀、啊，哦，说的对，放假，现在就放，赶紧的，下班了，放假下班了。
1: 万一凤碧要是肯让我入股。哦，就是咱就这么说啊，这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嘛，对吧？村子里的钱能不能有点保障啊？
0: 我们会预留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以防突发情况。而且合同里面写明了，要是项目真的失败了的话，会优先退还本金，尽量不让大家的钱打水漂的。
2: 哎，你这想的周到啊，这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村里人的权益、啊。
1: 我再问一下啊，那比如说人家股东中途要是想着退股怎么办？
0: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要是想退股的话，必须提前2个月说，然后经由大家一起商量，看是把这部分股份转给别人呢，还是用这个预留的风险准备金退钱。
1: 也是蛮科学的。我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0: 还有一个，
1: 是不是跟这个民宿也一样，我们投3年，你投进去了有保障没有啊？
0: 说实话，菲拉达体量大，风险肯定也就大，但是我跟徐总商量过了，首先我们会保证村民的一个基本分红，让大家先尝到甜头，至于后期嘛，以徐总的运营协调能力，就能把这个羊驼小镇、桥旅还有体旅全部都连接起来，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文体旅的产业链，那个时候就不怕没有钱赚了。
2: 怎么样，还有问题？
1: 没有。
2: 掏钱吧。
1: 我没说我要掏钱啊。我不是说了我就随便问问吗？钱都在封闭那儿呢，我做不了主啊。我回家做的工作。你别笑，你早晚的你也要把钱上交。
0: 上个月就交了。
1: 已经交了
2: 啊。觉悟高啊。

0: 这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呀，真烦人呐。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给老天捅了个窟窿啊。
1: 一个星期，我的民宿还有公园一点生意也没有。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吗？那你跟百合姐讲的咋样？
0: 支书这几天会召集合作社跟村民们开会，跟他们讲一下贝拉达入股的事情，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同。
2: 那就好嘛。
0: 哎，你们的苗绣怎么样了？
2: 轩宇老师把我画的手稿拿去做可调整的电脑图稿，我也准备开始做小样了。
1: 还真别说啊，这个小绣郎挺能干啊。
2: 是，人家还一直在帮忙跟他家里的设计师沟通，比一直闷在我们秀场想效率高多了。
3: 哎呀，你说这雨下一个多礼拜了，我这也没法去户外直播，粉丝流量拼命的在往下掉，烦人啊。
4: 那有啥办法嘛，你等雨停了再接着努力呗。这就像原来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的时候，那旱了涝了不得等后来再抢点重点吗？哎呀，现在的日子比原来强多了，起码你现在可以在家或者是去民宿直播。
3: 那雨下烦人愁痛。
4: 哎呀，你别愁了，那流量再少它也是有流量的呀。百合姐不是说了吗，在帮你争取新的直播间呢。这雨马上就停了。
5: 说
4: 对，你看着吧。
3: 对呀、啊、这媳妇儿，你说我在这愁啥呢，那日子再不济了，那不比以前也强多了。那雨就下这么几天，那停了我再出去播不就完了吗？还是得媳妇儿你几句话，我这心里所有的阴霾全都解开了，大石头啪一脚就给踢开了。
4: 一脚就踢开了。
3: 哎，你我晃着宝宝，你这我没事儿。
4: 人家四月可说了，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宝宝才好。
3: 那我说呢，咱村里这些女同志们真的是个顶个的，全都是好样，全都有大智慧，我们得好好学习。
4: 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你不能把那个负情绪负能量传播给我跟宝宝，知道不？
3: 遵命。
2: 你别看了，一直看也没用，除非你们下回升级弄个盖子把整个公园给罩起来。
1: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应该在那个菲拉达的那个崖壁上漆上瓷砖，拉上灯带，让他们晚上也能爬就对了。
2: 那你们那个徐总不就疯了？
1: 他疯就疯呗，我不疯就行了呀。
2: 谁疯了？
1: 婶儿，那个我跟月亮开玩笑呢。
2: 妈，你咋个来了？我给你买了点肉和菜，已经放冰箱了。这天天下雨的，你就不用出去了。
1: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呢。
2: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
1: 是。
2: 秦昊，坐会儿，陪婶聊聊天。来，坐。
1: 是。
2: 秦昊，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1: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2: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没有妈，没有天天在一起。

岭南的四季在 4K 镜头中轮回流转，看春染山峦，杜鹃似火，观夏日海岸，碧波如镜，赏深秋银杏铺满金毯，品冬日农田孕育丰收。这是时光赠予南岳的视觉诗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的四时风华。

当片尾音乐响起，岭南的画卷已悄然在心中装裱。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美景，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密码。愿这些画面如岭南月光，温柔地照亮每一个游子的归途。朋友们，更多的精彩在等我们发现，让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就是钱主九啊。哦，宋副参谋长吗？哦，好。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有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2: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2: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盖了衣？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低位保密，特派军统特务周志普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团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着？三号六号被捕啊？其他同志呢？不知道，敌人搜查得很严，我们没法了解。
1: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0: 好，
1: 哎，等等，电台移到您家里。

0: 的曲子。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司空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2: 姓还保密？
1: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鑫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好好，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个火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赚这十五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哦，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哦。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你，
3: 老宋，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3: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两年了。
2: 可不是吗？请坐吧。
3: 请，老宋啊，
1: 啊，
3: 你发福了。哈哈哈哈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毕号是永裕贸易行。
3: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3: 来来，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3: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3: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4: 好，请到书房。
3: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请便请便。
3: 坐啊。
4: 老宋啊，
3: 啊，
4: 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3: 好，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5: 哎，不准外人进来。
4: 是，
5: 请。
1: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2: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3: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5: 嗯，
3: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嗯，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5: 嗨，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3: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5: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3: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5: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3: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5: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0: 参谋长，专员。

0: 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1: 怎么，有招供的？
0: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0: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1: 东城？什么地方？
0: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1: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0: 好。
2: 你可要注意呀。
0: 好，您放心吧。
3: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0: 小曹啊，吃点吧。
1: 哦。
0: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0: 你发报。红松组报告，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
1: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的，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状元，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是参谋部，我是孙思义。
1: 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去。
2: 好。
3: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3: 啊，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3: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3: 去吧。
4: 喂喂喂，要补给去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5: 啊，我是王守忠。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4: 啊，
5: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嗯，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啊，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的。哎，
6: 王参谋。
5: 好。等一下。
6: 注意机密。嗯。
5: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7: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8: 专员，我怕我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8: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7: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9: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8: 有这么回事，
9: 你调查一下。

0: 阿桃。
1: 哎，永芳，
0: 你好
1: 。
0: 走，好，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点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2: 这个烟朵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2: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0: 本来就不大嘛。
2: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敏，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

0: 关系接上。
1: 和他接什么关系？
0: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1: 哦，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2: 看不出什么来，
1: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0: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2: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1: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
2: 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3: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2: 好。

买了，烧了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了，卖了，烧了啊！啊，买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2: 叛徒、败类。
3: 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4: 我们都有错。
3: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

0: 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1: 哈哈哈哈。

0: 谈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3: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4: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5: 可恶，太可恶了。
4: 参谋长，怎么了？
5: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4: 谁？孙思义？
5: 就是这个混蛋。
4: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5: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新的，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1: 嗯，好吧，
0: 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啊，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回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周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嗯，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单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地图。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对啊，何方手中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啊、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0: 是谁陷害他的？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1: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得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3: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老彭，
1: 哎，
0: 好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哎。
2: 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3: 艾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

0: 队员，可是、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哦。
2: 进来，
3: 田队长。
2: 嗯，
3: 黑电台发报了。
1: 田队长，这一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快走吧。
1: 大妈，
0: 妈，保住你们要紧，我们一老一小，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翻柜子！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我去，不行啊！今天这个情况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况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好啊，让我去吧。我去一趟吧。这儿的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你不行啊。怎么？来回100多里地。
1: 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好吧。 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3: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4: 曼丽，抽正一点，再下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5: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4: 歇会儿再拍吧。
5: 妈，
4: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5: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6: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谁买苹果了？
4: 陈二金，哎，

0: 飞扬，妈妈和小梅怎么样？你放心吧，老金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周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巡检查。
1: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2: 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带鞋呢？
3: 是啊，千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2: 麦丽要来拍照了？
3: 哦，
2: 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3: 欢迎欢迎。
2: 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3: 哎，好好好。

0: 这男的在这儿呢。哎呀，这多大呀！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托林福还不错。
0: 好。
1: 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
1: 怎么，
2: 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刘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
1: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0: 好，
1: 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岸有好景是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啊，走。哎，来回那两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2: 妈，我们到西岸这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吧。
3: 好吧。

0: 秦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2: Goodbye。

0: 你为什么骂人？
1: 骂你们揍你！
0: 你这些都不敢，你根本敢当着我这么说的，有谁打你？你这根本就是在
1: 揍我家里，揍谁？
2: 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儿走吧。哎，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总，
2: 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0: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1: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2: 诸位，
1: 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0: 为什么呢？
1: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0: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1: 嗯，
0: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1: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0: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好好。
0: 白参谋，
4: 李参谋，
0: 你们呢？
5: 我一定去。
0: 好，
4: 谢谢军长。
5: 我也去。
0: 好好。
6: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0: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2师了。
5: 是啊，
0: 啊。
6: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1: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1-2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啊，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6: 哦，祝你成功啊。
1: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6: 好，
7: 政委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6: 哦，
1: 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6: 好，再见，我走了。
8: 老陶。
9: 哎，
8: 老张的情报说
9: 啊，
8: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9: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8: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9: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8: 是啊，那怎么办呢？
9: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8: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9: 哦，
8: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赖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9: 好，我去找赖永波。

0: 今晚去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艾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1: 老头，太危险了呀。

0: 我答应画什么呀？还想知道呢？你也来，你坐吧。
1: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2: 怎么改变的？
1: 不知道。
2: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得帮你把真实情况弄清楚。
1: 沙军长的小老婆来了吗？
0: 来了，在右边窗口那坐着。

0: 沙太太。嗯。钱正九。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0: 好。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了，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4: 专员，都准备好了。
2: 要注意，不要惊动武会。

0: 那么就请转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某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0: 曹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怎么，状元，还满意吗？
1: 该结束了。

0: 走，你走吧，你走吧，
1: 哎，你快走吧。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哎，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北平，要北平，邹子仆，邹子仆，北平，北平，我要邹子仆，邹子仆这个老混蛋，
1: 回去，接下来，回去。
2: 专员，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十几年，流浪猫啊真可爱。可是生存环境有障碍，有一个社团出面来帮忙，他们喂猫水，送猫粮，爱猫的事情真在行，看绝育办送养，让这些流浪猫的数量不要再增长。这个社团真特别，想撸猫您就来猫协。
1: 好
2: 说点话，你们两个是木头吗？
3: 我叫陈子金，是22级的硕士研究生，来自中文系，然后我现在是流浪猫关爱协会的会长。在猫协开始之前，学校的流浪猫其实数量大概在300以上，然后在猫协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把猫的流浪猫的数量控制在60左右。
4: 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新加入社团的读者？
3: 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社团生活吧。
4: 谢谢。
2: 可以盖个章吗？
4: 可以的，盖章。欢迎了解猫协，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一张传单。
3: 明天早点来，还会有奖品的。
5: 这个日常部是不是可以经常喂猫？
3: 对，我们是每天有排班喂猫。然后，如果你加入想要参与这个喂猫排班的话，我们的排班是2周一次，然后一次只需要一个小时。
5: 有2个小时我也挺高兴的，爱猫人士很高兴。
3: 速速加入来干活。
6: 棉花糖，
7: 嘿嘿嘿。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给他喂点好的。
6: 香糖橘，饿啦，
7: 给你放这儿。

0: 然后现在他就是吃东西之前很黏我，然后吃完了，然后有些时候就自己进去了。
1: 你看他在呼朋唤友，他们来吃猫粮地上的，猫走了人也走了，他们就会下来吃，而且吃得非常干净。哦，被我吵到了。
2: 还是先说一句，欢迎大家加入猫协。猫协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的志愿组织。
3: 最初建立的时候，名字就是叫流浪动物关爱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才更名成流浪猫关爱协会。
2: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就是猫协的工作是建立在对流浪猫是入侵物种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志愿活动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针对流浪猫的救助，除了每天的这个喂猫，也会包括对校内流浪猫的绝育和送养。我们是致力于减少校内流浪猫的数量，然后来调节人猫矛盾。猫协的价值观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去提高猫的生活质量。
4: 大家好，我是那个现任的勤务科长沈鑫。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校园猫的绝育大业，除了最基本的绝育方面呢，剩下我们就会对一些伤病猫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如果大家选择加入勤务部呢，我们就能在这个勤务部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操作的，然后欢迎大家加入勤务部，谢谢大家。
1: 一个锅呢，大铁。他去找他的家猫朋友了。他在这里，然后喜欢那两只就是家猫的人比较多，然后就连带着一块喜欢他，然后他又长得很漂亮。

0: 没进箱子吧？我想想是直接用箱子还是用麻袋？
1: 当箱子的时候，另一个人从背后拿包的。
0: 送养它，但是还没有人来领养。这个有一块秃，眼睛上面有一块秃，
2: 不太像猫癣。
0: 那是什么情况呢？突然一下子就秃了。
3: 我怀疑这块是打架打的，这毛薅掉了。因为这皮肤看的是没有问题的，摸着就
0: 打架打的毛薅掉了。
3: 它不是猫癣，我可以确定。做个驱虫，直接放归。
0: 嗯。
4: 哎呦，怎么还吓到？
5: 他其实能是现在这种性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他最早放下粮了，大概要隔一米开外。
4: 杨唐，
5: 有一天我自己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蹭我，他就渐渐的开始认得我的声音，然后有时候还会认得我那个电动车的开过来的声音。一锁车，他听到那个锁车的声音，他就自己出来了。然后那个之后就买了一批罐头，然后天天过来喂它。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来一趟，然后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来一趟，它就会再出来。然后感觉它就是自从我开始给它喂罐头之后，它的毛质摸起来就慢慢越来越好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它就比较冷酷无情，吃完就会走。
6: 你们应该有好几百个成员吧？可能还不止。
5: 我们现在这学期应该是600个左右。我们喂猫是有这个路线图的，包括每只猫的活动区域会标出来，所以这个猫单就是在，不断的对猫的这个行踪观测的基础上去跟它实时的修改，这样。
6: 做那个图鉴，当时那个小程序是你已经进校以后做的吧？
5: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担任了那个送养部的部长嘛，然后在那个期间，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那种 Excel 的表格，把就是学校的猫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我们能比较直观的清楚的知道这些猫的情况。这个小程序就是在这个 Excel 表格的基础上，就是把它可视化嘛。开始做这个小程序的那个技术人员，他做好之后就把它开源了，放在那个那GitHub 上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同学拿来做，就是猫之外的，比如说植物啊或者其他东西的
6: 这些都是可以。管理那么多猫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吗？
5: 其实我们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就是我比较难统计这种时间吧。
7: 下手一会儿，那个负责抓鹅那些叔叔，他是
8: 那个园林的，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两个天鹅的，我们只是负责标着他们打架而已。那边六个蛋，只有孵出来一个。但是据调查说，延边那边的今年蛋虽然下得多，但是成活率也低。
9: 划船去吧，划船往
10: 过轰。撵不住，撵不上的。
11: 不是要憋时间长，搭一个猛子下去拽着他脚。
7: 掉下去就是游泳。
12: 站在北大的水气。来坐下。
7: 好。
13: 别住啊，别让他回去。
14: 边跑边跑边去。

0: 我感觉是磨方的，
1: 磨壳，磨壳，外貌是胸口白，白手，黑下巴，嘴角左侧黑斑，
2: 是他，
1: 是他，
2: 嗯，
1: 对。
3: 那还有个好朋友叫麻薯。
1: 哦，就我这上面其实还列了他跟哪个猫的关系比较好一些，
3: 嗯，
1: 就还比较神奇。嗯
4: 昨天白河他也拍了。
5: 好，白河先登上，白河已经够久了。
4: 虾仁要加吗？
5: 加。
4: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猫咪图鉴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就很有创意，感觉确实是北大的同学能干出来的事情。
5: 它是不是只在晚上出现过？那就那张吧。
4: 很神奇的是，在今年也是我跟牧瑶，我们两个现在在接管了这个小程序，然后把我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留在上面。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关系，
6: 比如说一帆这里就能看到他跟卡皮巴拉的关系是他跟一堆猫关系中的短短一段儿，
4: 就是猫猫之间的猫际关系，这种互动会让你构建起来他们的一种猫际关系网，然后会形成更完整的猫格的形象，就觉得很有意思。
3: 就是在猫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只猫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水群的昵称改成这只猫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记得他们自己的真名叫什么，也挺有意思的。
7: 你怎么就出来了呀？
8: 我们现在做一下心理建设。
7: 哦，
8: 对，
7: 你先把那个航空箱竖起来。没事没事，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棉花糖，没事，
7: 棉花糖，棉花糖，我出来接点罐头好不好？棉花糖，来啦来啦，
9: 这么一个阴暗又冷的，
7: 我们只是把你给你带到一个新的家去好不好呀？
3: 是，就是因为第一次抓失败了，我们第一次塞航空箱的时候没控制住我。
7: 没关系，你试试。
9: 棉花糖，我给你三斤的。
3: 嗯，好的。超子，超子，快来呀，超子！
9: 没事没事，很紧，
7: 他们都闻到味道。看，他们闻到我的味道。
9: 过来一下，
7: 棉花糖，棉花糖，棉花糖，小心！
9: 一两，自己身上带点纸可以擦了。
7: 嗯，什么？什么？好，谢谢。
3: 棉花糖，没事嘛。
7: 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哎呦，明亮，你又可以晒到太阳。

0: 常跟他说话吧。
1: 因为他就是抓到之后，他一直在里面叫。
0: 身份证是吧？
1: 嗯，我们对身份证看一下，然后也是需要您签个这个一式两份的协议。
0: 以前我们用约定的口哨，现在不行。
1: 还有口哨，
0: 还有口哨，糖糖听到了没有？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糖糖看到我。好了，糖糖走了啊。好
1: 嘞，拜拜，再见。有什么事情及时群里联系。
0: 我给你微信联系。
1: 嗯，
0: 拜拜啊，
1: 拜拜。哦，棉花糖了。

0: 哎，他怎么跑了？变胆小了。英杰，就是英杰交流中心的那个英杰。我是猫协的新人，今年刚来。
1: 帮我吃播，
2: 我想接近一下。
1: 你加油。
2: 我踹踹。谢谢。
3: 好吧，
2: 不要怕哈，
3: 抱抱，
0: 直接放在那就可以。哎呦，给吓的！感觉受口发了，
3: 走吧，
0: 走吧，我们走走，
3: 人少一点了。
0: 放他自己安静一下，我感觉可能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能见到，而且都挺怕人的。
1: 他是会认人的，然后也听自己的名字，也是我喜欢他，所以我网名叫这个。
4: 英杰在这儿，英杰薛定谔亲人。
1: 他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也不贪我的吃的，然后他就带我在他家那儿附近玩，感觉他很聪明。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他看到你他就直接很喜欢你这种，要么就是你长期跟他培养感情，他也能跟你熟起来。我属于前面那一种，然后反正就是作为他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类，感觉也挺荣幸的，就所以我也很喜欢他。
2: 拜拜，
1: 去找别的小猫。

好像把拿铁送了，但是拿铁尿在衣柜里面，然后踩林养人的脸，然后疯狂的骂他。林养人好像是搞科研的，然后就需要早睡，但是拿铁晚上非常闹，然后邻居也投诉了，就把他送回来了。

0: 觉得那些就是想回来被打。
1: 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一般下雪猫猫就会躲起来。
2: 地上的雪
1: 化了
2: 吗？还刚结的。哇，
1: 黄连吃饭了。黄连仙草一个头，我的天哪，他们两个在散发着热气的那个机器上在取暖，特别可爱。来动物表演，哈娜，动物表演。我感觉你要动物表演就要打我了。你看他好呆滞啊，他又在舔嘴儿，一年四季都那么胖。看明白了，过来过来过来，卡卡过来。
3: 哎呦，宝宝你好可爱啊，卡卡。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就是猫条打孔机，就是会把猫条打成这个熊样，就是上面全都是洞，然后猫条全都挤出来，它自己还吃不到。
0: 为什么你的舌头动的频率这么高，吃饭的效率却这么低？我们慢慢吃，大宝宝。

0: 也挺喜欢猫的，但我不在猫学里，但 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我想养最后面养了个妹妹。
1: 喂，
2: 谢谢你，谢谢你，过来，过来，过来。
3: 那今天喂它两顿了，早上。它有时候冬天的话，有时候一天能吃四五次。它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吃，有时候去历史系那边，那边有一个老师，全天都在。

0: 我们是1点半到的医院，在医院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过来跟拿菜刀别，然后我们就美团叫了一个铲子，然后可能就是3点多开始埋，然后埋到接近4点吧，就土不是很好挖。
1: 猫条上面是什么物品
0: 啊？我就参与2次买猫，一次是藕白，也是狗咬，然后第二次就是拿铁，就在那。
2: 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经历流浪猫的去世这件事情，对，是应该说对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比较初次的那种经验，因为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不太会有这种就离别的场面。
0: 就讲他们三个吗？
1: 哦，我感觉他们三个就很不是很适合。哦，伍子棋。

0: 基因真的很强，就感觉他在每只都长得很像。
1: 但是白多多长得真的很像拿铁。
0: 但白多多脸比较尖，
1: 那他鼻子缺口的地方一模一样。
0: 安吉不是也是因为狗咬，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伤，当时没有拿铁重嘛，但他就是被狗咬的位置比较，就是他完全站不起来后半生。我在一边的时候，
1: 我们救下来的应该只有二哈。
0: 就是这次拿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同学们的反应，让我还是挺，就是以往我们经常无法克制的去怨恨有流浪狗，基本就现在没有这样的言论，但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是流浪猫的救助，然后在时间久之后呢，可能会对流浪狗的存在就会觉得比较陌生吧。你要上来吗？
2: 你
0: 就会觉得就是一样知道流浪狗的存在和出现，和流浪猫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遗弃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把更多的猫送进家这一点。看什么呢？
1: 今天退烧了吗？
0: 这边的头还是很疼。
3: 今天最后一次，咱们接着来谈洛伊河，谈他们对洛伊河的一个整体理解。
4: 大家好，带来报告的主题是洛伊河关于生命与爱的歌唱。春之季中，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原野蔚蓝，春天洁白如玉。他热爱春天，从春天之中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与震撼，并且以此为养料创作出诗歌。
3: 对，这个是我们那一代人其实都不想默默无闻，都想要显示自己存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北岛人都是这样，西川其实也是这样。但洛伊河的强调就是说，就是别人不需要知道我，他也说我的那个是心之朴素的，不需要占有土地，我不需要竞争。他对社会理解，社会理解不是竞争性的时候就很特别的。
4: 他相信青春的力量，假如有什么失去了，也一定能够再回来，也鼓舞着人们鼓起勇气走向世界，改造世界。有改造世界这种事。

0: 你看，
1: 怎么？
0: 我觉得它像汤圆露馅儿，像那个芝麻馅儿，
1: 芝麻露馅儿的太君。哦，它是鹰脊，
0: 薛定谔亲人，
1: 就是偶尔亲人，偶尔不亲人。
0: 这是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有。
0: 我就是说，他们写这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生的吗？
1: 应该可能

0: 可能吧。
1: 让他帮忙接生。
2: 这是野猫吧？不是野猫是什么？
3: 有猫，要不就是生在这个学校里头带大的，要不就是从外面跑进来的。我觉得对猫协的评价还是挺有争议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生态这么多样化，你如果只管猫的话，然后数量会比较多的话，这个其他鸟类啊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其他什么黄鼠狼或者小刺猬之类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只管猫呢？但是我关注他们公众号，经常会有推送说送养了，比如说我上周还看到什么这周送养了五只猫，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没有说变得少很多。我是喜欢猫，我喜欢猫，但是你喜欢猫的话，你还有其他动物呢，就像我喜欢人，我也不会说我就不喜欢牛或者羊，对不对啊？我自己家也养猫，就是很小也养到好几岁，但我们家人确实有哮喘，后来只能就是给别人。
4: 我听到，我只能说，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你能对学校里面所有的猫做绝育的话，某种程度上能够很有效的遏制猫的数量增长。
5: 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就我其实，在猫协并没有任何的工作，也没有任何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每只猫我都会去拍它，因为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它们。为了拍猫，然后就各种焦段的镜头，还有有时候不想在外面换镜头，就买了第二个像两个机身这样子。反正总之跟南方的猫比，就是肥得一塌糊涂，就是明显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那个松弛感，或者说就很胖。
6: 漂亮，
7: 对呀、
5: 啊，
7: 美貌都很潦草。
1: 王小彤，抓猫去吗？
8: 那只整齐的跟这只乱的是同一只，然后它叫雪野，就是雪花的雪，然后
1: 狂野的野。
8: 它具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太清楚，真是够沉的。啊，您稍等，我先歇会儿。那你抄，你来抄。每次一抄，它就往那儿跑。
9: 小七，好多冻干啊！来，小七，
8: 这边下笼子了。明天的考试，然后准备在这复习一会儿。
9: 来，阿姨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8: 尾巴，小心。黄晓跑了，就在下面
10: 图书馆那边出现了一个小奶猫。
8: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突然发现的事情，事儿比较多，然后比较急，然后我性子比较急，所以经常就是有时候等一会儿没人干，我就自己干了。
11: 因为它太可爱了。
12: 谁的猫呢？
13: 有路气的吧？啊，不好说。
12: 二妈，
11: 因为你抱过它的。啊，来了来了来了。
12: 有细菌啥的，就
14: 那晴晴那只抓了吗？黄忠
13: 抓到，抓到，
14: 一个接着一个呀，
15: 小心偏一个，然后我们从冰箱露出来。
8: 月宠两百呢？
15: 没事，两百就两百，才一天。
8: 你出吗？
15: 我出。
16: 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
14: 怎么办？
9: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哈。
17: 哎，一下子就不叫了。
16: 就抓着那不乐意。
17: 宝宝。
12: 哦，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
11: 是的。
12: 它好可爱，你好会拍。
18: 我家里边养猫。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猫协的话，就是你们涉及面的话，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这你们这经费哪来的？
12: 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然后来合作，然后进行捐赠，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
18: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哪怕受伤了，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
12: 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点疤痕体质，所以就会有点留疤，但是问题也不大，所以感觉不会就是

0: 做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
1: 感觉每一个选考古的同学可能最初的梦想都是到故宫修文物，然后我也不例外，一开始也是想着说想学修文物，所以要学考古，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两个专业，
2: 就是考古学它更多的是一个复原古代历史的过程，
1: 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我们收集到的遗物都是一些没什么物质价值的这些陶片之类的内容，然后更多的在意的是就是它背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物质本身，但是考古它就是能够多了一部分就是田野，包括是物质上的田野，就是乡村，然后包括跟那里的人就是有一个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选考古，因为考古它跟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东西很少，
2: 就是你在史料中大部分你看到的还都是王侯将相，都是这些就是做出了一些大事迹的人，那么那些就是跟我们一样芸芸众生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考古学家来发现，所以就是看到那些人骨的时候是让你的感觉就是他背后是一个人，所以包括你看他们的头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捧起来看，然后你要去就是抚摸它，然后转的时候也会很小心，就是虽然感觉很可笑，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包括考古包括猫协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生命最根本的尊重，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协会的认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真正的活的小动物去打交道，我们要真正的去守护它们。
3: 写作业比较烦，或者说东西看不完，就会想出来散散心，找找猫，就看到猫朝你跑过来，然后蹭蹭你的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感觉我被治愈到了。
4: 怎么了？拜拜。怎么了？
5: 在这地方挖小土坑，陶罐里面埋了墨。
6: 我上楼。
4: 嗯，
6: 啤酒鸭它不是会躲吗？
4: 它会。我还想吃外婆菜。
6: 哪个？
4: 外婆菜。我先去问问医院，他还有几天。他每天就这个样，不停的。
6: 再问一下医生。
7: 就是指标上。
6: 对啊。不好意思，
4: 我想要不然，那第一个是换医院，第二个是换药。
6: 两个月了。
4: 就是该凉的应该都凉完了，但是明天上课最好能今天晚上整完，然后明天上课再看一眼他的病人。
6: 他鼻子是湿的，所以精神状态倒也还好。
8: 哎，最近确实是比较忙，感觉大学生没有不忙的，作业、研究、科研，还有他们。

0: 叫什么？
1: 我查查它叫什么。它可能是茶叶蛋。
0: 茶叶蛋，要不要把它吃掉？
2: 他听懂了，他听懂了，
0: 把它吃掉。
2: 我这个能好吗？
0: 拜拜，茶叶蛋，会不会又跑了？

0: 每天不是三点
1: 睡，
0: 我那。
2: 晚上抓猫真的就是靠这个手电筒，如果有猫的话眼睛会反光过来啊，看看吧，要么就再等一等，要么就改时间，没事不着急，慢慢找机会吧，抓猫就是这样子。
0: 我也想毕业。
2: 别，你毕业了你会想燕园的。你毕业你走的时候这么多猫你舍得吗？你肯定会牵肠挂肚的。
0: 我在想实习的时候怎么办，
2: 嗯，没事，还有其他的群护部的同学，还有你们家林牧瑶，还有郭郭爸爸，还有我。
3: 谢高，
4: 谢高找到领养了。
3: 对，他找到领养了，今天来接他回家。
0: 进去吧，谢高，回家了。
3: 他真会自己进去。
5: 看来摸三遍，哎，真摸不到了。
3: 给你吃的，
0: 我喜欢在这儿拍照。拜拜，
3: 拜拜，好幸福呀，谢高。
6: 怎么办？我舍不得他。
3: 我也舍不得他，
6: 我觉得好乖呀。
7: 以后晚上回家就没人陪了。
6: 他什么时候把他送回
3: 来？等领养人来了，我们就走了。
6: 我也想念他。
0: 会吧，
4: 兄弟兄弟，你吃了我饭喝饼干吗？
0: 会吧，
8: 不要下次脏脏的，还有你的爪子，每次也都在那个。
4: 我这并不妨碍我的暴露。脏爪子。
0: 这是什么发现一台摄影机是什么意思？
9: 袁婉玲
0: Hello， 救援可见，
9: 好危险，
4: 这个是
0: crush。
4: OK，
0: 走了，拜拜，
9: 拜拜。
10: 我的帽子不行。

0: 前几天去喂猫找竹妹的时候，我就疯狂被咬了，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到处都在咬，
1: 腿被咬成了小胖。
0: 前几天真的感觉猫也热到躺在地上不想动。
2: 其实我觉得白领可能跑过去也是因为思路都太弱啊。
0: 佳，你是学什么的来着？
2: 哲学。
0: 那你们就是，就跟我们也差不多，就正常的上课啊，看文献，
2: 对，
0: 讨论啊，巴拉巴拉。
2: 要死。
0: 有一点吃的他就走了。
3: 这次是没有吃的。
0: 哦，满足了他一天。这条路。

0: 就走着喂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喂完了。
1: 哦，可以给这个盘子也加点水，这样可以放蚂蚁进去。
2: 社恐小猫，
3: 那边那个，
0: 哪个？
3: 就是借燕南园旁边那个墙。

0: 走了，很坚定，一步都不回的，躺下了，
1: 太可爱了吧！
0: 哎呀，太享受了这个宝。一直很纠结，就是到底是先喂薏米他们好，还是先喂那个吉米花他们好？就感觉都要绕来绕去的，就无论怎么走，很难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路线。每次去喂东北，感觉碰不到什么猫，南线基本每个点都有猫可以稍微摸一摸。这个风还是挺舒服的。
2: 有感觉。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

等等，等等。看好脚下台阶，搬好扶手，注意脚下安全。靠海政策的楼梯口人比较少，二楼的乘客可先往此处下船。乘客朋友们请注意，现在船舶即将到达码头，船门开启时，请不要把头、手、脚放在船门上，谨防夹伤。Thank you.

0: 啊，是即马厝边的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阿媳妇咧捡纸片咧饲咱娘啊。
1: 各位观众朋友早上，欢迎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谷歌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2: 早起十点半，宣布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专题。
1: 早起十点。

0: 你做边边啊？
1: 那我唔知啊，老公我靠，你话。
0: 我唔知啦。你做边边啊？唔知，我菜市要做，我饭要煮，要煮大肠包啊。
2: 真啊，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就好，看看我有好食。
2: 你买个地啊，弄好了，弄好。
3: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嬷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2: 不要紧，我等。你，啊，我看伊无人食，想着我当时做囡仔，饭糊都无人食。我再想着当时咱细汉可能饭糊都无人食。

0: 喜欢可以看一下，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1: 脚是不是受伤了？好像怪怪的。
0: 这只脚也撞到了。
2: 哦，这只也撞了。
0: 对，这只也撞了。
2: 就是这黄毛伤的特别厉害，
0: 一直化脓的。嗯，一直在化脓。
1: 鼓浪里这些老房子很多，它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0: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它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不会，
1: 你还帮他做结扎？
0: 有做结扎，
3: 很贵哦。
0: 做完结扎以后，他不会再生，
1: 对，
0: 不会再生以后，你
1: 就不会去
0: 扰民，会这样子。
1: 对，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0: 走了，快点喽。

0: 吃吧吃吧，去找你妈吧。过来，小面包。嗯，出来不？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土包，一个叫蒂尼吧。土包蒂尼，俩兄弟。
1: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福州路，
1: 好，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2: 五星路、三民路、第几位那路？

0: 没有那么大吗？
1: 流浪的，
0: 流浪猫，没家可归。
1: 没家可归家。
0: 对对，那是本地人都感谢你。

0: 死他就对了。他怕我。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对啊，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1: 我老公爹的一亲戚，一种鸟阿长五万块钱，啊，佮伊无爹的，我才有钱了鸟。但无带别卖，唔是，咁伊咧去共讨呢，安尼个样，咱都咱要饲个，无老公那个地里，咱唔会个偌好哩。种伊这有固定工资，人领人个，人退休金可能分人家。
2: 阿转啦，来来买阿根，
3: 两张，
2: 好，干。
3: 等一下嘛，
0: 昨天阿凤吃了啊，
2: 吃了吃了，
0: 都是种臭大筋皮的，可我吃我就唔爱吃。
2: 哎呦，都做一筋大筋，做一筋。
0: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在微微波炉烧。
2: 都是好微波炉烧，也微波炉给烧。
4: 哦，不大黄，起来的。

0: 哎呦，打架！
1: 不要这样。
2: 我们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Cat person。
3: 上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西医院，有最早的西医院。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
4: 第一座幼儿园的管理，
5: 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的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
6: 挺多厂子的，这还有个玻璃厂呢。以前那时候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了。然后因为像这个湾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过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来了。
1: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了，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2: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3: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4: 两个这个猫大便都拉到花盆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沿路在撒个乱套了、
5: 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4: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5: 我跟他们说一下，
4: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5: 对，是。
6: 那他们是这样子的。
7: 我叫怎么叫家庭上架去啊？啊！来，去规定来，企业来，为了赶老娘回走。
8: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的宠物院哦，这做绝育手术太贵了。
5: 我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结扎，不然一直生也烦。
9: 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绝育，它就不会再生了。
5: 现在是居民区的结一结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10: 因为这一块地其实都是大头的地盘，
9: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10: 对，
9: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10: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5: 阿姨，最近要结猫，你们家要不要结？我。你这边要不要结猫？就结育。
11: 好。结猫。
5: 结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岛上了。
11: 要了。
5: 知道。
12: 阿伟，你会把我的宠物也请到我这家？
5: 抓尾都赢了。
12: 能抓点一边给你。
5: 这边又不是你管。
12: 不，我管你管我去找回家哎，管我今天出来我家宠物一打我家哎。
11: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都记得给可乐那个。
5: 这只没结吧？
11: 结了。
12: 我
11: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你呀。
12: 这安尼结一了啊，不行啊！啊那几只人剃头啊！你讲个一半米来，给你偷了。
5: 也是结芋头大得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了。它头挺啊。
12: 好挺的就。
5: 就是如果要绝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3: 有一天我们就抓了18只，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继续繁殖。
11: 对，你们太因为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完做绝育的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很多了。
14: 那可以啊，
15: 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14: 我看一下，到时候看一下。

0: 哦，这么窄啊？
1: 对啊，
2: 这是最窄的，
1: 不好过。

0: 而且他
1: 那只是白母猫吗？
0: 对。
1: 啊，我们那只那个公的呢？
0: 公的已经过去了，
1: 跑出去了。
2: 情人身上带满杀气，杀谁就好了。
3: 你那啥名？
2: 呀，苗名廿一廿一结义了。
3: 啊，等你上
2: 嘛。啊，一个个人的记录而已，加个个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个个是安尼的。
0: 好近，近近。
1: 哦，近近。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嗯，抓抓去，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4: 两只都母的没结。
2: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他要偷袭他，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嘛。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可以可以啦。啊，你用瓜子去买来。啊。你上去买来。
1: 哎呀，我去太平买的。啊。太平。
0: 我买了空空。
2: 阿华被打仔。
0: 哦，你要跟你讲。我靠，今晚在看。走。你这叫是这样子啊？你卖咯，卖我偌济啦？你拢拢你卖到便宜啊？袂啊？
3: 我卖遐贵诶，怎讲诶？再我讲诶，你十块了嘛？够贵无？你讲？
4: 妈妈叫伊来
3: 帮。啥
0: 子？这是啊，这是鸡啊。
5: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5: 我等你去买牛腩吃的。
0: 我等你抓几斤给你安排，你可能让
5: 你。哎呦，唔怕你老大。
1: 他那个回我家己买来的啦。
5: 回我的。
1: 你也无你睇啦，我等你开去因兜的用。你惊我去啊？
5: 多谢你，多谢你哦，多谢你。
1: 好，拜拜，走，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带的，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有他鼻子，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在床边，就他睡觉的床边，他说你这是干嘛？你是怕我进来偷亲你打我是吗？他说没有啊。晚上如果猫叫，他就要拿着棍子冲出去。你一个老人家，你去跟人家拼这个命，就会被我们骂。
0: 有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现在花钱着，我是用伊只车去偷了，我的猫，我是用伊车过过死啊，要过你啦。

0: 伊阮门口会滚啦，我都有准备起伊滚啦。
1: 你这开这小孩子，可以吗？不弄。
2: 这是好腿好短，
3: 但这超短好不好？
2: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3: 走路频率超级快。
2: 小胖哥，看上去怂怂的样子，
3: 就很怕人啊。他们
2: 你是被遗弃了吗？
3: 本来就流浪的。突然间就下大了。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你春节要值班吗？
4: 要值班两天。
3: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4: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3: 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4: 鹅肉配方。
3: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要养一只。
4: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3: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
4: 也是很难生病。
3: 对啊，就很难受嘛。
4: 就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3: 对啊，
4: 捡一只回去养。
3: 哎，
2: 要掉了，要掉了，
1: 小鸡掉了。
4: 上面那一只，哎呀，奇猫吃一点。
3: 哎，奇猫在那里。
4: 啊，这只不是。
3: 不是啊，
4: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
1: 小琪，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什么的呀？
0: 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啊？哎呀，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
2: 无哈子安尼，无阿无大，好像他是安
3: 咳嗽。
2: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3: 讲。我就味，
2: 有味。
3: 嗯，就是你闻看看，就味。
2: 有追少有追味。
3: 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2: 哎，可能偏着味道
3: 啊，比较比较。反正我食多好，有啊。这阿奇霉素啦，
2: 好，
3: 这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炎症啊是感冒，伊是食一粒，
2: 哎，
3: 呀，啊，猫咪遐做一粒残留片，该也是。
2: 这阵春四食的哦，四食三食，你遐食一食，你来边食。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3: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4: 船夫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八两掺进去好一家。
5: 哦，
4: 嗯，这个就消炎的嘞。我直接，我来。
5: 有一个阿姨嘛，在收完的那个，专门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人家，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连我老爸死都没有那么哭，是真的。
6: 我只要一个，我叫爱你叫酒干农的，你莫爱给。
5: 伊老爷子落海底落捡只囡仔啥，阿桥岸顶落。

0: 什么？
1: 啊，直接交给大姐去啊。
0: 啊，小姐。来。
2: 吃吧。
0: 那给你吃。对。

恳的无可恐的阿呀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会记恁宝宝哈，嘿，你可不可以改的？免啦，莫唔通，忙个床唔通，宝宝哈，嗯，我妥了，嗯，你也知影那是恁宝宝哈。哦，可以往生哈，下去阴身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买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了，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睡觉？没事吧？
2: 三四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一时冷一时热的。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又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1: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他，就看他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太行，
2: 你给他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乖呀、啊，乖乖。
1: 谁、啊？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一只小猫。
6: 我发抖，阿姨快走鼻血了，没外人去就推掉。
5: 那放在这里养吗？
6: 等待出一挂鸟困地的，那种。
5: 放在哪里？
6: 今晚我来出鸟困地都寂寞的。
5: 他还饿，他没吃东西，要不要喂他一口？我就带走他。
6: 我去替母领导，你赶快。
5: 好。
7: 但是他是拿那个。
6: 真的，我不去讲，不讲对了。
5: 阿姨，那把这小猫先放在你这里了，放在这里。
6: 哎呀，
5: 回头我过来拿。
6: 那你过来拿。
5: 啊，回头过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好，晚一点过来拿，我赶紧啃去。你就来拿一下。因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讲你个猫还不卖？我讲我是要饲国外，啊，你讲卖不从呀？我要么卖台湾，我卖多利呀？我要饲国外，唔是要饲国死？是袂使你搞我台呀？我是我要饲国外。我这人过过活了几年啊！我食我一个一包那鸡，啊，敢你若要加饲就加饲，唔加饲就可以做山猫了，啊，都无法吼。

养了很久了，二十几年。

0: 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搞包谷一碗吃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星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道北卖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炊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二十。

0: 斤大米磨成泥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1: 以前我们用的大锅，其实大一个嘛，一个红石锅嘛。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五次。
1: 我们把那上去要多十几分钟啊，多时间人工的，这米浆长的口感不同啊。都享受着油腻，可能弹性比较好的了。做咗廿几年、卅年了啦，得我负担人啦。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
1: 慢点，不要吹。茶也比较热，急的哦，我都吹过。放回江边的，再烧烧烧，
2: 好啊！
1: 这是以前用的饭团，哎，我煮的，以前用的煮锅的呢，最讨厌。你刚搬来的？
3: 小的时候蒸鸭，冇识蒸，就会蒸到会爆皮爆料，在我妈的面前系可以先过奸的，但系在我爸的面前仲差少少水平。
1: 明天呢，回去工作。
0: 层层蒸透的米浆将簸箕叠满，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在粤西地区，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成具，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和。簸箕损耗快，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丝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倒咖啡。
2: 好，
3: 我努力来。
2: 走不走？
3: 母亲来都要买个料，我一个做个东西。
4: 做农时候就炊俾我老豆卖，到我阿杰翻门去，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卖。你几多个靓仔？
5: 八个
4: 系咪？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6: 同其他个我同，我即系呢个饭口比较爽嘅。
7: 我外公之前跟我妈说，你坚持做好这样骨肉的话，你以后都会做得好好的。我妈真的做到的。
0: 时刻的肯定也让尹婷今年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
7: 我要是我妈的个人事，妈妈坚持做一件事，就以后她们又会来找我，问题我会来找你吃一天的。
0: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7: 一般过年就会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日，南方会以呢个寿桃日放灯，里面会做一个聘礼嘅。

0: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核，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核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市场外有人四处张望，有人翘首以盼。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快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这间没有招牌的小店，仅靠门头“老龙”二字辨识。行走江湖，靠的就是一碗猪脚饭，每天吸引一众食客深夜奔赴。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1: 能吸光，一直在外面来搞包裤，一碗吃，吃了等我裤子下饭起来吃。
0: 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是下饭。面对碳水与油脂的绝佳搭配，没有谁能抵挡住诱惑，蹲着吃更能感受这江湖美味的精髓。
2: 当时江湖
3: 第二家都在那好吃，
4: 你那个婆婆生了一下回来带回来个汤的，哦，你婆婆呢过白汤啊，你现在不干嘛，我讲好开饭店了那个下位，我这个吃最好啊。
0: 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处理猪蹄儿子小龙是高手。
5: 他旁边给他一点开门就回避
0: 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惠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

0: 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
1: 老肉、细肉、咸结果，汤都最解解开满。
0: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1: 起头不会没卡多，现在一个干肉，一个外头你刚起来了就最条多，一肉的松花四季会干的，全部外面做营养会胖。我等蒸的锅会高，那个的干辣就炸会出，一个炸皮也炸会出。
0: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个，先那一霎个时间一做，看呐，你家家家个旁边做，但是呢，你无适应啦，所以伊个那就唔够胖，要接下来处理，那个每个好贵又好，真哩贵很。江苏啊，神棍棍呀！
0: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被滚烫的米饭一逼，卤汁和肉汁缓缓地融化，渗入香米饭中，颗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
1: 我保利保修养猪外客在才能对我贵精精能吃很贵很来来教我们加料来有诚心能经过那加料给他。
0: 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谁能想到威武可爱的南狮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今年26岁的陈晓东学厨已有9年，最擅长的就是制作月点。酥点制作是个精细活，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开酥、冷藏、切酥、塑形、组装等10个步骤，环环相扣，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
2: 201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就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然后当时被评委骂了一顿，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是白色的醒狮。通过了解之后才知道，白色的醒狮是出现

0: 在技师上面的，然后后面就慢慢认识网上的武阳老师，跟他学习他这个制作的醒狮酥的方法。
1: 制作酥点，开酥是关键的一环。要想达到124层厚薄均匀的效果，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与扎制狮头相似，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狮子绒毛最考人，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嘴巴、眼睛、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1-2个小时。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0: 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我们是跑去的那个醒狮工厂里面，就看了他那边那个扎装薄染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
1: 经过高温锤炼，绒毛舒展，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一个活灵活现、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醒狮文化中，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所以也叫醒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于是，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2023年，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不同造型的国潮主题酥点，荣获大世界吉尼斯青年纪录。

0: 你自己试过没？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吗？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
0: 两个三，两个四。盖上布帘了，静止一会儿就可以。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3: 去帮，你去帮忙卸那边吧。
4: 好啊。木桌是我们面点师的宝贝。
2: 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3: 是标一排嘛？当时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2: 第一次开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3: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了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的，下一步就是米其林的嘛，对不对？一步一步嘛。他们在跟着我一起的时候，我也学了很多，像这种灯箱啊，这种布啊，还有那个玻璃啊，这些我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找。
2: 经过一周多的筹备，点心店迎来了开业的日子。
5: 欢迎光临东厨虾饺，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可以过来看一下，
6: 可以过来尝一下。中间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店的。
2: 在广东，碳水不仅是主食，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3: 雷东区食虾饺，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2: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7: 很生气，吵架，
3: 男女混合双打，
7: 这都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能说他又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3: 现在
7: 很开心，很开心。
2: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
8: 开店当店长，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能在东哥这里展示出来，能发掘出我自身的潜能。
3: 今天我们的晚宴的主题是生日和碳水，有请第一位选手。
9: 各位评委老师们晚上好。
2: 每年生日，陈晓东都会组织学生们进行厨艺创意比拼，学生们根据主题各自发挥创意，有好评也有黑暗料理。虽然大部分都是新生，但大家为了更好的未来，都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
9: 祝陈晓东老师生日快乐。碳水的话，我就想到用米饭奶油上面的是一些栗子碎，用勺子挖下去吃的第一口，哇，你发现是一个焖饭。
3: 没有，他刚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很黑暗。
10: 可乐鸡翅有点太过于单调，我就把鸡翅换成了猪肉。
3: 哇，你很有勇气哦，在我面前做包子。
10: 想做成生日蛋糕形状，但是做的可能有点丑。
11: 这个土豆泥就跟我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8: 然后上面是一块麻婆豆腐，里面晾着那个我自己炒制的炸酱，也是东哥教我第一道菜炸酱。做这三道菜分别祝福大家长寿昌寿火旺，
12: 恭贺东哥又长大的一岁。
2: 看到现在的学生，陈晓东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相信这些刚踏入厨师行当还如白纸一样简单的学生，也会有开窍点睛的一天。他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起努力，也让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有更多的认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1: 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2: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的进行。
1: 新鲜杀，后半夜杀的，一般情况就150左右，礼拜有时就多一点，礼拜有时160、170、180都说不定。
12: 不要用冷水，一定要烫水。没用的东西啊，油啊、白色的这些全部都要去掉。有些部位你不去掉，它会腥的。
1: 习惯不累，习惯就很好看的。哪一行辛苦呢？你别看那杀猪的、卖菜的那些多辛苦的，是吧？
2: 骨汤要好喝，骨头量不能少。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1: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12: 像我们自己

0: 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胃伤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1: 熬煮骨汤需要。

0: 地产的米牌粉。
1: 猫山红油它捞起来，它这个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0: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七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一两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嗦粉要去街头巷尾，
2: 吹一下，吹一下。
0: 在热乎乎的晨光里，一碗猪骨汤，一碗米粉，搭配几个肉丸，汤清味甜，猪骨软烂，米香肉香飘满整个小巷。不爱吃汤粉，也可以选择蒸米粉。蒸米粉水分少，口感更筋道弹牙，再加点青椒圈，唤醒沉睡的肠胃，提振拼搏生活的精气神。
3: 吃了十来年了，
4: 十年如一日，刚刚好吃，天天不吃天睡不着，吃早餐必选之地。
3: 经常吃辣的，现在吃点这个感觉很舒服。
5: 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来到店里，感觉总是觉得他们生意很旺很忙，我几乎都是来这里都是要帮忙帮了才去上班的。
6: 有时放一两天假，客人好多有意见了。
5: 我们放假那些熟的客人都得去通知他，就是说
7: 来过好多次了，他这边骨头很新鲜，
8: 对啊，很新鲜。
7: 一定是吃大骨米丝，辣椒圈才是灵魂。河源人如果说吃米丝没有辣椒圈的话，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0: 说起这灵魂辣椒圈，出自袁国营的精心炒制，经常早市还没结束就清光了。
6: 吃外面桌上。
0: 加了青椒圈，本来温柔的米线立即多了两分泼辣野性。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酥化的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12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11点，位于汕头乌桥的三元饭堂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9: 好吃，人家呼，人家就过去呢，无少人，人家保护的，你迄个叫做保护的。
10: 每天都会有是吧？
9: 有人爱去上海一家面，

0: 我唔想听诶。
1: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
2: 有一次我们朋友之间递烟嘛，烟比较贵，3块钱一根，那我说其实你抽一根我抽一根，6块钱就可以做一个饭盒帮助别人。
1: 作为三元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2: 有一年过年去老人家里送米跟送油嘛，有位眼睛看不见的老奶奶，桌上的那个饭已经发霉了，但她看不到，她还在吃了。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1: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3: 龙哥们，慢走哈，慢走哈。对啊，那人会有人，人会无人。伊做就加啊，少就少好哇。今次上班就来，伊那无去，这都感触个，这个就是都无咩个。嘛平时他有食两个，人话他爱打算打笑。哎，我这个就讲起啊，等于36公斤就是个，吃了好啊，这些。
2: 努力才能收。你家我个人咧，食咩十三，食咩真系十块。
1: 从最初一天提供20-30份盒饭，到如今每天200-300份，有时一个月的食材费便将近7万。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2: 我吃10斤就好啊。
4: 大家姐，我试下啦。
2: 请你加就正。无那有咩解就食咩解啦，要补就咱再来补嘛。解决就挑改善寡些生活嘛。咱家金积先生无就买啲冬秋菜就改善生活啦。死鲍鱼才会硬，新鲜的鲍鱼不会硬的。很多老人，你像蛋糕啊、鲍鱼这些，他没吃过嘛。本身这个东西又不贵嘛，你让他们试一下。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嘛？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1: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2: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反正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1: 除了工作，萧毅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三元饭堂。好在这些年他从未孤军奋战，现在饭堂有了5个常驻义工，曾经来领取盒饭的刘姨便是其中之一。每天早上7点，78岁的他总是第一个到达。
5: 咱说了不好意思，我就在遐，我哩无来给你收收水，我来收水。伊在往时唔敢叫路啊，我那妹我家己就来给你收水，我就让我做起来。
2: 伊做我妈都困倒哩，哎呦，推人直接等我煮哦，搞到无时去收。
5: 我当时间
2: 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1: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三元饭堂坚持这么多年，有赖于一个个义工默默的付出。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

0: 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1: 好，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啊。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0: 今年默默坚守九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2: 人心肉长的嘛，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像那个白头发那个大叔哈，他虽然没有经济收入啊，他没有其他能力啊，但他路上看到纸皮啊、塑料罐，他捡过来给老姨卖啊。大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去做一些帮忙别人的事情啊。
0: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1: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0: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三元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
3: 来了，
1: 来吧，这个肉的。哎呀，照顾到位就行。
3: 我吃好了。
1: 好，哎，你们这吃好我就开心了。
4: 三十年来这地方，
5: 今天太开心了，鸡肉、鸭肉、海鲜太丰富了。哎
6: 呦，我们家人想到，你们都不想到了。
0: 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1: 快乐！
0: 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7: 这个没事，还当家属能出卖后面是叫做德欧，这块德欧是做在广东省内，但是就算地苦，主要是做到还当家属以。
8: 家己种地个，了就是哦，亲戚朋友啊，你家亲人定了，非常少种。山林地嘛，无人种啊，这个。这边少，以前无人种，都是等下往来种，才开始另外种啊。
0: 地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低山丘陵，冲击平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李前村成立李前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30亩到如今将近200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8: 清明才要种，然后冬至过后种，是不是？
7: 所以啊，厝边人估差不多翻。

0: 啊，我也卡头吧。
1: 你看，唔对，那要食骨精啊，当做熬就是做应该。
2: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东京鼠的收成并不理想。
1: 吃饭就是能不算就农产品，过年后水比较低，能后水再低，该煮的产量就偏低。今年年头该煮的时候了低，就是今那个煮还不密封。
2: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东京鼠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东京鼠砍断。新鲜出土的东京鼠根部结鼠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东京鼠的东京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东京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鼠、东粉鼠，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东京鼠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东京鼠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鼠，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肺。不过在潮汕，东京丸才是东京鼠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东京鼠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鼠块磨成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颜。磨好的鼠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东京鼠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鼠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以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丸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丸，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3: 听着那小小的就好，要不就大点。
2: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东京鼠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100斤的东京鼠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足以看出珍贵。在陈增灿的记忆里，

0: 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煮东京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1: 从通电商当对当家人啊，因为东西变软，做事做早，米稀疏就加留意，然后另外个就是冷膜发烧啊，也是加烧啊，端上就拿来吃凉。
0: 搅拌间，白色东京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东京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干货，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0: 的羊肉为何与众不同？
1: 有那好价价给你。
0: 老广的冬瓜怎样画龙点睛？
2: 等五分钟就可以落锅，肥肉去煲啖靓汤。
0: 螺丝配鸭脚，缘何独步天下？
3: 有时候螺蛳粉更多的是螺丝的香。
0: 一炉火，一口锅，看老广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转火锅？老广的味道之千锅百味。在味觉的版图上，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老广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清水、椰子水、牛奶、无米粥，到繁复的高汤、卤汁做底，可谓千锅百味，各擅胜场。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这里除了螺蛳粉，还有猪肉脯、五彩粉饺、糯米饭、水油堆、孜然小鱼干，美食纵横，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不过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晚上九点，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
4: 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蛳鸭脚包。
0: 如果你们没有吃过这个四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
4: 好的，记得点关注啊，朋友们。老公，等一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听到吗？
5: 好，
0: 旺哥既是老板，更是后厨核心。至于这位忙碌中略显悠闲的大叔，则与这档口的名号密切相关。
2: 哦，再加点红油，更加好看的。
6: 多放两口了嘛，给人家吃得舒服的，不要跟小气。
7: 走了，我认了，走的，你回去，回去。好。
4: 你的螺丝鸭脚包上餐了。
3: 好，谢谢。
0: 螺丝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但吃一口

0: 一头汗，吃到酣畅淋漓，已经不在意此时正逢盛夏，也不会留意原来已经一口气吃到了凌晨。螺丝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丝粉，在过去大家吃螺丝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久而久之螺丝鸭脚包应运而生。
1: 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大码头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丝开始的，赶集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丝粉。然后再到现在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又用螺丝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鹌鹑蛋啊、芋头这些食材，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袋螺丝鸭脚包。
2: 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
3: 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蛳的香。
0: 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俗话说三月螺蛳满肚宰，七月螺蛳任你宰，去柳江边摸螺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
4: 谁抓得多？
5: 啊，螺丝跑了！好，来摸。摸到了，
6: 摸到，
5: 放进来，
6: 真棒！
7: 我要摸到一颗，
4: 一颗。
7: 哎呀，
4: 摸起来！哎呦，你抓了这么多啊！一抓一抓的，哎呦，好的好的。
6: 这边都给你剪完了。
4: 这是什么螺，你知道吗？
7: 这是石螺。
4: 哦，对了。
1: 我们做螺丝鸭脚包，螺丝粉就是用的这个螺。
0: 汤底提鲜的秘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
8: 啊，像这种这个螺丝已经脱壳的情况下，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炒的。
0: 蒜米、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这才身光尽亮登场。
8: 加点酱油和蚝油，先上加鲜。
0: 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
8: 加入我们的螺蛳熬汤。
0: 即将起锅之际，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逼迫出来。
8: 螺蛳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鲜香美味的螺蛳鸭脚包的汤就好了。
9: 它的螺蛳鸭脚包非常的入味，闻起来臭，也要吃起来好香。
0: 臭与不臭，重担全压在酸笋上。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每年六到十月是采摘期，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今天要采400斤。
10: 一般而言，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大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大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
0: 腌制步骤相当简单，去壳、修笋头，洗净后整颗腌，无需切丝。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然后加入母水，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
1: 老罗，有来看你了吗？
10: 当然过来了。
1: 我在你那边山上呢。
0: 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尝着第一口鲜。
1: 可以把这批酸笋，好纯香，好黄爽的。
10: 这个腌了至少10个月，我跟你讲，好货沉底的。
0: 吴红采购食材，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各家有各家的味道。彪哥的标准

0: 是酥软易脱骨，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倒入炸好的鸭脚，清水没过，加入秘制卤料，小火慢调两小时。
1: 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再放点老抽来调色。事先爆制好的那个红油，我们来蒸一下。
0: 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在厨房忙碌了五个小时，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所有配料准备就绪，旺哥把食材拉到摊位上和吴红会合。在家是夫妻，在店为战友，两人一起开摊，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吃货大军。
2: 要等一下下不？一份不辣，一份微辣。
1: 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你要微辣中辣
2: 够啊？
0: 旺哥是江西人，和吴红在广州相识，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对两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
2: 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我们一天营业额最低80元。
0: 生意随着两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唯有坚持二字，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
1: 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一个人来这边旅游，路过这里吃了我们一碗螺蛳鸭脚包，之后来他就觉得特别好吃，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
0: 和无数餐饮人一样，夫妻俩全年无休，起早摸黑，挨更抵夜。每当夜幕低垂，摊位撑起，招牌点亮，方寸之地就是他们必须奔赴的战场。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蛳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蛳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广府人讲究药食同源，以药入汤。不同时节有不同的炖汤选择。三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须登场。
3: 冬瓜冬咧就系夏季嘅时候咧，就最多人饮噶啦。
0: 用冬瓜当汤包，性寒的水压做主料，加上同样有下火功效的薏米、芡实、蛋菜等配料，倒入老火骨头汤炖上1个半小时，水压冬瓜中就完成了。一碗下肚，解暑祛湿，老少咸宜。6月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三水的黑皮冬瓜皮厚肉白，外皮墨绿似翡翠，但瓜轻易就能长到10公斤以上，而且瓜形匀称，尤其适合来做火锅容器。
4: 先生，
5: 啊，恒哥来攞瓜，
4: 我又来睇瓜啦。哦，哇，咁你啲瓜好靓哦。
0: 早在采收前，这亩黑皮冬瓜就被刘广恒预定。
5: 完了啦。
4: 哇，啱晒啱晒。
0: 今天他来这儿验收，
4: 长1米啦，重来30斤啦，

0: 直径咧系二十 cm 到嘅，哇，就可以冇损耗咁样可以做到两个钟啦。
1: 好，就按你标准收啦，师傅。
2: 好。
3: 刘广恒对冬瓜要求高，他会预先承包一片田地的冬瓜，让瓜农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种植。这种合作模式已经维持多年。刘广恒是佛山本地人，作为餐饮小白，2008年试水药材汤底火锅店，就是想去厨师化，但因为食材没特色，为了省成本，位置又偏，新开业就面临持续亏本。尤其夏天，偌大的场地甚至只有两三桌客人，刘广恒整个暑期都在发愁。最后干脆放手一搏，在顺德开了首家以冬瓜盅为锅底的火锅店，这一开就是17年。选用30斤重瓜身笔直的黑皮冬瓜，一开为二，底部削平，边缘改刀，
0: 就是第一装饰，第二的话就是加热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水。
3: 铁锅预热后，把冬瓜放入锅中，此时冬瓜紧紧吸附锅底，冬瓜中内外呈闭环状态，形成锅中中。
0: 现在我们用的是八宝汤底，落完料之后大概煲5分钟就可以上台落鸡的了。
3: 冬瓜本身肉味清淡，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要么使用鲜味逼人的海鲜，要么就搭配香气适中的禽类，土鸡、水鸭都是般配之选。
0: 因为我们要藉着不同的季节去推出不同的汤品出来，基本4样汤品都可以配搭到不同的汤料的。
3: 冬瓜盅就是一个舞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时令食材在这里大放异彩。鳄鱼就是其中一个。
0: 哇，你好，
4: 系啊，好大条啊！
0: 鱼姐，
4: 系你
0: 条鱼好生猛喎，
4: 试下个鱼啊！系啊，嚟嚟嚟，试下。
5: 你真系有眼光啊，老细。我哋咧就系用叶酸嚟喂啲鳄鱼，令到啲鳄鱼肉质会提升。叶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
4: 咁我问，
5: 因为我哋呢个叶酸咧，
3: 老广信奉鳄鱼肉可以滋阴化痰止咳。所以对新鲜鳄鱼肉很是追捧，
5: 它的分布啊均匀，肉质细腻，同埋咧嗰啲腥味、臊味全部去晒。
4: 哦，
5: 咁我哋人食落去就更加之健康啦。
4: 哦，
5: 等阵我哋试一试就知道啦。外边嗰啲完全唔同嘅。
0: 好啊。
3: 于是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尼罗鳄、湾鳄，通通走上了餐桌。
5: 嗱，今日整煲靓嘢你试下吓，4年以上嘅鳄鱼吓，等等下试试个口感，你知啊，好靓啊，
0: 完全冇腥味，口感好爽，好爽脆，
5: 咸
0: 汤好甜啊，
5: 系啊，
0: 唉，唔好讲咁多嘢，今日我即刻带3条走，第日嘅话我有咩落单嘅时候即刻俾电话你，
5: 好，
0: 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
5: 食到光晒啊，
0: 好。
3: 原材料的选择都是就近原则，正是为了一口鲜。
0: 哎，冬瓜盅来啦！先食咗鱼生开开胃，再饮呢个冬瓜汤暖翻个胃，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鱼饼啊，同埋嗰个煎粽，咁样咧就可以热气同埋嗰个凉咧就可以中和翻啦。食得咯！
3: 冷盘鱼生与滚烫鲜汤的火星撞地球，香口小吃与清甜冬瓜的口感对比，冰与火，热与凉。这是刘广恒自创的冰火两重天的吃法。
6: 冬瓜烧薯啊嘛，
7: 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饮汤啦，同冬瓜夹埋一齐咪几好咯。
3: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冬瓜盅火锅店，到现在总店屹立不倒，还多开了2家分店，刘广恒并没有松懈，经常到餐厅后厨把关。

0: 個牛雜咧，個牛膀啊、牛肺啊、牛腸啊，都每樣都有啲。
1: 劉廣恆相信，只要食材新鮮，製作用心，就一定能留住客人。夏季反而正是火锅的旺季。
2: 你好，系咪想加啲嘢？你
3: 加啲嘢
2: 啊！好，我帮你加
3: 炒饭，
2: 加个炒饭系嘛？
1: 老公坐镇后厨，楼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场。
2: 写咗个螺系咪嗰啲田螺一份啊？
4: 系啊系啊，炒螺嚟噶，就拉。
1: 每天两个饭市转得像陀螺一样。
2: 我今晚你睇住厨房咯，我要过去其他店咯。
0: 好，收到。汤煲好啦，开饭啦！
2: 有啦，有多人咯，饮，快啲搵过嚟，开汤先。
1: 忙完周末高峰期，夫妻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陪家人吃顿饭。
0: 今日跳舞跳成点啊？
1: 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检查一下他们的功课。一双儿女就是夫妻俩拼搏的动力。距离佛山300公里外的广西宫城，贝荣宝如往常一样走进自家果园。78岁的老汉有自己的生活哲学：
5: 不做事的人，不出汗的人，身体不大好的，还是做一点这个劳动好一点的，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稍微的事其次了，有这个零钱花一点，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
1: 老贝正在捶打制作的是工程人离不开的一道四季饮品油茶。
5: 这个油茶呢，解困提神，累了我就回来打一点油茶吃，我一天的吃了3次4次，很好的。
1: 宫城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地窑包制油茶去除湿气，
6: 油茶是
1: 千年传承不改，味道愈发醇厚。油茶早已成为窑家的招牌，由大山走入城市，茶搭子也越来越多。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猪三鲜，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猪粉肠、猪肝相遇，再次沸腾后捞出，猪三鲜爽脆嫩滑，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劈得干干净净。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千百年来，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顺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种茶、采茶，用自己的方式制茶，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加入少许油润锅，茶叶、花生、蒜、葱白、姜陆续下锅，用七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广西各地都有油茶，但只有宫城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当锅里的食材锤成蓉，略略粘锅，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马上冲入热水，茶叶的清气、姜的辛辣、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满室皆香。加入盐，继续搅拌熬煮，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用茶叶革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好的油茶可以熬出5-6锅左右，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打好的油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麻蛋果等配料，夹杂着葱花、香菜的香味，带着姜的热辣口感，先苦涩再回甘，一碗解渴，两碗暖身，三碗爽身。土生土长的宫城人，总会有几个瑶山里的亲友，贝荣宝当然也不例外。

0: 不是看出这些产业挺好的。
1: 哦，行啊，可以哇。
0: 是啊。
1: 嗯，你产业要得下不哇？
2: 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谷雨茶一样，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
1: 好大皮窝哇，要嫩生要好吃。
0: 反正人家种种的药，
1: 嗯，好多营养嘞。
0: 在我们那块是杨梅茶叶是最出名的了。
1: 是啊是啊。
2: 新鲜的茶叶不等人，得赶紧处理。老辈夫妻打起了配合。
1: 你辛苦了。
2: 炒茶得用文火慢炒，撒入适量的水，可以帮助控制锅温。
3: 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这个油茶叶呢，里面更香味好一点，浓一点。
2: 经过翻炒，茶叶逐渐凋萎，可以出锅。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
4: 做货你了呗？
1: 你了。几号哇？今天茶叶双生。
2: 这批茶叶将在炉膛的余热中慢慢烘干。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十一月底，宫城的地标美食柿子熟了，十里八乡都忙着采摘，采柿的买柿的，市林里好不热闹。老贝也等来了他的好帮手。
3: 也是过着买鸡窝啊，
1: 其中有快递钱、快递钱，锅子加钱嘛，好，平子加钱可以。三个儿子，老大是杀猪的，老三上班的，这老二在外面做工的，他回来这两天，
3: 果子多了就回来帮摘一下，不要他种这么多了。
2: 二儿子贝贝小，今年还是第一次返乡，难得回家，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都必会掌勺。
5: 妹妹，昨天想起啥？
6: 我想起火锅油茶。
5: 咱有山水油茶的。
2: 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才是家的味道。
1: 油茶的要顺滚一下锅头辣，炸青油茶的香的，知道吧？
6: 你明年摘茶叶的时候带我一去了。
1: 你了我，给妹妹把油茶给公皮了哇。
6: 我就打给你写。
2: 难得聚餐，自然要打油茶火锅。
5: 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搞来的，一大个猪肝，最小的那一个是紫肝，紫肝要嫩一点点，好吃一点的，这样啊，两边有油的，要是双倍长嘛，特脆。这个里脊肉也比较嫩，随便怎么煮的，好好吃的。
2: 猪三鲜足够鲜嫩。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盐、食用油捞匀，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
5: 准备好了，可以了。
2: 一大家子人吃饭，可不得多做几个菜，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紧赶慢赶也忙到了天色入黑。
5: 来，贝勒烤肉。
2: 亲人们共聚一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从懵懂孩童时开始，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陪伴在每一个工程人身边。喝够油茶之后，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这时才轮到朱三鲜登场。好，
5: 这个东西留给了我下水的汤姆，来来来，
1: 师傅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醇厚，味儿浓，带点涩，有回甘，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绵绵密密，无法解开，就像关于

0: 家的隐喻，彼此照顾，知足常乐，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这一收就是长达3个月的休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14年前两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与其空靠灯油火辣，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
1: 哎，让我关一下。
0: 天气凉下来了，终于盼到开工。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
2: 我一般都是4点至5点钟啦，50分钟左右啦，过来呢边。呢边咧佢生水多嘛，所以佢嗰个鱼嘅质量系比较好啲嘅。
1: 得啦，都打眼啦。
3: 有几大条到啊？
4: 都有斤嘅。
3: 啱啦，我哋都啱用嘅，大条咧就系冇用。
0: 工人们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2个多小时，近1000斤鱼已经收网，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
1: 153令牌，
3: 啊，153令牌，
1: 拣手工牌嘅吓，
3: 好，
1: 喂。
3: 你糖硬咗少少啊，好苦啊今日。
0: 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已经在这10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
3: 啊！鱼翻到来，翻嚟翻嚟，硬咗啦！开工，300几斤今日攞咗，
5: 得2个钟啦，2个0钟啦。
0: 从增城一回到店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将鲮鱼汤开分类。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3寸斤，也就是身长3寸左右的鲮鱼。
6: 你好，你哋有位未啊？喺度一齐噶嘛？
7: 系啊。
6: 啊，来来坐坐。
5: 好，鱼蛋同鱼包都要半斤。
3: 好，上菜。
0: 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广东人认为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看到一锅清水涮肉，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
5: 鱼如果不够新鲜，你清水锅一吃就吃出来那个鲜味的，一入口就知道。
7: 鱼蛋啊，
5: 嗯，没错，
7: 半斤鱼蛋好吃
5: 啊，要半斤啦，没错
7: 啊。好，
0: 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和做牛肉丸靠打不同，鱼蛋讲究的是踏，即反复用力摔打。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弹牙。
1: 一般呢，我哋重起嘅时呢，就唔超过20下。
0: 经过师傅手踏，到鱼肉自然起胶成虎掌状，把鱼青放入掌心，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挤，一枚猪腰形的鱼蛋就诞生了。做得好的鱼蛋入水不沉，因为里面含有适量空气，这也是它吃起来爽滑的原因。
1: 粉红色比较亮啲，即虾肉红嘛，我哋叫。
0: 无论煮多久都是雪白软滑，入口爆汁，鲜嫩中略带 Q 弹，那是唇齿之间极限的体验。除了鱼蛋，另一款传统美味是鱼

0: 包。鱼包其实是鲮鱼火锅的前身，它和云吞长得有点像，但是外皮必须用鲮鱼肉制成，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以刀尖划成三角形。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刮肉做馅儿，再加上冬菇、腊肠、腊肉、葱等配料，各家比例不同，风味不同。
1: 鱼包有条尾嘅，即系打嗰个皮咧，佢系三角形啊嘛，剩翻嗰条尾嘅濑出嚟。
2: 阿天喺厨房啊，得闲就叫佢出嚟饮一杯啦。我啱啱见到佢啊嘛，好
3: 好好。呢个炸鱼肚啊，呢个好松快啊，呢个好多人食嘅，炸炸唔切。
0: 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肉丸开场，下水随后，然后是鱼肉和蔬菜。鱼肉做的面条，也就是鱼面，充当主食兜底，软滑带爽，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技术是从舅舅手上学会的，不过制作南港鱼蛋的整套手艺还得从祖辈三代说起。
1: 我爷爷开始做的，我外公呢又是做得很出名的，南江都是自传过来的。
0: 今天过节，天哥准备回趟老家。
1: 你在班里买的？
4: 有啲系炒龙虾豆啫，
1: 阿叔买咗啲餸翻嚟过节加餐我哋。
5: 哦，好啊，叫爸爸。
1: 哎，乖啦乖。哇，大佬啲花鱼苗咁靓嘅，仲得？
6: 你话靓唔靓啦，唔理得你嘅。
0: 三兄弟之中，大哥退休后过起了田园生活。
1: 啲花鱼苗系炸嘅，靓啲嘅。上菜吃饭，
6: 喂喂喂喂，
7: 阿妈准唔准你饭食咩？
8: 阿
1: 珍姐，啱
8: 口味
1: 啊！
8: 哇，呢啲鱼蛋食得
1: 好，我系叔公做噶，
6: 叔公大老爷，
9: 我只叔公大老爷。
0: 转眼到了12月，正是鲮鱼最肥美的时节，火锅店每天处理鱼的数量要比平时多几倍。
1: 佢負責去市場攞菜，我就負責攞魚啊嘛！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翻到嚟咧，就一齊做嘢噶。
6: 好嘅。
0: 醇厚的人情，舊時的滋味，就這樣在兩位好兄弟的手中繼續傳承。
1: 咁咧開咗咁多年咧，都係啲老搭檔、老街坊熱熱鬧鬧啦，好滿足噶啦，係咁樣。咁啊，繼續做落啦，做到做唔到為止啦。
0: 黃埔江邊摘取鮮花，長出大廈，唯有這一鍋傳統的魚蛋，在膠圈豉油的加持下，按時和老廣們一期一會。62岁的黄海荣养了300多头海南黑山羊，是揭阳惠来县小有名气的羊倌，人称海南。
10: 少点盐吧。
0: 盐含氯和钠，能维持酸碱平衡，是山羊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黄海荣按需投喂。
10: 讲他的体力嘛，他这个羊肯定要吃盐的，不吃盐不行的。
0: 补充完盐分的黑山羊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跑山，

0: 才能保证运动量，让肉质结实。羊儿们下午一点准时放风，一进山就四散开来。
1: 你对的有啊，这样叫对休。
0: 夫妻俩必须分开行动，精神高度集中，随时保持警惕。

0: 吃人家的农作物。
1: 除了担心羊儿搞破坏，还得提防羊群在山里的天敌。
0: 要看那个羊，不要给那个蛇啊什么野兽吃啊。羊都给它吃了多少头了，很大的那个蛇太多了，太多了。放大给你看，这个是羊的肚皮，蛇看见吗？很快的，几分钟不发现那个羊都没了。
1: 东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高处的树叶更是美味的加餐。它们的个头和广东本土黑山羊差不多，体重在20到30公斤。立耳、倒八字脚是海南东山羊的标准外貌。被叫海南这个花名，不仅仅是因为黄海荣养的是海南黑山羊，还因为他是广东在海南插队知青的后代。
0: 30年前就在海南，30年后是在蔚来。本来这里都没有人养这个羊的，100%就吃那个树叶的。出生到卖起码要2年多，肉才30多斤左右，不过它的肉的味道就好。
1: 海南东山羊肉嫩汁香，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为了调味能用上近20种材料。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增添汁香，放入蔬菜慢熬，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不停搅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再下入腰果、蒜酥打成的粉料，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羊场里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
2: 以前要来的时候人家说不用上去了，反正上去不了1-2个月又要回来的，我说不可能，没想到来的时候真的哎呀很差，不跟我们海南农场那样，很不习惯的。
1: 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周慧球去过工厂，跑过工地，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直到10年前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
0: 他就扎得很勤劳，嘴巴就太厉害，轻轻轻大哥夹你让我这夹拖要不要啊，结羊也过来抓呢，我们的羊种好嘛，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那海陆风也有过来，他说你们的羊可好好养。
1: 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
0: 小档啊，小档如果要不要就买小档啊？哎呀，你规定你给个小档。养是，
3: 而且好搞哦。
0: 就早早出搞。这还还，帮了帮了，这卡手。
1: 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3个月断奶吃草后，就可以离开母羊独立生活了。
2: 不，老师真的等下要回家买钱给他帮手加一杯。老师家没做工的哈。
3: 好，这样就好，你坐，你上沙发。
0: 好。
1: 辛苦30年，靠着养羊，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

0: 新居虽好，但阿姐知道羊场才是妹妹常待的大本营。看着操劳的小妹，姐姐忍不住唠叨：
1: 你问人，我讲你收入能多好好呢？你就不种，不种多都更好了呢。大话你接不？你什么了了？你对吧？接好好的个，你不得开玩笑个咯？
0: 离家30年，各有各的生活，姐妹俩聚少离多，难得的埋怨和叮嘱都饱含着情意。安居是件大事，亲友们欢聚暖房。
2: 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
3: 我是老大，她是老二，变化很大，很开心，很高兴。这样子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嘛有一种欣慰这样子的咯。
2: 各位亲兵啊，感谢大家能来参加，好，我们就走。好好好，房子建功劳是这个的，
4: 我们幸福，
5: 很好。
0: 临近冬至，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赶着给老主顾送羊。东山羊皮色灰白，表皮虽薄，但十分坚韧，胶质十足。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破坏汗腺，去除膻味。同时，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下午5:30就开始客似云来。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羊肉是冬令补虚佳品，滋补防寒。岭南的冬日短暂，养生时不我待。高压锅内放入沙参、玉竹、甘蔗、玉米等打底，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加入清水，淋上黄酒去腥，上火焖煮25分钟。等到羊肉软烂，就可以放进沙包，等待最后的料理。葱段、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放入羊肉，再撒入芹菜粒儿、红枣，点缀上香菜，浇入汤汁，用炭火慢煮，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自家羊肉，本地火锅，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
4: 阿姐有那好价价概念。那天两个有用锅比我两个有用好吃，
1: 一小一小顿，小顿，
4: 就是如果如果爱跟着流苏还能难难来
2: 讲。
0: 姐姐的来访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但卖羊季的到来，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日复一日的转动，无法停歇。手停口停，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老广喜欢说同捞同包，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打拼。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围坐涮锅，积极务实，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

0: 少爷，
1: 怎么样？
0: 没找到。
1: 你们呢？
0: 没有人。
1: 都怪我，没想到这个畜生竟然对我娘下手。
2: 小宝，冷静，越是此刻就越要冷静。
3: 大家沿着矿道再找找。
4: 是是是。
1: 怀达，你立刻去趟宫门，让他们帮忙发个公告，让他们请全城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帮忙一寸寸查，一寸寸搜。只要有任何线索，我们天地山庄必定中邪。
4: 是。
5: 少爷，还没找到夫人吗？夫人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离儿，你莫慌，已经去宫门请人了。
2: 鹅卵石。哎，你们看，这有鹅卵石。
1: 一块鹅卵石而已，有什么稀奇的？
3: 这枯井中又无暗河，哪里来的鹅卵石？你不觉得此处的回声要比别处大得多吗？
1: 好像也是啊。
4: 丽儿，

你们看，这里应该是个矿洞的洞口，但好像被故意封住了。灵儿。

等等，这空气不流通的矿洞遇到明火可能会爆炸，之前我听说炸过几次，小心为上，你们先躲一下。

原来小远城的祖母绿并没有全部挖空，还有几处隐藏了起来，最大的一处就在这个白水源的下面。

0: 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浴床，还有一个茶壶，看来这里最近应该有人在此练功了。
1: 这里应该就是阎王府了，过去阎王娶亲只找为诸葛女子下手，如今却拐走我娘，只因我们买下这宅子，为了守住这里的矿，还真是煞费苦心。
0: 不太对，你想啊，若想保住这个宅院的话，那又为何这个人非要装作死于火灾呢？他死了之后，宅院自然落于旁人，就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
1: 难道是由仇家找来？走得匆忙。
0: 就算他要躲藏，也不会找阎王娶亲这样的事情来做。
1: 自同一把刀。
0: 现在也别多想了，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找找。

0: 这地上的尸体怎么只有半截啊？他的腿去哪儿了？
1: 可能他本来就没有腿。你们看，墙上这具尸体骨架是完整的，可地上这具腰部以下被旗杆斩断，莫非就是牛头马面了？你们看啊，这胸部的骨头发黑，这确实像是中了避中计的毒症。他们两个人生前肯定是受了不少折磨。 难道是黄泉府主和牛头马面闹翻了，将他们二人骗来此处杀了，再残忍分开这对连体兄弟？这个黄泉府主当真是狠毒无比啊！有点奇怪啊。
2: 奇怪什么？
1: 我总觉得吧，是尸骨，哪里有点不太对。让牛头马面死在了这里，那外面配合联拳的人又是谁？
0: 少爷。
3: 我头好像有点晕。不，这里好像有毒，赶紧先离开这里吧。这个不是祖母绿，它是一种祖母绿半生矿石，名叫翡翠绿。你们发现的那两块矿石看起来差别在毫厘之间，其实。 功效却大不相同，这翡翠绿不但卖不上价钱，而且还有剧毒。人在那个矿附近待一会儿啊，或许就会伤到肺儿咳血。这石头点燃还会爆炸，可偏偏祖母绿就爱和它长在一块儿，开矿时难免出事儿。后来大家就想到，遇到了就在旁边做一个标记，这样的话呢，本地人看见了就会远远的避开了。
1: 这确实不太好分辨啊。寻常人很难分辨，若不是像我们这样干了好几十年矿工的人，谁又能分得清楚呢？嗯，那就多谢了。
3: 告辞。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在这浪费时间呢？这是祖母绿还是翡翠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我明白为什么连泉非要时不时的弄些阎王取经的把戏呢？其实刚到这里的连泉，并不能区分这两种玉石。若是把翡翠绿当成祖母绿来练习掌法，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 这避中计本来要通过祖母绿才能将毒过出去，他这么做只会将毒越引越深。 反而毒入骨髓。我听说有一种邪门的功法，叫做玉女桥，能够把毒用内力过在少女身上而不损内心。连泉为了一己私欲，便不停地用翡翠绿维持自己的功法，同时不断将毒引到无辜的少女身上，实在是太恶毒了。
4: 我娘还在他手里，我是一刻都等不下去。
1: 方德命。 现在荷塘入很危险，我们得先救人，之后的事稍后再说。
4: 分开找线索，以传言为先。

0: 八十。
1: 这就是
0: 这就是苏华姑娘的坟吧？多给她烧点银钱。
1: 好。
0: 这到了下面，也别再遭罪了。八十。
1: 嗯。
0: 被阎王带走那几个姑娘都下落不明，那你是从何处找到苏华的尸身的呀？
1: 哦，那边山脚下有个深洞，前阵子雨水大冲出了几具尸体，都是被阎王掳走的女尸体。我一眼就认出了苏华。
0: 那还有几个姑娘？

0: 尸身在哪里啊？
1: 被阎王掳走的姑娘，家里人都不敢要，在义庄。
2: 城东甲一到乙七，城南丙四到丁三。少爷，咱们都快把小远城搜一遍了，还是没有夫人的线索。少爷，你在看什么呢？
0: 这下面的矿道为何会有鹅卵石呢？第二，你去问衙门要小远城的石材路来。
2: 石材路？哦，好。

0: 这些被害姑娘的身上果然有用玉里桥渡过来的毒掌，或许是这毒掌使得尸身未腐。
1: 阿石，你之前为何说许清的不是阎王而是坏人啊？
2: 若真是阎王，为何只在小远城里神出鬼没，但凡逃出城便就平安了？
1: 你说的没有错，我猜这个人利用矿洞才能神出鬼没，那这地下的矿洞可是通遍全城呢。
2: 五六城的宅子都有矿洞，不过这地下的矿洞七弯八绕的，我也说不清究竟能通向哪儿。
1: 七弯八绕的还能找到这些姑娘们所在之处？
0: 阎王是如何筛选出这些被害的女子，又如何能精准地找到她们的位置？
1: 阿石，那这些姑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或者住在哪里？
2: 不在一处，城南城北都有。
1: 哦，哎，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朋友，或者爹娘兄弟同干一行的？
2: 各行各业都有。说到共同朋友，我也不知，毕竟这城小，大家都认识。
0: 明面上并无关联，可其中必有某种联系。阎王每次行动从未失手，就算他在矿道底下来去自如，可他如何得知每个姑娘住在哪个房间？必是经过宅中之人。针灸，拔火罐，
1: 大师。
2: 哦，
1: 素华出事之前可有看过病啊？
2: 哦，那日素华的娘亲头痛，倒是叫过郎中上门。
1: 啊、哦，
3: 夫人，是郎中把抓的药送来了。
0: 这就是了，郎中的身份既安全又合理，可以顺理成章进入姑娘家探看，绝不会惹人怀疑。

0: 小远城并不产白色鹅卵石，只有城外西边才有。难道这石头是有人故意丢下井的？灵儿。
1: 啊。
0: 这几日你可有见到什么外人进出白水源吗？
1: 那可不少呢，之前救援的翻新请了好些工匠呢。
0: 那口枯井附近也有什么工匠吗？
1: 那儿偏僻，

0: 少有人去。
1: 哎，你这是什么？
0: 哦，之前夫人不是腹泻吗？郎中过来开过药，这是药渣。
1: 这腹泻的药
0: 啊，
1: 怎么会有解剧毒的西江草呢？
2: 寻常人很难分辨，若不是像我们这样干了好几十年矿工的人，谁又能分得清楚呢？
1: 那个郎中在何处配药？
0: 就在枯井旁的偏厅。
1: 是他？
0: 什么是他？
1: 翡翠绿有毒的事鲜有人知，但他却能直接开了解毒的方子，看来他一定是知道矿洞的情况。
0: 哦，
1: 这个白色鹅卵石就是他趁配药时丢下金库做记号的。丽儿，赶紧把心眼染了。

0: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啊。
1: 小轩，他掌上有毒。
0: 杀人者隐于医，你倒是会藏啊。

0: 你怎么来了？咱们的事回头再说。
1: 方小宝，你怎么才来？
0: 娘，快把那个混蛋给我抓住！翡翠里有毒的事鲜有人知，你却能直接开了解毒的方子。这个白色游览室，也是你丢下枯井做记号的吧？
2: 这避重剂虽厉害，可他体内毒素有限，我宫少阳，你宫缺阴，让他用不出毒来。
0: 敢抓我娘，找死！

0: 你们也来了。
1: 收到你的消息之后，我们就在此处布了罗网，刚好捉到。
2: 你可见了李莲花？
0: 他不是被二位关在驿站了吗？
2: 此人狡诈，自行开锁逃了。你要盯着他的动向，我拿了归案。
1: 这嫌犯我们先带走去审，稍后你也来驿站寻我们吧。
0: 好。
3: 小宝，小宝，李莲花到底去哪儿了？
0: 这家伙心怀鬼胎，不把留在这等着被抓吗？
3: 刚才你娘差点就中了毒掌了，多亏李莲花救了我。这样的恩公竟然说人家心怀鬼胎，真没良心。
0: 对了娘，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吧？
3: 哎呀，我能受什么伤啊，就是让那个死郎中钻了空子而已。哼，不过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中了一颗我天机堂的爆骨珠，有他最胜的。
0: 那你没受伤真是太好了，你可真是让我担心死了。行了，我送你回家。哎，
3: 回头把人家李莲花请来，我好好谢谢人家。
0: 行了，知道知道知道。

0: 水，把水给我！水，给我水！他体内毒素太多，又没能用玉女桥排毒，所以迫切需要水将毒稀释几分。
1: 拿去，你不要的东西，在我靴子里。哎，给我水啊！水，给我水啊！
2: 连泉，这就是龙墨天兵吧？
3: 没想到除了心愿吗？百川院现在也知道龙墨天兵了。
2: 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夜火藤，所以你最好将当年南夜的计划说清楚，否则再过几个时辰就没有第二盆清水给你排毒了。
3: 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不能说的？当年我家先祖与另外三人带罗摩天兵来到中原，只等有朝一日打开罗摩顶，控制千千万万的中原人。但拿到天兵的四人得了荣华富贵之后，谁也不想再做这等九死一生之事。没想到躲了这么多年，躲过了金渊盟，躲不过百川院。
4: 多年前我与黄泉府主连泉有过一面之缘，怎么你的样子与他很不一样？
3: 我忽悠翡翠玉练功，浑身带毒，早就容貌大变，若不是用幻术换皮，根本不成人样。
4: 幻术换皮？
3: 那是一种秘术，可脱胎换骨，让人容貌尽换。
4: 容貌尽换？
3: 好了，我知道的都说了，鲁墨天兵你们也拿到了，你们放我一马。
5: 放过你？那你可曾放过那些被你毒害过的姑娘们？这些宫里人命都得一笔一笔跟你算。
4: 罗摩天兵事关重大，我要去向万人策苏老爷子求证一下这枚天兵是真是假。连泉，就由你来押解吧，咱们分头行动。
2: 既然天兵事关重大，那就不能让你一人拿走，我跟你同去才对。
4: 你还是如此不放心我，对吗？
2: 我对你本该不放心。
4: 那你我同去，连泉怎么办？留在驿站吗？
2: 方多病在此，将连泉关在方家买下的白水园里，要比驿站稳妥得多，你就不必担心了。
4: 也好，一起来吧。
5: 师姐姐，这个连泉打算怎么处置啊？
2: 三日我就回来，连泉交给你了。
5: 那我好好审审他吧。
2: 连泉，他有所隐瞒？
6: 我觉得有，这三天我想办法让他松口吧。
7: 哎，八十，
8: 哎，
7: 你这么厉害呢，这你能一手揉面一手切块啊？哎，
8: 我娘说这街坊看到了肯定觉得这面揉不开，可是我力气大，习惯改不了。
9: 改不了？半路杀出阻拦的和用玉女桥过掌毒的是郎中，他出掌成双，可见白水园抢人的则惯用单掌，另有他人。这人到底是谁？
10: 两盘油条。
8: 哎，好嘞，
10: 先放着了啊。
7: 八婶，
8: 哎，
7: 你怎么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水碗里面？
8: 我手上油腻太多了，摸了钱就弄脏了。
7: 这样。

0: 白毒放水，可保你一时不死。很贴心吧？不过，你若是不把你的同党交代出来，那这救命的水可就没法享用了。
1: 什么同党？别装了，那天追你的时候，就有一人替你打掩护，难不成你毒素入脑，自己也忘了？那是雇来的飞贼。
0: 每次作案，我都自黑道部飞贼混淆视听，好方便我得手。事后交钱走人，两不相干。两不相干？不对吧？我记得那天我娘一记豹骨珠，可是实实在在打得来的人身上。豹骨珠、勾股入髓，可我刚刚看，你身上可是没有丝毫痕迹啊！这唯一的解释就是中豹骨珠的人不是你。
2: 你雇个飞贼替你出手抓人，这没问题。替你中豹骨珠，这也太没本了吧！说，你的同党到底在哪儿？嘴还挺硬。何女侠，
3: 哼！哎呀，好久都没有连夜做机关了，还不是为了你，让你爹熬上了一夜。
2: 说，同党在哪儿？哎呀，你还跟我装上视死如归了？我告诉你，你掳走我的账还没给你算呢，看你能坚持到几时？哎，对了，这个机关的名字还没取呢，啊，干脆叫他莲花穴位置。方小宝，你觉得怎么样啊？
4: 他招了你的，叫我吧。
2: 哎。 你这小子倒会躲清闲。

0: 大师好定力啊，这抱不住很疼吧？哎，也对啊，我不应该叫你大师，或者呢，叫你牛头，还是马面啊？
1: 你不是亲眼所见牛头马面死在这矿洞中？嗯，也对，是啊，当时在矿洞中。 看到那两具尸骨，我也确实怀疑过那是牛头马面。不过那两具尸骨，一个较重，一个较轻，其中母腿的盆骨明显呢是宽了许多，是个女的，所以洞里面死的根本就不是牛头马面，而是莲泉和她的夫人。我猜的没错吧？
0: 聪明人果然难对付，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哼。
1: 你们杀了莲泉夫妇，夺去莲泉的秘籍，修成了避中计，却害怕仇家追杀，所以将莲泉夫妇的尸体伪装成现在这副模样，是吧？
0: 我们杀莲泉，并非毒他武学，而是为了自保。

0: 多年前，我们兄弟一胎连体多受歧视，可连泉却对我们颇为看重，我们兄弟也十分感激。所以，当年金渊盟为了罗摩天兵全力围剿连泉府的时候，我们兄弟陪他舍命杀出重围，逃到这小远城隐居避世。哪知他在这娶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便对我们二人产生猜忌，以为我们对那个女人产生了色心。连泉以传授地中计为名，引我们入矿洞，再用剧毒的翡翠绿替代祖母绿给我们练功。等我们察觉时，已身中剧毒。他本以为我们会毒发死在地下，可我弟弟李雄却逆运功法，把毒素尽数吸在自己身上，又将我们身子分离。我虽没了下肢，却不曾中毒，能借机关术行动，但弟弟却被剧毒害得命不久矣。
1: 弟弟不要，弟弟！
0: 我急着要救弟弟性命，寻了无数办法，总算打听到这寒水寺的住持有一玉女桥心法，可以排毒救命，我杀人夺书，这才让弟弟不死。而之后我便借寒水寺住持的身份留在萧远城，伺机找连泉报仇。
1: 看，找到了。
2: 夫人，
0: 终有一日我成功将连泉诱到矿洞中，将他跟那女子杀死，再将尸骨伪装成我们兄弟的模样。这样，即便日后金渊盟查来，也查不到我们兄弟头上。本来一切都已经很完美了，可惜瞒住了金渊盟，却被你们发现了。我弟弟李雄已经被你们抓住了吧？
3: 他在百神院的手中。
0: 好在我的运气不算太坏，老天又给了我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3: 你身份都已经暴露了，还想绝处逢生呢？
0: 有四顾门门主李相仪在，我当然可以。那日你追我来用了婆娑布，李门主你瞒不住我。
3: 要是李相仪的话，你觉得你逃得了吗？
0: 李门主，你大老远跑到这个小远城来，当与金渊盟的目的一样，是为了罗摩天兵。答应我一个条件，罗摩天兵我愿双手奉上。
3: 百川院已经在你弟弟那里得到天兵了。
0: 哼，那枚自然是假的，我们兄弟没有靠山，天兵是保命的东西，自然得留到最后。现在有了你李相仪，自然是可以拿出来。李门主，答应我，天兵就是您的，否则我便会交给金渊盟。金渊盟虽然没有您守诺，可保我们兄弟一命还是可以的。
3: 说吧，你想要我做什么？
0: 救出我弟弟李雄，为他解了避中计之毒。我知道扬州曼乃天下至阳至善的内力，只有你才能解了他的毒。
3: 李潇，你想的可真好，如今我已经不是百川院的人了，这个破刃榜上天天都在通缉我，你弟弟真救不了。
0: 那就是你李门主的事了，与我无关。我知道你与百川院的邢探方多病交情颇深，你倒是可以从他那儿想想办法。最后李门主，我提醒你，你只有两日时间，两日一到我便向金渊盟求助，你可要抓紧了。
3: 又要得罪方小宝了。答应你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可不安心啊。
0: 李门主，你安什么心？
3: 你弟弟那枚天兵是假的，那我总得验验你手里的这块是真是假吧。
0: 李相仪言出必行，我相信你不会恃强夺宝的。
3: 你也不用用过去的名声挤兑我，我只验宝，肯定也不会抢的呀。

0: 方小宝，你怎么把牢房给锁了？那个郎中还没吐口呢。
1: 你的激光戳到他杜白沫，他也没招，说明他是不会说出他同伴的。你再逼也没用。
0: 哼，我天机堂堂主亲手做的机关都治不了他，我不服。快去把牢房门给我打开，让我改进一下那个莲花穴位置。
1: 不必了，咱们换个法子。他打死不说出他同伴，说明他们羁绊颇深，他也定会来救他同伴。这白水岩四周我已经布好了机关，他要是敢来，我定让他跑不了。

0: 你又来干什么？
1: 不是想了一下，既然身在这个破刃榜上，却躲躲藏藏，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么说来，你是来自首了？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哎，不如咱们继续合作一块。哼，
0: 合作？嗯，
1: 说好了找到线索互相通气，为何只身前往？
0: 又在打什么小算盘呢？
2: 别废话，要不然我改变主意了。好啊。哼，就这，为什么不送我去牢房呢？
1: 李公子身子如此金贵，怎能亏待你呢？事出反常必有妖，你想进那牢房，可我偏偏要送你进这柴房。
3: 那个郎中问出同党了吗？不如啊，让我去见见，或许呢能问出些线索来。
1: 不必了，办案自有形态。你是来自首的，乖乖做你的犯人就行。李公子，喝茶吗？
0: 不用了，我自己来。
3: 方小宝，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能让李公子待在柴房呢？快请人家到上等客房。
1: 娘，他是主动投案，我不过如他所愿而已。
3: 你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是越来越胡闹。李公子，别理他，这边请。
4: 娘，
3: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样的。只是有些事情，我想当面问个清楚。
4: 啊，何堂主不必挂心，朋友之间的问题，总要解决的嘛。
3: 你这孩子真是长大了，管不住你了。不过方小宝，我告诉你。 江湖险恶，能交个真正的朋友不容易。

0: 不用弄得这么严肃，想知道什么就问吧。
1: 我就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那日你为何不染心眼，而是独自去捐连泉？第二，今日为何来投案？第三，你十年隐忍一招而发，究竟是为了什么？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的解释，等你想明白了，肯说真话时，再来喊我吧。
0: 看着他，有什么动静通知我。
2: 是。少爷，那个李莲花让我转告少爷，说他受伤了。
0: 受什么伤？
2: 小的也不知，总之他说不慎负伤，手不能提，望盼关照。
3: 转告那只老狐狸，让他别耍花样了。
2: 是。
3: 莫非是内伤？这是什么？
4: 刚刚被蜡烛烫到了。
3: 这就是你说的不慎负伤，手不能提，望盼关照。
4: 确实很疼的。哎，这就生气了。方德兵，我饿了，先给我弄点吃的。你不是说你家厨子挺厉害的吗？也让我见识一下。
3: 我家的厨子不给囚徒做菜。
4: 那你给我拿一床棉被，这个屋子夜里冷，我这个寒毒随时都会发作的，很难扛的。

0: 给我一壶热酒，少爷。
1: 又哪疼了？李莲花这回好像不是装的，她好像真的生病了。
2: 拿上几床被子。
0: 是。

你醒了，你身上的寒毒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阳中脉压不住了？

0: 这个扬州鳗，这太耗费内力了。不是还有你送的热酒和这个被子吗？这么说来，你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1: 王德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你问的那三个问题，第一个很好回答，我先告诉你吧。那天我不染信烟，是知道毕仲基的厉害，你腿脚快，万一先遇到了连拳，肯定会吃亏的。
0: 那剩下两个问题呢？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之后再告诉你。和你讲一个故事吧。一对相依为命，师兄弟的故事。一对师兄弟，从小在街上乞讨，有幸遇到师父。 才得以习武。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眼，师弟就15岁了。他第一次随师兄下山游历，便遇到了长马刀贺家灭门的惨案。那贺家发家并非走正路，退出江湖已有多年，本少有人去找麻烦。 可却在不久前，他家藏有一块天外云天的传闻传遍江湖，一时引来无数人觊觎。

0: 那对师兄弟赶到贺家时，已只剩下贺家父子两个活口。贺老自知伤重难活，便跪求这对师兄弟将贺家唯一的血脉护送去外祖家避难。他们到了洛阳，师兄要实地采买特产，自己独自送贺家血脉入门，师弟自然不做他想。而不久竟传来那幼童死于敌手的消息。三年后，师兄送了师弟一笔锋利异常的软件作为生辰贺礼。时隔太久，云铁那件小事师弟早忘在了脑后，于是那笔软件就成了师弟随身携带的配件。
1: 你想说是我爹私吞那块云铁？你想说我爹是强取豪夺趁人之危的小人？
2: 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是真是假你自有判断。
3: 少爷，不好了，连泉不见了。

0: 不用找了，人是我放的。你怎么能？李莲花，不用去了。李莲花我也放了。你怎么能？我怎么不能？李莲花救了我的命，你小子忘恩负义，你娘我可是知恩图报的人。切！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1: 李莲花说了，他自有安排，我帮他偷钥匙救人，他还你这件事情的真相。喏，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0: 解凌霄的追踪风，
1: 郎中并非连泉，连泉已死，牛头马面有伤。
0: 他说，你问的那两个问题，他明天才告诉你答案。

0: 不愧是李相夷，不愧是扬州鳗，好，很好。李门主，帮完这个忙，你也就没用了。
1: 哎，等等啊！原来你们兄弟俩想过河拆桥啊？
0: 李门主，你是重情重诺，可我们黄泉府一贯都是邪道，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会双手奉上罗摩天兵吧？
2: 他刚才驱毒耗费太多功力，如今站都站不稳，正是杀他的好机会。
1: 不急着找天兵，先杀了我，本末倒置了吧？
0: 你说什么？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把天兵藏在这个僧房的棋盘下了吧？那天我验真假的时候，不小心给这个天兵加了一点点的花粉。那凑巧，我又有追踪花粉的蜜蜂。半日前，这个追踪蜂在你们的僧房附近盘旋，所以我才把你引到这来取物。现在，这个天兵肯定已经被人拿走了。
0: 那我就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再去换天兵。
1: 喂，这半死不活的不是我。嗯，你看一下你的弟弟。哎呦，慢点
3: 啊！必杀之毒。

0: 再来一个，坐好。去。
1: 昨日还在白水源被人关在柴房里，现在就回莲花楼了。
0: 这你都知道了？
1: 还不是担心你，特意打听的。

0: 打听我的生死啊？
1: 不止你的生死，我还打听到你欠方大少爷两个问题的答案呢，是什么？
0: 什么答不答案的？那都是哄小孩的。说这你呢，咱们两个还是收拾一下吧，赶紧去找下一块天兵。
1: 这就走啊？那牛头马面还没出呢，再说交给方多病，你放心啊。
0: 那两个人呢，如今只有一个人还能动呢，
2: 方多病自然应付得来啊。更何况这个白水源四周都是机关，这个李潇想闯也闯不进来。走吧。
1: 嗯。你怎么了？我扶你去歇一会儿。
2: 啊，不碍事，也许是累了吧。什么声音？
1: 是爆炸了，好像是城西白水源方向。
3: 以前这里有爆炸，
4: 是不是都是那矿洞的事儿？
3: 是不是又有人想
4: 来了？
3: 不知道，我就觉得这矿洞肯定得出事。

0: 哟，你已经醒了。罗摩天兵没这么容易拿到吧？
1: 既然已经拿到了天兵，他找我来干什么？
2: 自然是引李门主过来，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吧？不错，我来了。
1: 为了把我引过来，这么大费周章，
2: 李门主心计深沉，为我弟弟解了避中计，却又下了天下第一奇毒避查之毒，快把解药拿出来吧！你都说了避查之毒是天下第一奇毒，那我怎么可能会有解药？别人或许没有，我相信李门主你一定有。你应当听过李相宜的名堂，我劝你尽早放人，否则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别动！我知道你神功盖世，若是没有方少侠，我也不敢轻易的开罪于你。大不了，我就引爆这些矿石，咱们同归于尽。
3: 以为用我就能要挟得了李相宜？李相宜冷酷无情。
0: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罗摩天兵，不是我。喂，别想借机夺天兵了，赶紧滚！滚啊！没想到李门主沉寂十年，却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宁可污你的名节，也要保你平安。李相宜只是桀骜不羁，冷血无情这四个字跟他无缘。 当年上古刀为了搜寻南印后裔，明面上是为了保护中原，可实则是为了颠覆武林。这等秘闻，江湖上早有传闻，只是没有人敢告诉他，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绝不会相信。我看他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吧？李相宜，我再问你一次，避查之毒的解药呢？
2: 这避查之毒呢，我确实无药可解。这令帝中毒也并非我有心伤害，不过我想来想去呢，也确实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试一试。
0: 说，
2: 我这把文锦当中呢，有一块化龙晶石，或许可以去掉令帝的毒。
0: 再退后三步。

0: 李相宜，你中了碧茶之毒，果然如此。所以你在给我弟弟疗伤的时候，将此毒运到他的体内。
1: 不必紧张，这个毒呢，我已经中了很久了。你看，我现在没什么事儿，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0: 李门主，你自己中了毒都不解，看来碧茶之毒确实没有解药。可我的弟弟中毒一日就萎靡不振，而你活了这么久，还可以活蹦乱跳的。我想，扬州鳗才是克制此毒的良方。只要你将此方交给我，我就放你们二人一条生路。
2: 这个心法，我就算告诉你了，你也很难学啊，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学这门心法。
3: 我没耐心跟你玩了，快给！
2: 阳生于木，阴生于金，阴阳转合，江河倒悬。宣之于口，藏之乃心，心口如一，武器归元，圆而无一，一则成森。

0: 事已至此，乖乖束手就擒吧。
1: 欺负到我们头上的，都得死。
0: 这是你用卫生巾用鼻查之毒灌注全身吗？
2: 王建王，你先往后躲一下。

没事，不过这里马上就要塌了，我们得立马就走，你快把积木拿过来。

陛下，辛苦了。刚刚我都替你捏了把汗，玩够了没有？可以把罗摩天兵交出来了吗？瞧瞧这般冷峻的目光，还真让人心动啊！可惜不及我家尊上一半。 李相宜受伤了呀！去把罗摩天兵给我抢回来。

0: 谁敢伤李莲花，不怕死的尽管来。
1: 啊，好威风啊，方少侠，假以时日必能成为大侠，可惜了，今天你只有一个人，我看看你能顶得住多久，给我上！
2: 谁说我儿子一个人？
1: 小宝，天机堂一向不掺和江湖事，何堂主今天难道想破戒吗？
3: 李莲花伤得很重，
2: 不掺和江湖事，不代表就怕了江湖事。你们都欺负到我儿子头上，到我何小慧是好惹的吗？天机堂听令，抓了这些魔头。
1: 就凭你们？
2: 妖女，还不是之前？
4: 圣女，是百川院到了，我们已经拿了罗摩天兵，不宜参战。
5: 慢着，虽然这次黄泉府的罗摩天兵被夺，不过好在李莲花还在，我要带她回去接受审问。
6: 人我一定要带走，你们谁也别想碰她。
2: 若今日真想带走李莲花，那就只能得罪了
5: 方多病。你是百川院的人，我以院主的身份命令你留下李莲花。
6: 李莲花我一定要带走，似乎们已经被洗劫，这个星探的身份我不要也罢了。

李莲花，李莲花，你醒了，觉得怎么样？这档案是冷。娘，娘，药是在莲花楼是吗？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拿，你别动啊。

真狼狈。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骗我？赶紧给我躺下！我这个样子，吓着你了吧？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鬼样子，赶紧躺下！ 是吧？来，热酒来了。

0: 反了。
1: 啊！之前还是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0: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我想借你的追云阵带他去找关和墨。
1: 事不宜迟，你们赶紧上路。小宝，一定要救李神医的性命啊！
2: 这种种迹象表明，李莲花并无勾结金渊盟之事，也并非其志。那封密信大有诽谤之心，不可信。
3: 你也这么认为？
4: 啊！
2: 角力桥带着金渊盟高手围攻李莲花，将他重伤，几乎丢了性命。这些，我们可都是亲眼所见。
5: 他受伤了。
6: 关兄，关兄救命啊！关兄，关兄救命啊！快去救李莲花，他已经昏迷了。
7: 你不请而入，好大的威风！这人我救不了。
6: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方某绝不食言。
7: 先把人弄起来吧。

0: 小庸，你去帮我准备三元归一汤，好为他药浴。
1: 哦。
2: 桂秀，怎么样？
0: 借一步说话。他命不久矣，
2: 这总该有些办法吧？
0: 他这身体损耗过大，伤在本源，纵使修了又补，也只是勉强支撑，气血无法继续。只是我上次给他诊脉之时，他尚有四个月的性命。
3: 这才多久，
0: 他便折了一半的寿命来砸我招牌？他可中过什么毒？
2: 是碧茶之毒。
0: 这碧茶之毒一旦深入血脉，当肺腑俱摧，无药可解，必死无疑才是。
4: 以毒攻毒罢了，若想让他自清醒一点呢，不妨去搏一搏。若是内力不足的话，那么我建议可以药汤服过之后再用。虽然虎掌有剧毒，但是它的作用却能延缓疯癫呢。
2: 以毒攻毒，
5: 没错，他用扬州脉压制了碧茶之毒。
0: 他不该一次次用自己的内力的，
2: 强用内力会怎么样吗？
0: 他越是动用内力，残毒便越会侵入肺腑，危害他的性命。灯枯油尽之日，便是如今这个情况。我即便费劲吊住他的命，也最多可以撑一个月。
2: 你一直想要甩掉我，就是怕我知道你的身份，所以白衣大侠也是你。
4: 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6: 还在担心你的安危，
4: 冯建王。有些事，我并非刻意的隐瞒。
2: 我一直以为他假扮不会武功，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不止一次动用扬州脉来救人，竟是以耗费生命为代价的。他教过我扬州脉，他用扬州脉救过我，救过别人，我是不是也能救他呀？
0: 你吸这扬州脉多久？
2: 有数月。
0: 那你可每日行扬州脉，引他体内内力自转，让他不至于每日昏昏沉沉，缠绵病榻。只是如果没有至少十年的扬州脉精纯内功，根本不可能像他一样替人去毒救命。他可只有一个月的性命，等不了你十年。

0: 我不信，这天无绝人之路。当年都没人相信他能活着回来，这不也好好的吗？总归还有些时日子，就算寻遍天下，我也一定要找到能救他的方法。
1: 你去云隐山找秦婆，或许可以知道。
2: 这不是李相夷师父青木山的出世之地吗？这秦婆是……
0: 你不知青木山之妻就是秦婆吗？她仍住在云隐山云居阁中，只是此处甚为隐蔽。
3: 我想要的，你都拿到了吧？四象清真死后，他妻子两仪仙子的关押地换了又换。我查了很久，才得知他目前被关在188牢的龙王关。你觉得第四枚罗摩天兵在他手上吗？原来在那儿。
2: 你只要知道，我们的大业马上就要成功了。多亏了你，让金渊盟破坏了这么多的暗牢。你放心，百川院罚你辱你一筹，我总会帮你讨要回来的。
3: 有件事情，我想搞清楚：萧乔大婚，你潜入四顾门，对乔婉美下毒，到底是为了试探谁？
2: 你是这么问我，想必已经知道了。我当然是要试探那杨周曼啊。李相夷他没有死，他就是
3: 李莲花。
2: 真的是他？瞧你这表情，是他又怎么了？这李相夷变成李莲花，早大不如前了。不过有件事。
4: 你是该担心了。你当年用碧茶之毒害他一事，他会来找你清算的。所以，你倒不如先暗中解决了他，以防后患。这少女，救我！
2: 尊上，你怎么？
5: 有人传回宗正明珠的信，顺便烧了这对传情玉蝶。
2: 阿乔对尊上的心意，尊上难道不知吗？我但凡有二心，就不得好死。是他一厢情愿。
5: 一厢情愿？据说你和他互通往来数年之久。
2: 既然不是为了他人，难道是勾结背后的万圣道？
4: 尊上，您在说什么？尊上，您在闭关养伤之时，我特意去查了东海之战，才知道万圣道有推波助澜之嫌。
2: 我有心想查清底细，才有一接近假意合作的。是吗？嗯。
4: 那你查到什么？
2: 这万圣道背后的主人到底是谁？你可曾见过？
3: 尊上，还未记起那些事，尊上，那人十分隐秘。阿乔只是跟风庆联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但你再给阿乔一点时间，我一定将背后那个人揪出来，献给尊上。
5: 那你总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罗摩顶吧？
2: 那是南印之物，你是南印皇族的后裔。赵丽乔，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尊上，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3: 那罗摩顶，我都告诉你。罗摩顶装着南印业火藤的紫藤，通过紫藤可以找到母藤，从而衍生出更多的业火藤。
2: 所以万圣道就是想要操纵中了业火藤的人，让他们唯命是从。
4: 如何操纵？
2: 阿乔离开故土家乡太久，我怎么能知道这法则？只有专门的控虫术师才知道。
4: 那你又能得到什么？
2: 阿乔对尊上的心，尊上可以明鉴。我什么都不求，就是想借那些人的事，助尊上成就大业。
4: 既然如此。 把东西给我。
2: 什么？
5: 打开罗摩顶的天兵。

0: 尊上，你好生心急。阿乔这只有一枚，况且我与宗正明珠虚与委蛇这么久，就是想利用他搜集所有的天兵，打开罗摩顶，才能供尊上你任意驱使。自那时起，一切都在尊上金渊盟的掌控之中，这不好吗？
1: 给我，
0: 尊上。
1: 给我。

事吧。

0: 你想了，怪后梦让我没得帮你运走一杯洋葱慢固然有用，你感觉怎么样？这里是云隐山，你应该知道这里的路吧？你知道怎么上山吗？哎，
1: 好久都没来了，我都忘记了。走走走，赶紧走，我还有正事要办。哎，
0: 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1: 现在上山找秦伯救你的性命才是唯一的正事儿。找我师娘啊！方小宝，跟你说实话嘛，哼，我现在跟你说实话，你觉得我又在骗你？当年就是因为我不孝，我任性，气死我师父。如今你再带我去见我的师娘，说不定我师娘看到我，会把我师娘气死了怎么办？
0: 你少糊弄我了。
1: 关和梦，关和梦那个庸医的话你也信啊？他未必知道，扬州曼心法绝妙。再说了，每个人不怕死，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你现在都有扬州曼护体，也知道他的厉害所在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哎，你现在话越多，心越虚。你现在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你了。眼下已经到山下了，这山我是上定了。若上不了山，就跟你在这耗着，哪儿也别想去了。
2: 尊上知道了我是南印皇族血脉，又问起罗摩鼎，只怕知道当年我跟万圣道联手，用无性环算计他也是迟早的事。雪姑，你说，到时尊上会如何对我？少女，您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0: 一不做，二不休。
3: 十几年了，我也累了，终究还是暖不了他的心。传信给。

0: 我要把咱们所有的人，只听我一声令下就出手。还有宗正，让他拿到罗摩顶以后，要亲手交给我，谁也不可信。
1: 是。

0: 你以为偷了罗摩鼎和天兵便可以讨得他欢心吗？脚力桥用完你，你不过是被拆骨扒皮的下场。
1: 我对您绝对没有背叛之心，我是被妖女蛊惑了。您看在我宗正家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份上，您就饶我一命吧。
0: 朝中早已安插满了我的人，少了你这条吃里扒外的狗又如何呢？
2: 我就算不说，你也早盯上这蠢货了，自然不会让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成事。
0: 狄盟主把宗正明珠和角力桥密谋的事告知我，也就是说，比起势均力敌的对手，你更加厌恶的是身边背叛你的人。
2: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0: 狄盟主说要与我万圣道合作，莫不是想向万圣道来讨债不成？
2: 成王败寇都是过往，既要合作，不提就是。我成立金渊盟目的只有一个，成为武林第一人，江湖至巅乃我所求，而你志不在此。你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现在你我手中各有一枚罗摩天兵，少了谁都打不开这罗摩鼎，所以你我自然是最好的合作者。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强台风红霞今晨在惠州登陆，全省上下齐心，全力打赢防御战。狂风暴雨引发多处警情，我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力量通宵抢险。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严密防御台风红霞次生灾害。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3:50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省的台风。广东各地各部门迅速进入临战状态，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
2: 今天凌晨3点左右，强台风红霞台风眼前沿到达惠州惠东双月湾附近，狂风暴雨突然停歇，户外变得异常安静。
3: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卫星云图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现在的12级风圈呢已经是来到了双月湾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啊是非常的风平浪静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就在台风眼附近的一个地方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安全，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是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暴的，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车都是被吹倒了，在这个风眼过去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台风加强。
2: 随后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卷着暴雨横扫街区，有大树被大风刮倒。今天清晨在台风红霞登陆点惠东县平海镇，多处树木倒伏，沿街广告牌被大风损毁掉落，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清障排涝作业。
4: 主城区里面的所有的道路我们会巡查一遍，然后保证这个道路上的通畅，行车的安全跟路人尽一切可能去消除安全隐患。
2: 记者在惠东港口看到沿途大量树木路灯杆被狂风拦腰折断倒伏路面，海岸沿线部分临海建筑受损。
5: 距离台风登陆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一个惠东县的双月湾景区，这附近的风力依然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个小卖部，还有旁边的一个石室呢，它是整个呢是被风被掀了起来的。
2: 风雨稍微减弱，当地立即投入清理路面、恢复电力等工作，并加强对沙滩的管控，防止游客进入沙滩游玩。
6: 通行的主干道。的一些倒塌树木、广告牌，还有一些其他物品进行清理。然后第二个是做好村里面低洼地方是否进水的巡查。第三个，对沙滩啊岸线继续管控，防止滞留在我们这边的游客下海玩水戏水。
2: 记者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看到，40多名村民、游客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被安置于此，平安度过了风雨之夜。据了解，受台风登陆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受影响约10.23万户，已恢复供电5.02万户，道路阻断33处，树木倒伏5000余棵，受尽房屋417间，房屋倒塌2间，内涝50处。在台风登陆前，惠东县累计转移撤离群众超9万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汕尾陆丰市8万镇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村庄遭遇水浸。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逐户排查并火速转移群众，所有人员均被妥善安置，无一人伤亡。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陆丰市8万镇的下湖村，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凌晨5时许，村旁的河水暴涨，水位迅速漫过河堤，村民的房屋受浸。当地村干部火速行动，组织转移村民。
8: 我们这个桥也慢了，下面我们水口片那边，还有我们中片这里，很多住户都房子都进水了。
2: 险情发生后，党员干部逐户排查，动员村民转移。
8: 每个干部开着一部摩托车，拉上警报，又挨家挨户的

0: 去敲门，帮他们转移。
1: 约用时20分钟，150位村民均被转移到安全位置。
2: 全镇呢转移的是740多户，总人数呢是1118人。有的呢是群众呢是投亲靠友的，全镇呢是有12个安置点，我们物资各方面的都已经全部到位了。
1: 今天记者在8万镇看到，当地交通、应急等部门已紧急出动，正对倒伏树木和滑坡路段进行切割清运和淤泥铲除，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当前广东省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省减灾委员会已于7月26号实施，将省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3: 多架直升机已布控在珠三角、粤东以及粤北地区，确保一旦发生灾情，航空的救援力量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支援。多个专业的救援队伍已经携带排涝装备和冲锋舟，已经提前赶到了预计可能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市。消防、交通、电力等应急的单位也已全部就位，随时投入支援。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3时50分，强台风红霞登陆惠州惠东，深汕特别合作区全域受台风环流影响，沿海片区局部进入12级风圈，狂风暴雨引发道路堵塞、城区内涝等多重险情。我台记者跟随深圳消防救援力量连夜驰援。
5: 现在是凌晨的3点29分，记者跟随这个深圳消防来到了鹅湖镇的位置。
1: 凌晨4点，深汕消防创文路站救下一位老人及另外3名群众，并送至深汕西会展中心避险。罗湖大队同步救援，25名滞留群众全部转移安置。暴雨导致东望村委会积水发生内涝，消防再次出动，救出2名被困村民。救援人员通宵奋战，一夜无眠，所幸无人员伤亡。
6: 26日0时至今天上午9点30分，深圳消防共接警处置深汕特别合作区警情41起，成功转移群众97人，未有人员伤亡。
1: 今天白天台风影响稍微减弱，消防救援人员再度忙碌起来。面对台风肆虐过后路面一片狼藉，他们立即投入到清障工作中，切割倒伏树木，清理各类路面障碍物，全力抢通道路。
7: 我现在位置是来到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那么眼前这个大型的金属钢架，原本是工地的集装箱以及工地的大门门头，狂风是直接把它掀翻，重重的砸在了马路中央。在台风过境之后呢，相关的一些处置工作仍没有结束，深圳消防、排水、交通等多部门仍然是坚守在一线，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
1: 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8: 深汕特别合作区受台风红霞正面袭击，海边道路的观海护栏受损严重，海浪拍岸，树木倒伏，影响道路的通行。那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蒋红叶带来的最新报道。
6: 好的，我现在位置是来到了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蓝海大道。那么尽管当前台风红霞已经过境，而深圳特别合作区也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逐步解除雾停，但在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风力还是不弱的，整个海平面上呢依然是波涛汹涌啊，层层的巨浪拍打着海岸。那么这次台风红霞的这个破坏力到底有多强呢？我脚下的这个蓝海大道海堤就是最直观的见证了。可以看到整个海堤受损严重，多数损毁，原本连片的这个沙滩啊，如今是堆满了碎石、泥沙和各类海上的杂物，而沿线的这个护栏也是大面积的损毁断裂。那不少的海堤的石块呢，也被巨浪呢直接打到了这个市政道路上面。那么为此呢，当前呢，当相关部门也是调来了这个机械车辆，对路面进行持续的清理。那具体的现场的这个 处置工作是如何进行呢？我在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咱们后门

0: 街道的城建办的乔主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乔主任您好。
1: 哎，您好。
0: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处置情况吗？
1: 昨天晚上台风红霞过境后呢，我们这个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后门办事处，那么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力量。那么在南海大道呢，首先是架设安全围挡，确保这个交通疏导以及行人的安全。那么呢，我们请了挖机、勾臂车、夹臂车等机械设备，那么首先对南海大道附近的残破设施以及倒伏树木进行清理，确保行人的安全。那么同步我们会清理道路的沙石、树枝等一些杂物，那么呢陆续恢复南海大道的交通。那么今天晚些时候呢，我们会对南海大道进行陆续的开放。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辛苦了这几天。那实际上呢，这两天记者追风下来可以感受到，尽管这一次台风的过境是相当的迅猛，但实际上当地政府部门转移群众抢险救灾的速度也是不成多让的。我相信在这股深圳速度的加持之下，这个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灾后修复工作也将有序进行。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得到的情况，下面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谢谢记者发回的报道。台风红霞登陆点附近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新村受到台风的破坏，今早满地狼藉。经过当地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村貌在下午已经基本修缮。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看看那里的情况。夕阳，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在惠东县的港口新村这里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呢，已经又是开始下起了一个大雨的。那自从这个台风过境了惠东这个双月湾之后呢，那这边的天气呢，也是开始的非常的多变的。其实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登陆的一个中心点的位置来的。那在昨天晚上啊，在新村这里呢，也是有这一个断电的一个停电的一个情况出现的。那村民呢也是在这一个黑灯中去度过的。那来到了今天呢，这个电力呢已经恢复了差不多95%以上了。那我现在呢在现场的报道就这么多，下面呢将时间交回给演播厅。
4: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目前正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给我省中东部海域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重点留意低洼地区，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
5: 记者从省水文部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14时，全省有11条河流、13个水文站超警，生效洪水预警36个，其中洪水红色预警2个。7月26号10时，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为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后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
6: 快速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库工程，为精准防御提供数据依据，把风险想在前，措施落在前。
5: 梅州五华防汛形势严峻，其中龙村镇雨势尤为猛烈，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记者第一时间赶赴洞口村实地探访。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杨洞片区。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洪水已经是漫过了进村的小道。现在呢，在进村的路口是已经拉起了防洪的界限。截至早上8时许，这个片区的51位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5: 截至今天上午8时，受威胁的51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实现应转尽转。降雨持续，村内隐患风险仍处高位，部分村民因牵挂家中财物想私自返回，应急队员和村干部耐心劝导，讲解滑坡、塌方等安全隐患，村民均主动配合安置。
8: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全部的人员都已经转移了。除了投亲靠区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加强排查，就是怕一些群众呢回去呢喂鸡喂鸭这些之类的。

0: 防止这个骗局呢，任何人一个进去的。我们每个关口也有镇村干部去把守的。
1: 做好多饭，做好多菜，鸭都是，鸭都很新鲜，鸭都干部那头啊，上级干部那头都很大美食多，鸭也都不好提水，自家也都不好提水，不怕啊，自家也都啊，你放心啦，家也都干部大意。
2: 五华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已于26号12时20分发布暴雨一级预警。县三防指挥部于26号13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三防指挥部定于7月26号13时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五停措施。根据气象部门观测，26号午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将继续减弱，并在27号凌晨前后中心离开广东。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
3: 受到台风红霞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的一个上午，在粤东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一个特大暴雨。另外，在广东的一个中东部沿海，仍然会有这个8到10级左右的一个大风。那么明天白天开始，那么整体的一个风雨的影响将会逐步的一个减弱。那么考虑28到30日，广东的一个南部沿海市县，那么自东向西仍然会有一次新一轮的明显降水过程。
2: 虽然台风远离，陆地阵风仍然可以达到最高8至10级，次生灾害的防范不容忽视。
4: 但在这里呢，还是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啊，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出门，要远离野景点和地质灾害点以及低洼易涝点，尤其是滨海旅游景区呢，现在的这个海边的这个防倒灌的这样的一个警戒还没有完全的解除，那高层的住户呢，还要及时的收纳阳台花盆和杂物，严防高空坠物所带来的风险。
2: 省市公安机关自25号起连日启动防台风专项联勤指挥部，统筹台风防御各项工作措施。25号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8.1万警力，应急车辆6500余台次，累计接报处置836起涉台风警情，协同有关部门整治涉灾隐患险情7.8万余处，协助转移人员81.18万人，紧急安置12.75万人。截至目前，我省未接报因灾死亡事件。此外，海上交通管制、陆上公共交通调整正在同步进行。
5: 我们将继续做好远程的巡航和现场的巡查，核实锚地航道的通航条件。我们按照先外后里、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的总原则，做好疏港准备和交通组织，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施工、港口码头复产。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6: 今天16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境内。广州市气象台16时10分发布，过去24小时，广州市普遍出现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从化区吕田镇录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171.6毫米。那当地实时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刚发回的报道。
7: 好的，那我现在是位于广州从化区吕田镇的吕田社区这边。那从今天中午开始，由于台风红霞的中心点是横穿从化区，那因此呢，这边在中午10分一度是出现了有一个暴雨大风的情况。那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吕田社区这边呢，那由于是靠着这个大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河水呢，直到现在呢都还是比较的湍急。那据当地的一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呢，那今天为了应对今天的这个雨情呢，他们也是紧急把这个挡坝的两边的闸口呢都是同时打开，方便泄洪。那并且呢，在城区当中，他们也是有对一些老旧房屋居住的一些人员呢，来到进行一个紧急的撤离。那虽然台风是已经登陆，但强度呢是仍然在。那所以呢，大家这几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实时的天气。如果实在风大或者雨大，就还是不要出门了。好的，以上是我在现场这边的报道。
8: 好的，谢谢记者的报道。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

0: 年最强台风红霞登陆后还得高度警惕什么？
1: 今年以来最强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惠州惠东登陆，此后随着强度减弱，今天上午11时，广东已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但与此同时，广东把救灾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这意味着台风登陆后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了。事实上，登陆只是台风影响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台风登陆后我们还需要高度警惕，台风正在或即将带来的强降雨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极端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以及城市内涝等险情发生。今天上午10时，广东省水文局就发布了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红霞登陆后发布的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昨晚的视频调度会上，省委书记黄坤明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截至7月26号早上7时，广东全省已累计转移人员超80万人。这两天，惠州、汕尾等多地实施五停，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坚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作为沿海省份，广东在抗击台风的实战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防御经验，也建立了有效的应对体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抓好各项防御措施落实，有力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就一定能打赢打好抗击台风红霞这场硬仗。
0: 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广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一大批本土 AI 企业为产业拓客、经营增效开出智能化解决方案。
2: 请问您这边有做面膜这一块吗？哦，好的，谢谢，打扰了。
3: 曾经这家无纺布生产企业主要依赖黄页、海量电话开拓市场，业务员每天打几百通电话，80%以上均为无效客户，获客成本高，拓展效率低。为解决这一痛点，广州这家科技企业深挖销售全链路场景，基于3.5亿市场主体数据库和超20万亿商品数据，打造出面向弊端市场开拓的销售智能体。
4: 我们企业要找的是门当户对的客户，没有 AI 加大数据之前是属于叫做盲选的阶段。今天我们是通过 AI 把整个数据链条不断的 AI 分析。
3: 销售智能体落地应用后，企业的营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业务员只需输入主营产品，系统就会自动完成客户搜索、线索筛选、内容生成到触达与跟进的完整销售链路，精准化解传统人工模式的营销痛点。
5: 接通率也提高了50%，因为 AI 筛选过了，大部分它都不用去做这个无用功了。这就是转化率，转化率呢也提升了20%，线索量增加了将近6倍，业绩呢也是增加了将近3倍。
3: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企业自研的 AI 基座和数据云底座作为支撑，打通了内部割裂的业务系统，破除数据孤岛，让 AI 真正融入核心流程，让海量实时的多维度商业数据持续为智能体提供运算支撑。据测算，智能体从线索发现到联系方式验证的全流程准确率超95%。
6: 我们沉淀了非常多的行业数据，第二是我们把非常多的 know how 输入给大模型，以及多个行业的产业链知识图谱。过往他们要把70%的时间花在线索的筛选、意向的评估等等，而现在这一部分时间可能只占到10%了。
3: 依托广东巨大的制造业市场拓客需求，10年来，该企业已累计服务超5万家企业，覆盖30多个行业。以碳记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是广东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前，依托完善的产业基础与活跃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广东正持续引导 AI 技术下沉产业一线，用智能体、大模型破解拓客、生产管理等各类痛点，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

经济内生动力，不断推动全省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根基。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在脚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受其后部尾流及其季风影响，我省有大范围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低，外出请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及时调整行程。明天粤东呢仍然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以雷阵雨为主，但是降雨啊也只是短暂减弱。预计后天我省中南部又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累计雨量大，大家务必防范山洪、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你的药呢？
1: 都被我用来打鬼子了。
0: 那你头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哦，不操心了，不操心就不头疼。以后我要养家糊口，我要做一个过日子的居家美人。
2: 别动，
3: 我想要去找一个人。
2: 全城都戒严了，说个名儿，回头帮你找。
3: 算了，他走了，就算不走也不叫这个名字。
2: 车行，孤星行，是老四送你们来的，说是捡来的。
3: 你说的老四就是司道风吧？
2: 对啊。
3: 人呢？
2: 他和老三出去了，说是要拜双枪，我看是要开杀戒呀。

0: 大师兄，这老三也来了，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1: 还那么毛手毛脚的，

0: 拜双枪。你不是不入沙门，把枪都封了吗？
1: 不入会，是您知道不服管教，封了枪，没他我一样镇得住人。拜枪是要用枪，
0: 别人练的

0: 形意八卦，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沙门生就一双亮眼，练的就是个枪。侄儿，你没枪在手，别人最多就是欺你辱你。如果你有枪在手，又没有我沙门做你的硬后台，别人一出手就可以置你于死地。
1: 今天没枪在手，别人一样要置我于死地。
0: 你没提，你是我杀官职的侄儿。
2: 大爷，小四在外边从来不提是您老的侄儿，否则像廖金头那种货色也敢惹他。
0: 我和你父亲闯下的沙门就这么让你丢人？
1: 是日本人。回大爷，
0: 今天日本人在城里搅事，你们也卷进去了？
1: 老大死了。
2: 大爷跟小四说话，下人不要插嘴，死也就死个天残的哑巴。
3: 哑巴也比你强。
0: 侄儿啊，你重情重义，我心甚慰。可就这小鬼子，我盘了好些日子，就是盘不清他们的根底。根底不清楚的事情不要乱插手。哎呀，这个人呐，但凡有点能耐，就觉得自己这样了那样了那样了这样了，然后干了一堆荒唐事。我年轻时候啊，有好几次如果不是脱身走的话，
1: 您要是给我这枪，我记您的恩德，你要是不给，我自己弄去。
2: 门规戒律，跟大爷就这么说话？
0: 六爷，这是沙家的事，不是沙门的事。侄儿，你是我大哥留下的唯一骨血，沙门的半壁江山都是你的，如果你需要随时可以来拿，谈什么恩德？我只是怕你性格太刚烈。刀者凶器也，枪者那就是大凶，给了你不要惹祸上身。六爷起来，请他们两个人的枪。

天孝地，除暴安良，双枪在手，侠义肝肠。

0: 姐，今天有人做新娘子，欢迎放鞭炮呢。
1: 乖乖的回去睡觉去。等你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姐姐给你买好多鞭炮。
0: 我只要姐姐。
1: 对。
0: 姐，我不想睡。
1: 小声点。晚了睡了。你把衣服脱了。
0: 睡得太早了吧？
1: 再说一遍。
0: 我不想睡觉。
1: 睡不睡？
0: 不睡。
1: 睡不睡？嗯，真的啊？睡不睡？
0: 不睡。
1: 睡不睡？
0: 我不睡。
1: 睡不睡？睡不睡？
0: 睡睡睡
2: 睡。爸，你醒了。

0: 今天街上很吵啊，
1: 人都爱看热闹嘛。
0: 也太热闹了吧。别管那药了，小珍过来。
1: 哎，
0: 哎呀，别费那精神了，我的病是治不好的，只想老本吃完钱，你能把书念完了。
1: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只好找工作了。
0: 找工作，再找个好丈夫啊。
1: 他一定要对你和小弟好。爸，
0: 不要管，你忙你的去。
1: 那我把药放这儿了啊。

0: 四哥，
1: 四哥，
0: 四哥，
1: 哥。
2: 给我滚回厦门去。
3: 给你啊，你是人见人爱的杨贵妃吗？
2: 跟我这么说话的人都死光了。
3: 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就笑死在你跟前了。

0: 别拿你那玩意儿瞎指，老子今天气儿不顺。
1: 刚到手的家伙，你没有子弹。
0: 我说大师兄啊，你是真想点了我呀，还是怕我把你点了呀？
1: 行，小四，身手还没丢。从现在起，你就代表沙门了。
2: 刘爷，
0: 嘿，这沙门势大，把这只苍蝇都收了啊！
2: 四爷，以前小的我不明白，现在我洗心革面了。
0: 凡是我当做人的人都知道，不用叫爷。
2: 啊，四哥。
0: 我把你当人了吗？
1: 小四儿，他现在是我的弟子，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吧。
0: 走吧。
2: 刘爷，
1: 在哪里？什么时候？
2: 明早，咱们起货那滩头。

0: 咱们好不容易才把手洗干净了。老四啊，你一定要找鬼子去了。
1: 我找干嘛呀？他们会来，
0: 来了就搏枪火，就玩命。
1: 我打

0: 你可以归藏，我啥事儿都可以不管，大的事儿不能不管。你要管的事儿多，家里孩子、老婆、行里的兄弟，你都得照顾。
1: 老四，你把我当什么？
0: 当老三，最靠得住的坐地顶。我家老三，
1: 老大的个子大，他一个人顶十个鬼子。我帮你杀十个小鬼子，然后咱们就收手，好吗？
0: 什么？
1: 十个，就十个。

0: 我今天看你带的那个人好像是女中的教授匠吧。
1: 他杀小鬼子，
2: 老四，
0: 什么事我都听你的，这次你听我一次。打打杀杀毕竟不是营生，咱们替老大报完仇就收手，成吗？
3: 不过有件事情我特别清楚。
0: 什么事？
3: 来姑娘的鬼子绝对不止十个。

0: 么厚啊？
1: 姜还是土？
2: 人。
0: 人值这么大的价吗？
2: 这只是一把，到了对岸还有另外一把。我们老板说了，上面在这里是最把玩的，水警、守备军都不敢查。
0: 刘爷，有一千呢。什么人？

0: 哎，丹丹，快起来了！你大的办公室了，快点！你好意思害大的没副好棺材啊？
1: 你昨天晚上说的不是醉话吧？
0: 是不会醒的醉话。
1: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赶早抢棺材。

0: 他还在吗？
1: 谁？
0: 我同学。
1: 福安口已经找人把他送回去了。
0: 他还好吧？
1: 他还好，就是去了天国。
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是我。
0: 我的朋友，我不想被人看见。你走。
2: 我知道，
1: 你心里一定想，人真恶，人真 ，tyrannical， it means 怯懦。谈到理想，洋洒洋洋洒洒，可是，一想到残酷的现实，往往哑口又无言。
3: 现在不想听你在这空叨叨。两年，你现在明白了。两年，你让他在这个地方待两年，就为了你那个什么鬼意志啊？醒醒吧，何博士，那是太平盛世念的经。
1: 艾诺，我很遗憾，但是我决定改正，立刻，而且是马上 ，just now。小心，这一次可不可以听我的？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0: 去哪儿？
1: 去美国。相信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0: 不去。现在去会没人笑话。
1: 没有人会笑话你。过去我也会想要做很多自己都认为实现不了的事情，那叫做一种 humor， 幽默感。
0: 你的幽默跟你人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1: Oh my god， 这是一种失败。
0: 对不起啊，小何，我不是想奚落你，我是想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笑话。
1: OK， I see。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坚持那样做下去的话，我也就是又一个的笑话。
3: 什么意思？我就听不懂。
1: 就是说，我有一次的很遗憾，他也有一次的把我说服了。
0: 你放心吧，爸爸，我不会走的，我不会扔下你的。
3: 扔下我？
0: 嗯，
3: 我赤手打出的半个枯骨凝要你扔下？
0: 我现在知道你愁什么。你要真的打算离开孤宁，会有那么愁？
3: 我愁的是他不走。
0: 我饿了。
3: 哼，
0: 就是说我好一些了，我要去找饭吃。

0: Hello?
1: 不要对他贼眼溜溜。
2: OK。
1: 你们俩什么意

他很特别，并且他

是不给大的报仇，伤口就烂掉胳膊，也烂穿心肺。

0: 大的二的不长气，三的又把我灌迷糊了，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给你抢着。你要是不满意，你就托梦来骂我。我想见你。
1: 四哥，我认识你啊，你瞎叫哪门子哥呀？
0: 多谢。
1: 上等人才说谢呢，你说个谢你就上等人啊？
0: 这么说吧，大侠大恩，莫齿不忘。看见没有？这种人看着人一样阴坏。哎。 那会咬人的狗不叫哈，他就不叫，杀鬼子都闷声。六品，他杀几个？三个半，就一天啊？他说没说杀十个就收手？说没说？
1: 哎，半拉怎么杀呀？哪有什么半拉人呀？
0: 半拉，四兄，我得走了。你等着。龙子也不赖哈，个儿大，话少，义气。二的三呢？ 他像不像大的？大的是不会说话，他是不会听话。